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6: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8: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星期一的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方宇画三农。我们讲一位老师和学生以及田野的故事。他叫张震岳，是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的总校长。他因为爱种地，把一所普普通通的区县小学种成了全国劳动教育的样板田，自己也成为许多人口中的农场里走出来的创新校长。讲讲他带着孩子们做了17年劳动教育之后种出来的那些故事。首先是一个抱着萝卜睡觉的故事。他说他和1年级的孩子一起种萝卜，收获的时候，一个孩子拔了一个大萝卜，用他的衣服一层一层的包好，小心翼翼地抱回家，晚上都舍不得吃掉，抱着萝卜睡了一晚上。从教33年，张老师有自己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言为师则，行为示范。在他看来，老师的行动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平时在学校，他会弯下腰和孩子们一起种萝卜，激发孩子们内心对劳动的热爱。每年的暑假最热的时候，又带着孩子们去捉甲壳虫，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好奇。上个月学校做观鸟课，他在播放他拍的鸟的时候，放了一张学校教室门口小鸟蹦蹦跳跳的照片，学生们一下子沸腾了，眼睛都亮了。他说教育就是努力培养孩子感知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他还讲了一个来自家长的小故事。去年家访，有一位家长向他感慨说，孩子每天蹦蹦跳跳的放学回家，运动鞋上沾满泥巴，嘴里说的都是喂羊啊、喂兔子、爬树种菜，孩子开心的样子让自己作为家长心里特别踏实。在张震岳的心里，这就是老百姓最真切的期盼，也是让他坚持17年的动力。这个故事我们明天继续。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5月

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比赛第二回合正赛落幕。中国摩托车的制造商张雪机车在法国车手瓦伦丁·道比斯的激烈缠斗之下，最终呢是胜出了。继首回合夺冠之后呢，实现了本站的双冠。那此役呢是德比斯个人以及车队赛季的第5冠啊，助其车手积分升到了第2位，车队呢在制造商积分当中也是稳居第3。车队创始人张雪赛后也调侃说，已经习惯拿冠军了，并且瞄准了年度总冠军的目标。从参赛到夺冠啊，张雪机车呢也证明了国产赛车的硬实力啊。这种持续夺冠的势头，不仅呢是提振了中国制造在顶级赛事里的信心，更是展示了体育产业中国制造加国际车手模式的可行性。今日呢，上海青浦区码头，在街边的水产市场暴露了一件大家呢都知道的秘密。后代宰客乱象，就是商户呢强制啊要使用单只重达2两的加厚的塑料袋，称重的时候呢还拒绝去皮，变相的让消费者呢为这个厚塑料袋买单。有测算就显示啊，说一只厚，大概呢是相当于32只河虾重量的这个塑料袋，完全呢都是因为没有去皮，必须要多付的费用。相当于呢这个严重的短斤缺两。面对质疑呢，部分商户啊理直气壮说，我挣的就是袋子钱。那目前呢，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经对涉事的3家商户立案调查，严厉打击此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就挣袋子的钱啊，暴露了商家的短视啊。诚信大家都知道是市场的基石，你靠这种小聪明去宰客，割掉的是回头客和口碑。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呢只是第一步，后续呢还需要推广裸称和电子追溯称，哎，让这缺斤少两在透明监督之下无处遁形。5月17号到23号，我国东中部地区呢将会迎来今年首次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包括像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方呢是大暴雨。北京呢已经开始先下了啊，昨天呢北京就是大暴雨。那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说北轮降雨呢这个持续时间很长，预计呢雨量非常大，需要严防城市内涝以及地质灾害，建议公众呢非必要不外出。那这里呢我们就想跟各位准备出差呀或者是旅行的朋友说一说啊，有很多地方呢最近都是大暴雨，对你的出行呢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那能不去咱们尽量不去。所以说啊，这极端天气往往呢它考验的就是城市的韧性，从预警到响应，城市排水系统和应急管理都是需要进入战时状态的。5月16号，云南昆明的廖女士啊，实名求助说，她的丈夫张某等4名中国男子在5月3号赴泰国考察项目，第二天清晨集体失联。家属说呢，仅接到2次疑似被胁迫的语音通话，背景音呢有人催促，按要求说。据悉呢，4人行程原定是前往南邦府，后来呢被对接人员临时变更。目前呢，中国驻泰国使馆已经介入，国内警方立案侦查，正全力搜救4人的下落，初步怀疑已经被不法控制。哎，全力搜索4个人的下落啊，这事儿也再次给大伙敲响了警钟，就是出境考察呀，务必呢要核实合作方的背景。对吧，警惕呢临时变更行程的要求，一旦失踪，家属呢应该第一时间求助使领馆，并且保留相关的证据。所以说去东南亚也不太平啊，各位这个旅行的时候，尤其是自由行啊，还是要特别注意。5月15号，党先生夫妇啊就入住了武汉曼新酒店，深夜回房之后呢，发现有一名陌生的醉汉居然躺在他们的床上，4人物品呢也被翻得乱七八糟。后来调查发现啊，说这名男子呢是这家酒店的这个住客，换房之后啊，旧房卡呢没有注销，就导致呢他误闯了已售的客房里，

酒店承认是系统漏洞，并且呢致歉，但是家属呢要求书面道歉以及赔偿。那警方呢现在也介入调解了。此事呢也引发了对酒店物理安全以及隐私保护的广泛质疑。哎，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业呢是一客一卡，这种管理规范呢也是亟待严格落实。确实啊，谁都能开这个酒店的房门，但是呢你得先注销啊，你不注销，上一个没退卡的不就可以进去了吗？房卡失效是酒店安全的最低级的错误，对吧？这不仅是一次惊吓，其实更是对消费者个人隐私的一个侵犯。酒店你不能以什么系统漏洞作为搪塞吧，对不对？必须要承担管理失职，哎，同时呢也要赔偿人家相应的损失。这多亏没出事儿，你说出事儿了后果是不是不堪设想？

0: 5: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0: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0: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0: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3: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看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5月16日至17日，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科技芯片板块领跌，纳指跌幅超1%。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12%，标普500指数跌1.3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82%。大型科技股全线走弱，英伟达、台积电、美光科技等芯片股普跌， AI 产业链高位分歧加剧，商品市场波动剧烈，美债收益率飙升， WTI 原油期货大涨3.2%，逼近每桶105美元。贵金属承压回落， COMEX 黄金期货跌1.5%，白银大跌4.2%。美元走强与通胀预期升温压制避险资产价格。欧股市场同步回调，欧洲三大股指全线收跌，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85%，法国 CAC 40指数跌1.02%，德国 DAX 指数跌1.18%。能源与科技板块拖累大盘，全球风险偏好回落。国内市场方面，5月15日至17日 ，A 股连续震荡回调，上证指数失守4200点，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跌幅均超2%，高位科技股获利回吐明显，两市成交额连续3日超3万亿元，放量调整下资金分歧加剧。板块方面，光通信、存储芯片等前期高景气赛道领跌，国产替代与 AI 产业链集体走弱。消费、医药等低估值板块逆势抗跌，避险资金小幅回流。全球要闻方面，中国外交迎来高光时刻，成为数月内连续接待安理会四常领导人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访华，中法、中英、中美高层互动密集，大国关系良性互动提振市场预期。王毅外长官宣，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高层互访常态化，为经贸合作注入确定性。中美经贸磋商取得5大初步成果，双方成立贸易与投资理事会，就关税安排、农产品准入、飞机采购等达成共识。外部不确定性显著缓解，利好农业、航空、半导体等板块。司法部认定欧盟跨境调查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中方坚决反对外企单边制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资本市场政策持续发力，证监会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管办法，完善市场制度建设，首次明确支持智能消费、国货潮品、现代物流、 IP 文创四大现代服务业，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落地，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行业热点方面，特种光纤价格暴涨10倍，仍供不应求，光模块出口订单排至2028年，国产光通信产业链全球竞争力凸显。 PCB 钻针量价齐升，高端钨钢棒材依赖进口，成为 AI 硬件新瓶颈。商业航天 IPO 提速，国星宇航、微纳星空等多家企业冲刺上市，行业进入盈利验证期。今日5月18日，市场聚焦大国访问预期、中美经贸合作红利及科技赛道超跌反弹机会，大盘或低开探底后震荡企稳，上证指数支撑位4100到4120点，压力位4150到4160点。操作上建议控制5到6成仓位，逢低布局半导体设备、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高景气赛道，关注消费、医药等低估值板块轮动机会，避免高位追涨，理性参与结构性行情。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2: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通。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今天呢周一了，我们还是有福利带给大家。各位呢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来回复美白两个字啊，美白两个字我保证你不后悔。520块今天你可以买走两瓶科颜氏

0: 是淡妆精华100毫升的两瓶，只需要520块，好吧？所以说各位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让人非常的激动啊。那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美妆狂欢购啊，科颜氏淡妆精华液，原价呢100毫升的啊，要将近1500。今天咱们冲粉一瓶呢只要520啊，已经尖叫了是不是？那今天更炸裂的就是买一送一，怎么样？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啊，经常你使用这个科颜氏就是淡斑精华的朋友们，一定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美白两个字，今天简直太划算了，520块钱可以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哦，100毫升的正装啊，赶紧回复美白，等你哦。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每周质量报告调查发现啊，说这个电商平台充斥着太多的什么销量第一、榜单 number one 这样的宣传。不知道各位现在打开这些购物软件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看到谁谁谁都是第一啊？不是这个第一，就是那个第一，告诉你都是假的。实际上啊，就是商家精心设计的这个文字游戏啊，同一品类下4个品牌5款产品都说自个儿第一，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对吧？实则呢是通过限定啊12到18岁什么防蛀，还有什么腌渍去黄等等这些关键词啊，量身定制的所谓的榜单。那监管部门也指出啊，此类呢萝卜坑式的引证容易非常误导消费者，而且还涉嫌虚假宣传，正在呢加强整治规范，尤其是卖牙膏的啊，这个第一那个第一，各位千万不要相信，是吧？你说现在啊，就营销内卷到人均第一，透支的其实是电商的公信力。消费者呢，其实应该理性看待所谓的 top 标签儿，多看成分和真实的评价啊，少信一些营销话术。平台当然也要负起这个审核的责任，清理这些混淆视听的伪冠军。你凭什么就说第一啊？对吧？哪个部门给你评的呀？所以说，以后碰到第一的你就划走就行了啊，你就买那第二的，估计能效果更好一些。啊，咱们接着往下看，温州的王先生啊，因为面色潮红，结果呢被交警误以为呢是喝了酒了，经过2次吹气儿，检测呢酒精度都是0。但是呢因为这个症状持续啊，他呢就前往医院去检查，后来呢被确诊为是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也就是血液当中啊红细胞的数量呢严重超标，导致呢他的血液粘稠，面色异常。就是你的血液当中都是红细胞，你说你脸能不红吗？对吧？那医生也提醒啊，说你要是无故脸红啊，嘴唇紫啊，头晕啊，可能呢都是血液病的信号，容易呢引发血栓，需要呢尽早的干预。王先生查一次酒驾，结果呢查出了自己血液的毛病，现在呢已经住院了。你看看，哎呀，真是一场乌龙查出了大病啊，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此事呢也是提醒我们，身体异常啊切勿忽视，对吧？定期体检呢是发现潜在疾病的关键。所以说这个健康呢才是真正的避坑指南。好，咱们再来说一个七旬老人被整形的事儿。那有人都说七旬了还去整形，那可不吗？在河南濮阳有一名七旬的老人，在买菜的途中啊，被推销人员呢以免费查眼为由，就是免费帮你检查眼睛，就带到了美容机构，然后呢诱导其花费4000多块钱做了一个割眼袋的手术。啊，这老人家买个菜的功夫给自己做了个小美容。但是呢问题却没有解决啊，家属呢就质疑啊，说老人呢被欺诈，而且呢手术风险高。那院方回应呢说90岁也需要美。目前呢当地卫健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啊，主要是查查这个机构啊是不是违规营销以及超范围执业。怎么说呢，你向老人推销整形美容， 说句老

老实话啊，这是有点缺德的生意。这老年人他健康就行，他不需要做什么美容吧？是不是？他就利用呢老年人信息不对称啊和这个治病心切的心理进行一个诱导消费。所以说这件事儿必须得严惩啊。那子女呢也应该多关心一下父母，普及一下防骗的知识啊。监管部门呢更要打击这种专坑老人的美容陷阱。你看现在啊，人类的整个生活轨迹是这样的，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跟父母的角色正好是调换了一个个。小的时候呢，你爸妈教你怎么样，对不对？等他们老了，哎，反而呢，他们变成老小孩，得需要子女呢承担起父母的责任了。因为现在这个套路太多啊，老年人就是生性单纯，有很多事儿呢，你说他们也没经历过，是吧？哎，这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北京时间8: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

0: 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8: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7: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8: 我，付，再点。
7: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了的？
8: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7: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9: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7: 你多穿点啊，
9: 也是此时的我们。
8: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7: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520呢即将到来啊，我们的小商城今天呢也会有很多的福利啊，譬如说呢这个实付满520块，那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就给你了，还有呢这个古驰香水等大牌的美妆，最高呢满5200送你这个阿考雅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块钱告白礼啊，还会送你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然后呢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啊。各位如果你感兴趣，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微您回复美白就行了。那说到美白呢，今天我们520块啊可以买2瓶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一瓶是100毫升临期的啊，它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8月，这个必须要跟大家来讲。你看刚才我说了啊，平时呢你像这个去买这种祛斑的，那价格都很高，大概好像也得上1000块，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破价了啊，主要是宠粉520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所以说呢各位心动不如行动啊，现在呢就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去回复美白2个字抢。那确实啊，这个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科颜氏的这个淡斑精华液啊，因为它抹到脸上之后呢就会让你显得特别年轻，是不是？尤其是脸上长一些斑什么的，美白，哎，让自己更加的紧致，小脸蛋呢干干净净，年轻个7、8岁不是梦。这玩意儿反正怎么说，2瓶下来要能年轻个7、8岁，那这真是划算，是不是？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淡斑呢，它不像是祛痘、补水啊那么简单，那得真是实打实的技术活。当然，在这个赛道上，科颜氏那肯定是能排第一的。是不是喜欢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只需要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美白2个字，美白2个字啊，100毫升的2瓶只卖520，好不好？直接回复美白，别的都不用考虑。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前说。哎呀，这个物业呀，有的时候呢也容易办错事儿，而且啊这个错呢还不小。河南洛阳的刘女士的丈夫，她在2020年的时候呢贷款买房之后就因车祸去世了。结果呢她买的是7房吧，2021年交房的时候啊，物业呢以需要本人领取，涉及遗产继承为由，就拒绝呢向刘女士啊交钥匙。啊，那这个她丈夫买的嘛，那媳妇来领钥匙人就不给。尽管呢这刘女士啊结清了剩余的房贷，还提供了死亡证明，还这个到公证处去公证了，拿了全部的材料。但是呢这个物业仍然以拖欠3年物业费为由啊，继续聚焦不给人钥匙啊。律师指出啊，说物业你根本无权因为物业费纠纷拒绝交房，你这行为已经涉嫌侵权了。这什么时候物业公司权力这么大了？想用你你是物业公司，不想用你你就得滚蛋，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他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只能是报警啊，或者是起诉了。物业啊，大家始终要记得，它就是个公司，而且是个服务公司。各位一定要记得啊，它也不是什么执法机构，根本没有权利扣押房产。以欠费为由阻碍业主收房，更是典型的霸王条款。那业主呢，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啊，只要开庭，你必赢啊。好，咱们接着往下说。5月11号，安徽黄山歙县有一女子。张某喝高了，结果呢强行啊邀请邻桌的男子呢跟他一起喝酒。你说这人喝完酒之后啊，他就乱性啊，然后呢人家也不认识他呀，我凭什么跟你一起拼酒啊，就拒绝了。万万没想到啊，这张某啊随即对人家进行长时间的辱骂，那骂的可难听了啊，节目里咱也不能说。那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呢，这个张某仍然是情绪失控啊，还进行言语攻击，这酒精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醒酒之后呢，张某因为寻衅滋事被依法行政拘留啊。警方也提醒说，饮酒呢需要有度，酒后违法然后犯罪，同样呢需要承担全部的法律后果。你不能说我喝断片了，我忘了，那不行啊。你酒后犯的什么事儿都视为你是清醒的，该判刑判刑，该枪毙枪毙，懂了吗？好，咱们都说呀，酒精这东西呢，它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对吧？公共场所呢，尊重他人呢也是基本的素养。你要喝你就自己喝，你凭什么拉人家不认识的人跟你拼酒啊？是不是？那酒后失德，不仅呢丢人现眼，更是需要付出法律的。

蟹的中毒症状。那经过网友提醒啊，才知道呢这个鱼子有毒。专家也指出啊，说这种光纯鱼的鱼子呢，它是含有高温毒素的，食用少量就可以中毒。它的潜伏期呢大概是10个小时。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公众啊，就是你野外捕捞鱼类的时候，务必呢要彻底去除它的内脏还有鱼卵啊，切勿食用不明来源的野生鱼卵。这个鱼子嘛，就是鱼子酱，大家都知道，就这玩意儿好吃有营养。有些人呢在处理鱼的时候就舍不得丢，那侄子嘛在外面捞的鱼，哎，然后呢你说给自己的婶婶吃啊，这本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但婶婶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这鱼子也吃了，结果中毒了，对吧？所以说野味虽鲜，但是呢风险难测啊。此事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你野外捕捞的时候，内脏啊往往呢都是储存毒素的重灾区，把它去除干净你就吃的肉可能相对来说安全一点啊。好，咱们接着说，接下来这件事儿呢非常的暖心。南通母亲刘女士被确诊呢患有白血病之后啊，因为巨额的治疗费准备退动物园的年卡。这家里的确实是没钱了啊，动物园的年卡也要退了。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得知之后呢，不仅全额退款，更是呢打捞了园内的许愿池。这许愿池啊，就是在这个荷塘上有一个张嘴的大蛤蟆啊，就金蝉吧，就大家伙呢许愿嘛，往里头扔硬币。清理了一下呢，一共清理出了4361枚硬币啊，有5毛的，有1块的，应该是连同呢1万元的善款一起呢捐赠了，帮他呢渡过难关。刘女士啊是深受感动啊，专门做了个锦旗去感谢。那此前呢该园也曾经啊清池去救助白血病的女孩，传递呢1枚硬币一份希望的城市温度。就是他们这个许愿池呢平时不清理，碰到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哎，他们就开始呢清理这许愿池里的硬币，把它换成现金啊，本身硬币就是现金啊，就换穿成更方便的现金，哎，作为这个捐赠。咱们都说呀，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最动人的体现啊，就是在这件事儿上。动物园呢把游客的许愿币转化成了救命钱，让这个商业行为啊升华为了生命关怀。所以说这种善意接力比任何广告都能够赢得人心。我相信啊，通过这个事儿，大伙儿都想去他们动物园，因为这是一个有爱心的动物园。每每呢在这个动物园当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小动物的萌，哎，还有呢就是那里纯纯的爱。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去景区，你说喝口热水，这免费的好像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对吧？但要收费呢，你就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对了。在陕西榆轮的波浪谷景区，就因为扫码付费才能够喝饮用水，引起了大家伙的热议。这景区呢，最初解释啊，说这个饮水机成本呢有10000多块钱，他们计划呢是收费，哎，收回成本之后呢，就免费供应大家热水。但这事儿呢，在媒体曝光以及舆论批评之后啊，说他们吃相难看啊，景区呢现在迅速整改了，宣布，我们现在立即免费的开放啊，你们都可以到我们景区免费喝热水了。网友就评价说，这个文旅竞争核心呢就是服务温度，你为了点小利丢口碑确实得不偿失。也确实如此啊，你看咱们去一些这个景区景点，我倒没喝过热水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火车站吧，就我们杭州东站是吧，有的时候坐高铁啊什么的要接点热水，这种地方大家都好像都是约定俗成的嘛，热水都是免费的呀，我去哪个高铁站也没说要收费啊。景区按理说，你说这个有免费的什么充电的，然后免费的这个座椅什么的，大家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心情也能够好很多？结果呢，你说哎呀想要喝点茶，哎接点热水，发现得扫码付费，就是普通的热水，你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是吧。所以说啊，景区醒悟的还算是及时，当然这个醒悟呢也是在大家的批评声当中醒悟的啊。各位记住了，在公共服务上啊，哎，真是不要太斤斤计较，对吧？有的时候呢你也容易暴露经营理念的短视。大家呢其实去旅行图的就是个安心，你像淄博等地当时爆火，那不已经证明了吗？只有把游客体验放在首位，哎，你这个景区啊才能够赢得长远发展。当然也希望此举呢能够成为景区提供服务意识啊，然后呢加大这个服务理念啊教育的一个转折点。哎，大家都得学一学，到底如何能够让游客留下来满意安心，厕所里头给放点纸，对不对？洗手液给挤点，别年年每次都是去了之后洗手液都是干的。你这些小细节做到位了，大家自然就喜欢了。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4: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5: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4: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6: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7: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6: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7: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6: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7: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6: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1: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你们家有没有开空调？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浙江的温度基本上都飙到31、32，对吧？31、32，那么屋子里的温度呢也在28、29，所以说呢就会有一点点的热。如果你去问这个智能机器人，它都会告诉你建议开空调。那到了夏天了，我们要开空调了，家用空调80%都均落超标。各位，这件事儿您知道吗？咱们来看看央视的调查数据啊。调查数据显示呢，说有88%的家用空调啊，它的细菌总数是超标的，平均值呢超标大概是40倍啊。84%的空调里面全有霉菌，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说呢你打开之后啊，尤其是冬天嘛，有的时候你不是这个喜欢开热风嘛，哎呀，就特别这个愿意让病菌在那儿留存。然后到了这个夏天了，天儿一热，你又要开空调，如果不洗的情况之下，好家伙，里面的细菌全吹出来了，你直接就来了一个呼吸道感染，是不是？所以说专家也建议啊，在夏季启动空调之前，务必要对你的过滤网啊、散热片啊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确保呢吹出的风是健康洁净的。如果自己不会洗呢，打一个电话，他们上门给你喷一喷、洗一洗、擦一擦，最起码保证这个吹出来的冷风啊，它是干净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呢，空调清洗不是小事儿，它是健康的隐形防线啊。很多人啊，只是清洗这个过滤网，忽略了散热片，结果导致呢脏风直吹啊。你想想，你屋子当中本来就住人的嘛，是不是？吹出来的这个风都是脏的。那是不是对身体它就有害处？有的时候啊，你莫名其妙的就上呼吸道感染了，其实不一定是你在外面别人传染给你的，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家空调有问题。各位抓紧时间去洗吧洗吧，哎，让这个干净的风吹到您的房间里。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吟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2: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大家好，听完了这首歌，我们今天的相聚就算正式开始了。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哎，你有没有想过，我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放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那是一种很无奈的状态，就是很想飞得高，但是可能因为身体，比如说走路，或者眼睛，或者听力等等吧，受到影响。今天相信不少的朋友都收到了一条短信，这条短信呢，就是让我们要关注一些弱势的群体。而在昨天我也看到了一条消息，在全国助残日到来的时候呢，杭州地铁手语播报一号线还有十九号线都开始试点手语来播报了。因为有时候你在车厢里，比如说盲人，他是能够听得到的，但如果是聋哑人呢，他就是听不到，对不对？但是他看得到，那看得到看什么呢？看手语播报。所以全国助残日到来的时候，杭州地铁手语播报一号线、十九号线都做了试点，车厢的手语来播报，这个采用的是数字人的技术，他会告诉你从哪一侧开门，然后从哪里下。你看到有一些残疾人哈，他们相关的人士，其实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是很开心的，因为聋人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坐地铁，就是到了下站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坐地铁。通过他们的研究，开发出了一些地名的手语的打法之后，大家看了以后就会懂，坐地铁呢也就更加方便了。现在一号线、十九号线，进行手语报站的试点呢，在全国也是首创，就是杭州，这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杭州它还是会走在前列。所以当这些聋哑人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看到屏幕上给他们手语播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们很开心，看得到的贴心，就是有一些细节真正的能够帮助到别人。就是有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努力的实践着这些事情，就是有些人总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他，关心他，那么这件事情才能做成。如果企业觉得自己的投资的周期长，然后个体呢也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一群体他们就是会把这种不方便延续下去。所以要给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个体还有残联点赞，因为永远都记得那么多的人需要我们给他们更多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出行，比如说盲道呀，不要去占道。然后前一段时间也看到有人在盲道上说，哎，好像被占到了，马上就看到杭州的反应，会把那个地方的盲道马上补齐。就是有时候你要听到别人在说什么，也知道别人需要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沟通有效，人和人之间也不会积累那么多的负面情绪。今天我好像想要给赵传开一个专场，下面这首歌叫《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喜欢过赵传歌声的朋友可以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打声招呼，也不是说跟我打招呼，实际上是向赵传致敬。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觉得他的声音那么高亢，那么嘹亮。一开始他说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他有一种不服气哈。我虽然是一只小小鸟，但是我很想飞得很高很高，各种阻力之下，我只是没有放弃我的努力。这就是一种小小鸟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突飞猛进，就觉得我虽然小，但是我可以，我可以试一下起码。再之后呢，他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我觉得那首歌里面唱了一种就是自娱自乐，或者说对自己的一种自嘲，你别看我很丑啊，但是我很温柔，又让人看到了温柔的力量。就是丑和美它有时候是相对的，有的人你看着他帅，那有些人就觉得他有油腻，甚至像李嘉欣这样长相的人，也有人说我不觉得他好看呀。还有人像王菲这样的唱腔，有人说我不觉得他唱得好呀。对，所以这就是各有各的看法，也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一个人会让全世界的人都说哦他最好，没有，没有这样的人，不可能。包括神仙也是这样哈。你看我们看八仙过海的时候，那些神仙的各种做法，我们也会有支持的，也会有不太喜欢的，对不对？都会有各自的选择。但是我很丑，我很温柔，好像在告诉我们一种就是力量，精神的力量。丑呢它是外在的，就是你看上去美或者不美，但是呢我很温柔，那就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好多男生在选女朋友的时候，第一个要求相貌还可以放到第二位，但是希望她温柔。温柔是什么？我自己想想，温柔可能就是一种体恤吧，或者一种同理心吧，或者就是脾气比较稳定吧，情绪比较稳定吧。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会让另外

外一个人心里没有那么燥，就是人的心情是会受周边人的影响，甚至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书，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一些心理学教授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调剂好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一点，一方面自己受益，你看你自己的心脏会舒服一点，肝也不会郁结，对不对？另一方面呢，周围的人跟你接触也会觉得舒服一些，所以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这是我对这首歌的一种理解吧。那既然说到了养好自己的身啊心啊还有大脑，我看到清华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彭凯平教授和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他是神经外科的，这两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那专业的造诣肯定都是比较高的。然后他们在探讨怎么去养好我们大脑的时候，而且提出了七大法则的时候，我就会耐着性子认认真真的去听他们讲了点什么。而且这些讲的就是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或者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他这位金教授就说，第一个就是要吃好，哎，居然是吃好，因为我们大脑73%是水分呐，你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喝水，因为你口渴的时候意味着你已经脱水2%，大脑已经开始功能下降了，所以首先你就是要水分保持好。第二呢，刨去水分，大脑绝大部分的成分我们叫做脂类，什么脂呢？比如说胆固醇、脂类，这些都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一些农村的老人常年吃粮食吃素，很少吃肉的人大脑就会早衰，就不能老是吃碳水，还要吃肉吃蛋白，这些都是需要的。每天你吃一个鸡蛋呐，2-3两的肉啊，一盒奶啊，这些营养是基本保障，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我明天就不用吃了，这是每天，就像你每天要睡觉几个小时一样，这是一个基本保障。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其实都是这些，营养是第一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睡好，第一个是吃好，对不对？你看又回到了最简单的道理，吃好，第二个要睡好。以前有一个谜题，怎么说大脑这个代谢物质到底怎么被清理出去，最近被揭露出来，就是通过深睡眠的时候，大脑的胶质细胞它的体积会缩小，这个时候呢，脑脊液就会进去，把这些代谢产物给冲走，而这些代谢产物当中，就像 TOP 蛋白，还有一些淀粉啊，导致阿尔兹海默的这些东西元凶的存在，所以你保证好睡眠的质量，这是你大脑得到保养的很好的方法。比如说有些人的大脑当中有脑雾，就是睡眠的时间就是挺够，但是为什么没有精神，就是因为深睡眠的时间不够。而且人在前半夜的睡眠，要知道前半夜的睡眠就是凌晨1点钟以前的第一个和第二个睡眠周期，深睡眠的比例是高的。那天快亮的时候你做梦好像反而会多起来，这跟太阳的运转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想大脑好的话，宁可早起不要晚睡，听到了吗？第一个是吃好，第二个是睡好，好像老生常谈一样。我甚至觉得如果你既温柔如果还想变美的话，那你也要好好的吃好睡好。

好，今天呢，我也打开了我的视频号在直播，又发现了一个二维码。今天不让大家去加入小青团援助青海的小朋友，而是想告诉各位，这个双休日，我和我们浙江之声的团队，我们浙江之声台庆77周年台庆。是5月25号，但是在这前两天呢，23号、24号呢，我和我的小伙伴，我们一起第一站启动了，就是粉丝节、粉丝嘉年华，我们的第一站放在了义乌的李祖村，知道吗？义乌的李祖村，为什么我们选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能不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选择了义乌的李祖村？除了义乌的李祖村，有一位农创客，也就是那里的整个村里的运营者金静，是走进我们节目坐在我旁边的。还因为这个村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庄，有太多好的故事的村庄，所以今天我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欢迎有个别的朋友，我不是说多，不管是10个还是8个，有家庭组团的方式，我只要10个以内吧，家庭组团的方式可以在双休日跟我一起去李祖村，我们走读李祖村，遇见李祖村，然后在那里感受

李祖村，浙江今天美丽乡村的新面貌。所以这个二维码对于各位想要在双休日充实一点，走进美丽乡村的朋友来讲很重要。希望大家尽快的进入到直播间，然后截屏识别这个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站李祖村。而我们这样的走访在今年可能也会连续进行下去，第一站就是李祖村，我也希望第一站可以遇到那些铁粉们。我看到有一只蚊子在我的食指上，在给我叮出一个戒指来。

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好多的美女嫁的那个男生，嫁的那个男主并不是一个帅哥，可能就是那个帅哥也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就在等待，被动的等待别人走进自己。但是有时候长得没有那么帅，或者有些女生没有那么漂亮，她反而会主动的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合不合理。你很丑，但是你温柔，这个温柔也可以战胜人们的容貌焦虑。还有一首歌，我就觉得赵传是不是他很喜欢这种温柔的感觉？也许他有时候遭到了不少的白眼啊，比如说有些人他走进有些人说啊，你长成这个样子，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伤害。所以他的歌词当中经常会出现温柔，把温柔的力量放得很大。那下面这首歌，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记得点一下关注，关注主播。其次呢，看到我们那个二维码，我真的很希望至少不最多10个家庭跟我一起去义乌。我们在义乌呢，我也跟李祖村的金靖，我们跟金总也已经商量好了，到的人每个人到时候都可以得到来自李祖村的一份礼包。这个礼包当中到底放什么礼物，我们现在还在商量当中，还没有确认下来，但是一定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因为李祖村呢，他讲的就是一个礼，礼物的礼，你可以把它想成礼物的礼。而且李祖村的来历呢，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它是一个村，为什么这个村里的人都姓李，而这个村原本不是姓李的，哎，故事很有趣。所以到那一天，当金靖带着我们在李祖村走访的时候，每一个节点看到那些有故事的小店的时候，我相信你会觉得不虚此行。到那个时候你再问我这个二维码可就来不及了。所以今天此刻赶紧进入到我的群，然后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到我是方宇的直播间，用你的微信来搜索，进到我的直播间，我是方宇，然后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去扫码进入到群中。就在本周双休日，正式的活动在星期天的上午，而你呢，可以选择星期六就到那里住在村里，也可以选择星期天的早晨到村里。但是不管怎么样想，你都可以先进到我们的群里头，跟我们先碰撞一下，好不好？

0: 好多朋友就是老想着我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好像那里才有诗意一样，但其实就我们浙江范围之内就已经诗意盎然了。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如果你更多的想要了解浙江，而且深度的了解浙江，跟我一起走读浙江，溯源浙江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关注一下我是方宇这个主播号，因为本周双休日我们在义乌的李祖村会有一次直播，这次直播一定会让你看到为什么义乌人那么厉害，可以把吸管，可以把铅笔，可以把那种毛利润可能不到一分钱的东西卖成亿万富翁，他们是怎么走出一条从鸡毛换糖走出一条致富大道的。所以走进一个地方，认识了那里的人，从那些精神面貌当中，包括他们的人生故事当中，我们才可以透析到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好，马上就会是半点报时，半点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想要去李祖村的朋友，记得进到直播间以后那个二维码截图，识别二维码进入到群里了解更多细节。
1: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6: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6: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

0: 邀您在灵山秀水间上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2: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永上医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7: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8: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9: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说要去义乌，结果义乌里祖村的主理人金静也是咱们浙江非常优秀的农创客代表。那他呢，现在也进入到了我的直播间，然后他告诉我说，他们那里有9家咖啡馆，所以你们去了光喝咖啡都可以喝醉了。杜英森问我，方宇老师是在里祖吗？对，我们到时候的活动是在里祖，然后我就让金静给我们介绍一下，到了里祖村之后，到一个村子里，你以为只是在那里坐着看云卷云舒吗？你以为只是在那里发发呆吗 ？No， 咖啡馆有9家，还有110家情绪小院儿等着大家打卡。这名字起的也特别好，情绪小院儿。到那个院子里是可以发泄各种情绪吗？还是可以释放各种情绪？还是在各种情绪当中都可以搞到共鸣呢？真的很喜欢这种表达。如果你正好有时间，在这周现在才星期一，那你可以早一点来安排本周的计划，双休日或者只是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可以相聚在义乌的里祖村。想要加入的话，进到我的直播间，直播间有二维码，扫码入群。上一周给大家推了这首歌，好多人都来问这首歌的名字啊。那这首歌我觉得值得大家再听一次。 If love was 热

其实爱没有那么神秘，好的爱一定会让你心情愉快，精神愉悦。如果总是互相伤害，那我觉得就不是好的爱。爱其实它就是温度嘛，它就是美好，它代表的就是你身心的健康，对不对？果然有人来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If love was rain。real 对，我说我最近说英文说的少，越说的少就越不敢说，语言就是这样，开口就是你不停的去说，包括你学方言，你不停的去说，你只要放开胆子去说，你就会越说越顺。唱歌有时候也这样，但是唱歌呢，它对于音准的要求还会很高，所以我更不敢唱歌。好，今天我还给大家准备了知味观的粽子礼盒，而这个礼盒呢是整个礼盒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主要是它的价格是最低的，而里头的品种呢都是对于一个人自己来品尝，想把各种杭州味道知味观的这种味道全部品尝尽的话，那只需要49块钱的门槛。就是它的包装也比较简单，但是打开以后呢，各种味道都可以让你尝一下。这种粽子，我觉得有些朋友可以选购一下4号链接的知味观的这个礼盒，只要49块钱，里边也有7、8、9、10个粽子吧，各种味道，真的就是又有肉粽、蛋黄粽、栗子粽，又有什么蜜粽。

这段特别正宗的秦腔，估计陕西人听的，就是西北人可以听得懂，江浙的朋友不一定听得懂哦。今天还在同步的告诉我们说，到李祖村，你别以为只是村里的农家饭，你可以吃西班牙的火腿，而且在城市边缘喧嚣之外可以喝酒吃肉，爱吃肉的朋友赶紧来，月下小酌，仰望星空。现在你是说，有一种感觉很有意思，就是上一次呢，我在放这首主角的时候就觉得很悲怆，就是有一种眼泪要滴下来的感觉。但是今天好像心思不在这个主角上，心思都在义乌的李祖村里，所以这首歌对我的打动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你说一个人的心境会不会就是他整个人的状态是由心境决定的呢？再来回到我节目前面提到的我们养好大脑的七大法则，前面说了要吃蛋白质哈，每天的蛋白质小肉肉啊，还有那些碳水啊都是有需要的。第二呢，就是早睡早起嘛，尤其是早睡，深度睡眠非常重要。我们身体的小宇宙和这个世界的大宇宙也要同频共振。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做复杂性的学习，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很怕单调，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和动物的大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动物的大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已经连接好了，所以生下来它就能跑能跳，但是它们的适应力是很弱的，所以北极熊只能在北京，狮子只能在什么，绝大多数的人呢，出生之后的连接呢，你所学习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东西，就像练哑铃练肌肉一样，是越练越强，所以就要不断的去尝试一些全新的东西。你要感觉到你的大脑这种摩擦，就好像人家说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是全世界大脑最好的，发育最完整的，或者说发育量最大的，因为他要记住太多太多复杂的路线了。这种复杂性的学习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一定要读哪个专业，比如说跳舞就是一个很好的复杂性的运动，因为你在跳舞的时候你得思考这个动作，听着音乐，还得看这个东西，这个大脑被全方面的就调动起来。有时候你要是刷到好的舞蹈，你就会起来站一站跳一跳，对大脑也是好的，因为手眼心都会有协调，大脑也在，心也在，眼睛也在，大家都运动起来了，这是很好的，对不对？那另外你特别爱读书，除了读书你还去写作，这些也是很好的，不仅仅是读了之后你还要去用它，那这样对大脑的协调运动啊也就是很有帮助的。还有一个技术，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些人去健身房，肌肉看练得很发达，但是能够把一个人的大脑的脑力转化为肌肉，这种那就是靠大脑的是谁，施瓦辛格，你觉得是吗？不好说。但是你说有些人脑控力它也是一种方法，也是可以看出来，就是你保持一些良好的情绪，学习复杂的东西，练好强的情绪，还有运动，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养好我们的大脑，而且有那个生长因子啊。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大脑当中的你整个分泌就是很旺盛的，大脑就是这样，它分泌的越多，你这个大脑连接的东西就越丰富越旺盛。说美国有一个高中老师，他就让他的学生每天早上起来，不早读，先给我跑个1500米，结果他们的整体条件、整体的成绩就是好的。那两个不做呢是什么呢？就第一呢，就是不抽烟，千万不要抽烟。绝大多数的人，寿命的上限就是血管寿命的上限，而吸烟对人的血管的影响是最大的。就是这些养好大脑的方法，我建议大家自己到网络上再去搜索学习一下，因为有时候你听别人这样讲一下，你记忆也不是那么深刻，然后也很容易忘记，忘记的话那它起的作用就很小。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去读过，自己去用眼睛看那些字，然后那些字在自己的大脑当中再有一个反射的话，我觉得记忆会更加深刻，然后对你自己的帮助也会更多一些。

看这样的音乐，你就不由自主的就轻快起来了，对不对？我看到直播间进来了不少李祖村的小伙伴啊，纷纷在邀请大家去李祖村，告诉你李祖村它不是你感觉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一个村庄，它现在的美好早就超越了你的想象，而那里呢也有很多年轻人，90后甚至他们也驻扎在那里，甚至从国外归来，他们把西班牙的火腿也带到了李祖村，所以在那个村子当中，你就真的不是只坐在自己的家门口，或者想象一下我去旅游，它是可以让你的节奏真正的慢下来，你走走看看，然后就会心生向往，给大家一些轻松的音乐，让你的早晨变得很清新。

0: 都说要手有玫瑰，就是赠人玫瑰，然后自己会手有余香，对不对？所以在这样一个日子当中，阳光很好，早晨呢又不热，最这样舒爽的，也就是最好的季节当中，当然要让更多的人走到户外去感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些礼物。下面这首歌叫《玫瑰》，同时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怀尔德的牙膏，粉色加蓝色。我觉得你要保护你的牙齿，不管你现在是哪个年龄段，你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清洁问题，就是你口腔里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你没有清洁好，然后产生了龋齿啊，还有保护的时候你一开始比如说有一个牙松动了，你没有及时的去挽救它，结果导致整口牙都没有依靠，互相摇晃，最后导致你可能要花更多的代价。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怀尔德的牙膏，粉色128元，蓝色也是128元，买一个套装你可以得到两支牙刷，然后家里的两个人可以互相督促啊，咱们大家一起看一下，一个月之后我们的口腔卫生是不是好很多。就那个蓝色的牙膏，我最近也尝试了一下，用了一些比如说老式的牙膏，就发现它刷完以后老觉得牙齿上面好像没有那么干净，舔上去没有那么光洁，你用你的舌尖做一下测试，但是那个蓝管和粉管的牙膏刷完以后你就觉得哎呀，你这样舔一下就觉得自己的牙齿很干净，很干净它就不会有异味。那异味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藏污纳垢，然后没有刷掉，它最后有发酵啊，然后产生口腔里的异味嘛。所以我自己想想，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先解决口腔的清洁问题。所以7号链接的怀尔德的瑞士的原装的这个牙膏是我们宁波的一位牙膏小姐姐总代理的，所以我们拿到了达人的价格。这两款牙膏入手的人没有一个说对这款牙膏不满意的，这也是我非常骄傲的地方。
1: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5: 哇，
6: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7: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8: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6: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8: 啊，
6: 当然还有这样的。
9: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10: 啊，真的不要钱？
6: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0: 好，好，好，
4: 防范网络诈骗3不1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1: 筑老防骗树新风，
6: 守护幸福夕阳红。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6: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7: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18: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7: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18: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7: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18: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7: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0: 大家还记得一个电话号码吗？4008331912。如果你的眼睛不舒服，需要感觉到很疲劳，需要做一些缓冲的话，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调剂的话，我觉得好视力眼贴你可以考虑试一试。4008331912，这是26年的大品牌了，也是国家跳水队啊，他们专用的这种护眼产品。现在购买10分钟之内购买呢，还有各种礼物相送，这个叠加的礼物你打电话过去他会告诉你。再来看一下直播间那个当下龙来问我说，那个蓝色牙膏和粉色牙膏有什么区别？他们两个都是深度清洁，但是粉色的粉钻的这个牙膏呢，它是更加深度清洁，就是它会有那种细细的颗粒，会把你牙齿上一些以前藏着的那种藏着掖着那些顽固的牙渍慢慢的帮你把它清洁掉。蓝色呢，它还有一点打磨的那种效果，就会让你的牙齿更光洁，那光洁了就不容易藏污纳垢了，是不是能够说清楚呢？粉色的一周只需要用2次，而蓝色的其他时间就用蓝色的。所以你要搞定一站式的搞定自己牙齿的清洁问题、口腔卫生问题，这款牙膏是我首推的。7号链接就是粉加蓝，你买了2管之后呢，你还可以得到2支赠送的牙膏，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礼物相送呢？祝你好运吧。我觉得照顾自己也只有自己最上心了，别人跟你说1000到10000，你都会觉得哎，是不是盯着我钱袋里的钱。但是那些产品为什么有很多好的产品能够卖得出去，哪怕它很贵照样能卖出去呢？最重要的原因，它一定是因为有功效，它有你意想不到的产品的价值。而有时候你感觉到它好像比你贵了几块钱，你会想它怎么比我贵了，但恰巧它最厉害的力量就在那几块钱当中，你表面上感觉省了3块钱，但实际上你也没有了那种最核心的效用。节目最后这首歌就叫玫瑰，送给大家，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再次邀请大家来到李祖村，或者说跟我一起走进李祖村。那个早晨，金靖就是李祖村的总运营，他呢真是见过世面的农创客，所以那天他会带着我们重走一条路，这条路当中有很多的故事，他会亲自带着大家行走李祖村，也会给大家安排食宿。哇，想想都是很美好的一次周末旅行。赶紧进到直播间扫描二维码入群，因为我节目一下我可能就要离开直播间喽。

0: 9: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0: 医生，大医生来了。
1: 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2: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3: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4: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5: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6: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7: 谢谢你啊，医生。
8: 感谢你，医生。
9: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0: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疑虑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1: 去年
10: 多学科网络会诊。
12: 像他的话呢，
10: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0: 广播端的各位听友朋友，还有视频端的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春夏之交啊，我们说万物复苏，花香四溢，这也是会呼吸的痛的高发季节。一夜之间呢，可能咳嗽、胸闷、气喘都找上门了。很多人呢也会疑惑说，哎，为什么我之前好好的，突然之间就哮喘了？为什么明明坚持用药，哮喘还是会复发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董雷董院，为大家抽丝剥茧，破解哮喘防治的误区和盲区，让我们欢迎董院和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董雷。
0: 为大家介绍一下董雷院长。董雷院长呢，同时兼任国家中医药优势专科负责人，浙江省首批小儿强临床创新团队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医师协会中医师分会副会长，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呼吸病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从事中西医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将近20年的时间，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是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肺癌、间质性肺病、过敏性疾病、体质辨识调理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让我们再次欢迎董雷院长啊。那其实呢，今天在我们直播开始，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26岁的小伙子是多年的过敏性哮喘的老病号，病情呢本来是已经控制得非常的稳定了，但是最近一周呢，每次回到家之后哮喘都会频繁的发作啊。您猜医院最后给他的一个处方是什么？不是新药，而是告诉小伙子回家清洗空调。其实董院，这个病例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真实的病例啊。
1: 对，
0: 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也想让董院给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一台没有清洗的空调它就会导致这个小伙子频繁的发生哮喘。
1: 好，实际上大家听众朋友们也清楚啊，在春季有一波哮喘的高发的一个病人群。那么在初夏的时候，就是刚刚天气热起来的时候啊，也有一批这个哮喘的一个发作的一个人群，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刚刚

0: 天气热起来，就像上周啊，有两天的温度啊，我们达到了30多度。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有的患者呢就把家里面的这个空调把它开起来了。那实际上这个空调啊，已经有半年多没用了，没用了。那个空调一开之后，他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始起来就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咳嗽和胸闷的一些症状。那么实际上是因为他这个开了这个许久没有使用的这个空调之后。原来空调的滤网里面的一些这一个像螨虫啊，包括去年留下来的螨虫的尸体，以及一些细菌，还有一些这种真菌的一些孢子，它随着这个送风的一个系统送到了这个他的卧室里面。那往往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会把门窗都关住，
1: 对吧？
0: 因为你要保证这个空调的一个制冷的一种效果。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在它密闭的一个空间里面，它空气当中的致敏的浓颗粒物的浓度，比如说它螨虫的这个在空气当中的浓度，或者说这个真菌的一些孢子的浓度，都会明显的一些个提高。那么这种高浓度的一种空气吸入之后，特别是对于有原先是一种过敏体质的这种哮喘的患者，它就会诱发它的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在初夏的时候啊，有部分的一个患者就是因为把家里这个空调打开了，然后有这个空调又没有进行一个清洗，所以诱发了这种像哮喘的一种发作。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听友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哈，接下来马上就是夏天了，开空调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常态。那在这儿呢，也建议大家我们最好是提前清洗空调，以免诱发我们的哮喘啊。那这个季节其实也是我们哮喘的一个高发季节，除了空调之外，我们也想请董院给我们讲一讲，在我们的家中还有哪些比较容易诱发哮喘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一些角落或者物件，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家里诱发哮喘的最主要的一个环境还是卧室啊。我们因为在临床上面有时候也会这个问到啊，有的哮喘反复不控制，我们去问他你的床单是不是经常换，或者你用什么样的一个被褥。有的哮喘患者啊，在家里比较喜欢用这种毛茸茸的这种被褥和床单，他觉得睡得舒服。
1: 对，
0: 那因为这种床单呢，它洗起来不方便啊，所以很多用这种床单被褥的这种患者，他不经常的更换和
1: 清洗，
0: 因为它有毛茸茸的，它很难洗啊。其实这个洗衣机很难洗。那么实际上不经常的更换的这个清洗或者晾晒这些床单和被褥的话呢，这些螨虫的这个浓度啊会增加。所以你如果这种螨虫蛮多的这种被褥啊床单，使用之后也会诱发这个哮喘的一个发作。那还有一批呢，就是小孩子。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家里都有很多的毛绒玩具，包括我们家的宝宝，他也喜欢在他的床头啊
1: 铺满毛绒玩具，
0: 放一排又一排的毛绒玩具。
1: 对，
0: 那么如果你这个宝宝家里是本身他是没有过敏体质的，也没有哮喘的，那问题是不大的。但是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的这种哮喘的一种疾病的和过敏性体质的，那么再加上这些毛绒玩具，它可能它的一种环保啊材料用的不是特别好，它有一些释放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气体，或者说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物质的话呢，也会诱发这批小孩子反复的出现哮喘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症状，所以这些的话也是我们平时应该要关注和注意的。
1: 对啊，所以就是毛绒的被褥，包括我们孩子的一些毛绒玩具哈，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清洗。
0: 对。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过敏的患者来互动了哈，有朋友在说过敏性鼻炎太痛苦了啊，说风一吹呢，眼泪喷嚏就全都来了，头也疼啊，头还发晕啊，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可以规范化的治疗，避免过敏的发生吗？
0: 的确，这一个我们有一些过敏严重过敏的患者，在这一个春夏这个季节其实是很难过的。他一个早上起来就连续的打喷嚏，
1: 对，
0: 然后他们形容自己的这个流鼻涕的这种状态就像开了自来水楼桶
1: 啊，
0: 然后这个不停的这一个清水鼻涕啪嗒啪嗒往下流，然后因为有部分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患者呢，他是合并有这个鼻窦炎的，所以这个当过敏性鼻炎这一个诱发的时候，它也会加重它鼻窦炎的那种发作，所以它会出现头昏头胀的这种症状。那实际上现在我们医院的这一个小儿腔创新团队就是针对于这种过敏性咳嗽的这种和

0: 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
1: 嗯，
0: 我们采用中西结合的一个治疗，都能够使患者在临床上面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啊，也能够预防他下一次这些严重的一种发作。
1: 嗯，
0: 归根结底，这一种状态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体质的一个差异和免疫状态的一种变化。
1: 嗯，
0: 当你这个免疫状态达到比较平衡的一个时候，他的临床的症状是相对会比较轻的。
1: 嗯，稍后我们也会和董院和大家聊一聊规范化的治疗和规范化的管理，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有任何关于哮喘，包括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咳嗽啊，相应的一些问题，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哈。我们的董雷院长也会在直播间进行实时的答疑，同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我们稍作过渡，马上回来。

0: 10:15。
1: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4: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互动哈，有朋友在问说，电扇是不是也要清洗？董院长
5: 啊。电扇的话实际上就是它的扇叶上面
4: 啊，
5: 扇叶上面其实它这一个主要是灰尘，
4: 嗯，
5: 就是如果是尘螨过敏的，那么在你新的一年你要使用去年留下来的这个电扇的时候，最好把这个扇叶啊擦拭一下，
4: 嗯，
5: 这样的话呢，它扇出来的风里面的这一种粉尘的颗粒浓度会降低。
4: 嗯，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来实时的进行互动。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室内，聊到了家里啊，在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注意的哈，有哪些容易诱发我们哮喘、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角落和物件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室外，这个季节其实是踏青正当时啊，温度非常的合适，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都会出来玩，而且呢，这个季节花也特别多，尤其咱们江南哈，很多朋友到景区哎拍一拍花花草草，结果从来没有出现过哮喘，突然之间就出现哮喘了。那接下来也想请董院给我们讲一讲，这究竟是为什么
5: 啊？实际上像我工作这个快20年了，那么我也发现，其实这些年我们过敏的患者和哮喘的患者，包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4: 越来越多了，
5: 对，是在逐年增加的。
4: 对，
5: 这当然跟我们

0: 括我们的樱花也好，
1: 现在我们的高架上都是花，
0: 对，你看高架两边，全都是我们的乐器，
1: 对，
0: 乐器。那实际上越美的季节，空气当中的这种花粉的浓度
1: 越高，
0: 也是越高的，
1: 对，哎，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礼拜一、礼拜二我出门诊的时候，因为有的患者就来，他说这个我上个礼拜还蛮好的，这个礼拜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咳嗽和胸闷了，然后我会问他你周末去哪里了，很多人他会说我知道公园里面啊去玩了啊，玩了一个下午，或者说我跟家里人去爬山，爬了一个下午啊。那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于他接触了这一种比较高浓度的空气当中的这种花敏的一种致敏的一种物质，所诱发的他一种过敏的一种症状的一个发作，可以是过敏性鼻炎的一种发作，咳嗽的一种发作，也可以是哮喘的一种发作，所以这些跟整一个这个季节当中空气当中的一种致敏颗粒的一个浓度的一种增高是有关系的。
1: 很多年轻人说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哮喘过，现在突然之间哮喘，这和什么有关系呢？
0: 实际上我们说对一个物质的过敏的一个程度跟每个患者的他本身的不同阶段的这种免疫功能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会去特别是慢性荨麻疹的患者，他在就诊的时候会告诉你，他说我连续熬了几天班，好了，熬了好几天的这个夜，他非常累，他一累以后，他的一个慢性的荨麻疹
1: 就发作
0: 得很厉害，也有的人就是说我最近这个压力特别大啊，然后他的一种过敏的咳嗽的一个症状啊，就会比较
1: 更加明显，
0: 所以一个人在不同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的免疫的一种状态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他的一种过敏的一种程度和临床的一种症状的一种程度，它是不一样的。
1: 好，直播间猫尾巴这个朋友在说，他说想问一下董院，眼睑皮炎和过敏有关吗？他晒了太阳就会更加严重。
0: 实际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很多的一种皮肤的一种疾病，它跟体质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啊，
0: 包括我们的特异性皮炎，或者说这一种日光性这种皮炎，有的患者认为这个太阳没有啊就没事啊，实际上我们有的其实即使我们说有云的一种遮挡，但是你在室外的话，依然有一些紫外线的一种照射。
1: 对，
0: 那么某一些的这种体质和皮肤病的话呢，它只要照射了这个紫外线，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一种日光性的一种皮炎，包括这个面部啊、眼睑部啊都会出现，所以这些是有关系的，
1: 确实是和过敏是有直接关系
0: 的、
1: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呼吸系统常见的一些疾病啊、支气管哮喘啊、慢性的咳嗽啊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哈，把您的症状、您的既往病史，包括您的年龄、您的性别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的董雷院长针对您的情况给予更加准确的解答哈。其实说到哮喘啊，大家会想到的就是不停的咳嗽、胸闷啊、气喘这一些症状，但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疾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症状，我们想知道哮喘会比较容易和哪些疾病进行混淆，我们究竟该如何区分，通过自我判断来判断，哎，我可能是哮喘。
0: 临床上面的话呢，因为很多的哮喘患者他是合并有过敏性鼻炎的，所以一到这个冬春季节哈，或者说春夏之交啊，它就会出现一种过敏的一种症状。那么在出现过敏性鼻炎的症状的时候呢，它同时会伴有一些像胸闷啊、咳嗽的一种症状。那有的患者就认为，哎，其实我可能就是一种过敏啊，他也没到医院看。那实际上呢，它是合并了一个哮喘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它实际上是主要是以咳嗽为主要表现，我们临床上面称之为叫咳嗽变性哮喘，它没有明显的这种喘促的表现，但是它就是反反复复不停的一个咳嗽，接触一些冷空气啊，或者说油烟味啊，或者刺激性的这种气体之后，它都会导致咳嗽，但是就是反反复复啊，这个两个月三个月都不好的一种情况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它是叫胸闷变性哮喘，它没有明显的咳嗽，但是它是持续的有一种憋闷感，临床上面我们也有患者会说，医生我老是感觉吸气吸不到底，吸到一半我就感觉到吸不下去了，那么很多患者呢会认为这个可能跟心脏有关系啊，所以他到心血管科啊做了心电图啊，做了心超，甚至做了冠脉造影，查了一圈都没事情，那最后医生说，哎，你去呼吸。

0: 看看吧，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给他一做肺功能，一做检查，哎，发现他就是一种胸闷变性的一种哮喘，
1: 嗯，
0: 所以这些的一个疾病的话呢，如果不到这一个专业的这个医院和进行专科进行一个检查的话呢，容易被忽略。
1: 嗯，所以我们有相应的症状，还是要到专科医院找到专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一般有类似这样的症状来到您的诊室，您一般会给他做哪些的检查来确定？哎，这个朋友可能就是哮喘
0: 啊。嗯，到诊室以后，其实我们一项很重要的这个查体就是听诊啊，因为
1: 听诊，
0: 嗯，实际上我们、
1: 啊、听肺吗？
0: 对，我们很多的呼吸科医生一定会挂一个听诊器，
1: 嗯，
0: 啊，这个听诊器其实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来听我们肺部有没有啰音，
1: 嗯，
0: 啊，我们说哮喘，哮喘，啊，呼呼，它是会这个有哮鸣音的
1: 啊，
0: 那么这么哮鸣音，当然说它发出很严重的时候。你用耳朵听它是听得到的，但是它如果是一种潜在的一个发作，
1: 嗯，
0: 啊，它喉头还没有声音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也许可以通过听诊器听到它肺部是有相应的一种哮鸣音或者干啰音的，
1: 嗯，
0: 啊，干啰音，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在鉴别是否有哮喘里面啊，有一项很重要的检查就是肺功能，
1: 肺功能
0: 啊，肺功能可以很好的来评估你目前是否是处于哮喘的一种发作期，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肺功能的基础上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激发试验，
1: 嗯。
0: 啊，因为有的患者来的时候他是好的，他说我平时都是好的，但是我一接触花粉或者说一接触过敏物质我才发，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模拟像过敏物质的一个激发试验，
1: 嗯，
0: 来刺激他的一个气道，如果他出现了一种哮喘症状啊，那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诊断他实际上就是一种哮喘。
1: 啊，好，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啊，还是要到我们的专业的医生这儿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办法来帮助他去判断究竟是不是哮喘，是不是过敏。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女儿4岁，
0: 嗯，
1: 从小呢就有湿疹，
0: 嗯，
1: 前段时间感冒好了以后，
0: 嗯，
1: 每天晚上都要咳一阵啊，干咳没有痰，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能够听到她的呼吸会有那种滋滋的声音，
0: 嗯，
1: 像小猫打呼噜一样哈，嗯，她说最近呢咳得更频繁了，想问一下董院，这种情况不会是哮喘吧？
0: 这种情况是哮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其实
1: 它是过敏体质，
0: 对，它一定是过敏体质，
1: 嗯
0: 啊，我们说哮喘的人里面90%是过敏体质，
1: 嗯
0: 啊，90%是过敏体质，特别是从宝宝2-3岁开始，他就是频繁的湿疹，久久不能够治愈的，
1: 嗯，
0: 那么他基本上都具备了一个哮喘的一种体质的一种基础，
1: 嗯，
0: 那么这种小朋友他平时可能是不发作的，
1: 嗯，
0: 但是他感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啊，所以很多的这种家里的小宝宝，实际上他平时还好，但是他某一次的一种感冒，或者说核包病毒的感染，或者说流感病毒的一个感染，
1: 嗯，
0: 这个感染之后他体温退了，但是咳嗽迟迟不能够痊愈，
1: 嗯
0: 啊，所以像他这种夜间反复的出现的这种咳嗽，啊，伴随着喉间又有类似像猫叫，我们说像鸡鸣声的这种哮鸣音的一种出现，那还是要高度怀疑可能伴随着这种哮喘的一种发作，
1: 所以要赶紧到医院了。
0: 对，还是要到医院里面来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测。
1: 嗯，嗯，还有一个朋友哈，这个龙兔大吉，他就说想问一下董院，嗯，这个哮喘和我们的肺气肿到底怎么去区别和区分？
0: 哮喘跟肺气肿是两种疾病。
1: 嗯，
0: 其实肺气肿我们现在大家接触比较多的认知比较这个到位的是叫慢阻肺，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1: 嗯，
0: 肺气肿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吸烟啊，包括二手烟。当然还有一些职业，比如说厨师的这种一天到晚这个接触油烟味啊，或者他的一个工作环境，他的这种有害的这种气体或者烟雾啊，很长时间那种暴露。它会损害我们的这种肺泡，从而形成一个肺气肿，
1: 嗯。
0: 那么肺气肿跟哮喘它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疾病。
1: 它会有共同的症状吗？
0: 共同症状是这样，肺气肿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它也会出现一种胸闷气短
1: 啊，
0: 胸闷气短，那是因为肺泡不够用了，
1: 嗯
0: 啊，因为有很多的肺泡被二手烟或者说吸烟抽坏了，
1: 嗯，
0: 它破坏掉了，它不能够进行有效的一种氧气的一种交换，
1: 嗯，
0: 它才出现了一种胸闷和气短，
1: 嗯，
0: 那么哮喘实际上它的一个肺泡是好的，完全是健全，
1: 嗯，
0: 它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这种过敏的刺激啊，哮喘的发作之后引起的一个气道的一种狭窄和痉挛，

0: 啊，从而出现一种胸闷和气短，所以它的一个本质是不一样。
1: 嗯，好，其实说到哮喘，刚刚我们的董院也和大家分享了哮喘啊，都有哪些类型的哮喘，包括不同的哮喘，其实它的症状可能会有不同啊。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哮喘分成过敏性的哮喘和非过敏性的哮喘，在这一块也想请董院哈，利用一点点时间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哮喘的话呢，在临床上碰到的哮喘绝大多数还是过敏性的一种哮喘、啊、那么这里面它可能是一些比如说食物的过敏啊，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坚果的过敏，坚果的过敏在亚洲人体质里面少一点，但是在欧美人里面体质比较多，所以我们以前看欧美剧是吧，有的这一个孩子就是因为
1: 吃了
0: 坚果花生啊，诱发了严重的一种哮喘啊，这种是食物过敏。当然我们现在亚洲的我们的这一个体质里面，我们检测出来最多的还是尘螨过敏啊，尘螨过敏是我们哮喘的这个过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些牛奶啊、鸡蛋啊，包括一些海鲜的一些过敏，那么这一些的所有的一些过敏物质包括花粉啊等等所诱发的这种哮喘，我们都称之为是一种过敏性
1: 哮喘。
0: 那么还有一种是一种理化因素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寒冷的空气
1: 冷空气
0: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感冒啊，这一些诱发的一种哮喘啊、我们这个它没有明显的这种过敏的这种物质，我们这个过敏原检测它也是好的，我们的 IgE 的检测四川

0: 报时回来之后呢，也请董院给我们讲一讲，针对这两种不同的哮喘，是不是我们治疗的策略会有不同啊？另外，各位有任何呼吸系统常见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过敏性的疾病，大家也都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一个互动。我们稍。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就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9: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8: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0: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院副院长董雷董院长。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哮喘，它也是我们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那刚刚其实董院和大家分享了哪些属于过敏性的哮喘，哪些属于非过敏性的哮喘。那接下来请董院长给我们讲一讲，针对过敏性的哮喘和非过敏性的哮喘，它的治疗策略到底有哪些不同？
1: 好的，这个不管是过敏性哮喘还是非过敏性哮喘，其实治疗的第一步都是要避免这种刺激性的或者诱发性的这种因素的一种接触。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是猫毛啊、狗毛过敏的，那其实家里就不能够养宠物了。
0: 嗯，
1: 是吧？比如说你是这一个明显的海鲜过敏的啊，或者说是牛奶过敏的。那么时候你在饮食的食谱里面啊，你可能就要尽量避免这些过敏性的这种物质。
0: 嗯，
1: 那么比如说你是明显是花粉过敏的，那么在这个春天的话，你就要少去这个公园或者说去爬山了啊，这些都是避免接触这种过敏性的诱发因素的很重要的。
0: 嗯，
1: 那非过敏哮喘里面，比如说有时候它就是一种感染，
0: 嗯，
1: 啊，病毒感染或者感冒诱发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要减少这一种上呼吸道感染的发作的频率。你可能到冬天就要去打流感疫苗或者肺炎疫苗了，来保护你自己了。那么还有的，就比如说是接触了冷空气或者运动之后会诱发，啊，我们也称之为非过敏性哮喘。有的小孩子就是这样，他跑步跑800米之后，他就诱发了他的一种哮喘的一种发作。啊，那么这类小孩子在如果哮喘还没有达到很好控制的时候是。要避免这种剧烈运动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的重要的一种治疗的一种策略。
0: 嗯，
1: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规范的

0: 哮喘的一个治疗啊。那么现在哮喘治疗的基石依然是我们气道的一个抗炎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哮喘的患者，不管在电影片段里面，还是我们在周围的朋友当中啊，我们都会发现哮喘患者他兜里面都会放一个啊，这一个我们哮喘的一种吸入药物啊，不管是喷的也好，还是吸入的也好啊，都是我们哮喘治疗的非常重要的这种药物啊。所以，虽然说过敏哮喘和非过敏哮喘它有所不同，但是在整体的大的治疗的一个框架和策略当中，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相似性的。
1: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哈，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咨询了，我们再来挑两个比较典型的。因为刚刚董院提到了一个运动性哮喘哈，有一个朋友说，董院长您好，我今年是48岁，每天早上起来要跑5公里，坚持了5年多了，但最近一个月呢跑不到1公里就感觉到胸口发闷啊，发紧，喘不上气，喉咙里也有嘶嘶的声音哈，我以为是自己体能下降了，但是呢有人跟我说可能是运动性哮喘，我想问问跑个步还能跑出哮喘吗？我需要怎么治疗？
0: 运动性哮喘呢，虽然说在临床上面它的这一个发病的比率不高的但是还是需要我们临床上面仔细的去鉴别和询问的啊。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部分的一个哮喘的一个患者实际上就是运动就是跑步啊，跑步。那么这类哮喘我们在这个临床上面怎么去诊断呢？啊，我们有的这一个小孩子来了，他其实平时都不发的。他没运动的时候，你去做肺功能，他完全是正常的。你听他的这个两肺的这种呼吸，他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模拟运动，让他去激发啊。我们最常用的会让他在这个爬楼梯。上下爬楼梯，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再来听他肺里面的这一个小鸣音然后再做肺功能如果这样的一个运动能够激发出来像他像哮喘一样的那种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是这种运动这个诱发的运动性哮喘那么在我们的这一个临床上面还是蛮多的
1: 所以这个朋友也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了看看是不是运动性哮喘，如果是抓紧时间来治疗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董院长你好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他说我先生3-4年前哮喘断断续续的有西药前不久呢刚刚这个被诊断为慢阻肺这一次呢因为感冒血氧含量特别低只有80几嘴唇发紫住院了我想问一下如何纠正这个长期的血氧低如何治疗如何锻炼他是不吸烟不喝酒而且呢他还发上来两张报告一个是胸部的报告也请我们董院看一下这是我们听友群里的一个听友
0: 从他的一个病程来看还有他的一个 CT 的一个表现来看应该来说他的基础还是一个哮喘因为我们从他的这个 CT 报告里面我们看不到他有明显的一个肺气肿肺大泡就是反复抽烟的形成的这一种慢阻肺的这种基础他在 CT 的影像上面是不存在 的但是从这个 CT 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时候在4月28号这个刚刚做的
1: 对
0: 他是存在了这个肺部的一个感染多发的一个感染那也就是说他的低氧一方面是哮喘原因导致的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他现在存在的两肺的一种感染两肺的一个感染因为两肺的感染以后就像我们新冠一样也是新冠肺炎就是感染到了两肺的这一种肺泡影响到了他这个氧气的一种交换氧气交换所以会出现一种低氧是不是低氧当然他可能是基础合并有一个哮喘那么如果他在感染的时候又诱发了一个他的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那就会进一步加重他的一种低氧的一种情况所以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在目前这个阶段一方面是要控制感染第二方面是要针对哮喘的一个治疗要双管齐下共同来治愈当然像他这种患者的话平时的话呢这一个个人的调护和疾病的一个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它可能是哮喘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中重度的一种哮喘那么平时的用药的规范性和平时的到医院的这种规范的一种水准 跟普通的轻症的哮喘比起来，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1: 嗯，好，纠正一下，这个朋友说是60岁，
0: 然后呢，60岁啊，
1: 他还说有糖尿病和心脏预积闭型
0: 啊，
1: 他这个情况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
0: 对，所以像你看，像他既属于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的病人，一方面他就更容易出现一些感染。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像这个皮肤感染以后，糖尿病的病人很容易出现一种皮肤的一种感染。
1: 嗯，
0: 当然肺部感染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所以像他这种患者又有这么多基础疾病的那种患者，那么平时的疾病的这一种控制和随访啊，就显得更为重要。
1: 嗯，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哮喘的治疗哈。其实在治疗方面，很多朋友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区，比如说很多的哮喘患者他用药了，哎，症状明显改善了，好了，他可能就停药了。还有一些朋友对于激素是谈激素色变，在这个方面也想请董院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科普。
0: 是的，因为哮喘呢，到目前的一个治疗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原则还是抗炎治疗。
1: 嗯，
0: 啊，那么抗炎治疗就免不了要用到激素。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吸入的雾化的吸入也好，我们干粉的吸入也好，或者气雾剂也好，很多的这种吸入的药物里面，它都含有这种表面的一个激素。
1: 嗯，
0: 啊，表面一个激素。那么一谈到激素，其实我们的这个群众老百姓对这个激素啊，这个谈激素色变啊，就是激素比老虎还可怕。
1: 嗯，
0: 啊，这个能不用尽不用啊，或者能少用就少用。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存在的一些误区的啊。因为哮喘的一个治疗啊，我们说它是一种慢性的一种疾病。
1: 嗯，
0: 它的一种气道的慢性炎症，它是在很长时间都会存在的。
1: 嗯
0: 啊，我刚才说它跟体质有关系。这个宝宝从你娘胎里生出来之后，都决定了它是一个一辈子它都是一种过敏的一个体质。
1: 对
0: 啊，过敏的一个体质。所以很多患者就说一个月，他用了一个月之后，他感觉临床症状好了，他也不咳嗽了，他也不胸闷了，他也就不到医生再来看了，他也不问医生，医生我能不能停药，他反正一看，哦，这个说明书一看好几页，这么长啊，里面谈着这个长时间使用会使人比如说体重增加发胖，会有骨质疏松，会影响到小孩子的一个发育等等，他一看，哎，反正我也没症状啊，那我就停用了。然后一停用以后，他可能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他还是好的，但是停了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他又来了，
1: 嗯
0: 啊，又来了。那实际上是什么，他这个治疗呢没达到我们真正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啊，我们临床症状跟气道内部的慢性炎症它不是平行的。
1: 嗯
0: 啊，有时候我们临床症状是好了，咳嗽也没了。

0: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1: 正确的做法，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我们所吸入的激素到底对我们的机体产生多大一个影响。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经常会跟患者这个宣教，你看，我给你的激素上面写的是微克，
0: 嗯，
1: 对吧？160微克。那么我们都知道微克跟毫克之间都是1000倍了，
0: 嗯，
1: 啊，1000倍了，
0: 嗯。
1: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的它每日吸入的激素的总体的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第二个呢，这种吸入的激素啊，它是只作用于我们气道的一个表面的，
0: 嗯，
1: 它不像我们口服的和静脉注射的。这种全身性的一个激素，它会对全身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就像我们皮肤表面用的这种激素软膏，它只作用于皮肤，然后它吸收的这种成分是很有限的，所以它全身的一种副作用是，完全是可控的。
0: 嗯，
1: 啊，完全是可控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要去评估你到底是使用了这一些小剂量的吸入激素所带来的副作用大，还是哮喘的反复发作啊，影响到你身体的一种健康。它带来的危害更大，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小孩子，他其实哮喘反复发作，他晚上也睡不好，
0: 对，
1: 读书也读不好，
0: 对，
1: 然后免疫力又很低下，然后都影响到他的一个生长发育了，
0: 嗯，
1: 那这个很多家属还在这个
0: 纠结这个激素的问题，
1: 就要不要用啊，要不要用？那么这个就是芝麻跟西瓜，你完全就搞错了，
0: 对，
1: 那完全就搞错了，
0: 重点搞错了，
1: 所以临床上面就是该用的时候就用，
0: 嗯，
1: 该少用的时候我们就少用，
0: 嗯，
1: 可以停用的时候我们就停用，
0: 还要遵循医嘱。
1: 对，这个时候你要听我们专业医生的一个意见，而不是自己在家里，嗯，啊，看看没症状了我就停了啊，看看有症状了我就用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间长，这个长了以后的话呢，对小孩子的这一种哮喘的气道的管理以及他的一种生长发育都是不利的。
0: 嗯，好，直播间各位网友啊，如果有任何的呼吸系统的问题，包括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哮喘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直播间我们的董雷院长实时答疑，机会也非常的难得。那其实我们说到我们的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我们的新华医院哈，我们在哮喘的治疗上，我们的特色是中西医结合，防治病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医这一块，这也是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哈。其实哮喘在中医当中它属于哮病的范畴，那也想请董院长给我们讲一讲，从中医角度怎么去看待哮喘，它的病根到底在哪。
1: 我们在中医的话呢，把这个哮喘啊归为是哮病，那中医里面有喘症和哮病啊，就是喘病跟哮病它是分开的
0: 啊。
1: 啊，那么哮病的话呢，这个它是很形象，就是喉间啊有鸡鸣声，就是有啸叫声，是一个声音的这种疾病啊，它把它称之为是一个哮病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典型的哮喘呢，都会听到它有喉间的一种喘鸣的这种声音。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在夜间啊，特别夜间夜深人静的时候，哮喘的小孩子，你就直接去听，他的喉间就会有一种像啸叫的一种声音啊，所以我们称之为一种哮病，
0: 嗯。
1: 那么哮病，中医认为它的一个病根，它一定是在肺了，啊，肺。那么肺里面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引起它这个哮喘反复发作呢？我们称之为是一种浮痰，啊，浮痰，就是潜伏的伏，
0: 啊，
1: 这个痰液的痰，啊，痰液的痰，
0: 嗯。
1: 那么这种浮痰，它这个持续的这个流宿于这个肺部之后，在一些外界因素啊，我们叫中医称之为外邪啊，就风寒暑湿燥火，这里面当然是包含了我们西医所说的花粉啊，
0: 嗯，
1: 这个冷空气啊，有害的气体啊，以及这一个我们的这一种猫毛啊，比如说尘螨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我们中医的外邪。
0: 嗯，
1: 这些外邪刺激在诱发它原先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浮痰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病根啊，这两个一交互啊，这个哮喘就发了啊。所以中医认为哮喘一定是外因跟内因的一个结合。光外因啊，你没有这个浮痰的体质，没有过敏的体质，
0: 哎，
1: 它也不会发，对吧？同样我们去赏花，同样我们去爬山，那你就发我就不发，
0: 对
1: 啊，这就是个人内因的一个关系。
0: 嗯，
1: 那光有内因它也不够，它一定有一个外因的一种诱发，是吧？我虽然是过敏体质，但是我如果没接触这些过敏物质的时候，没有外因外邪刺激的时候，哎，我也不发作，我也不发作。所以哮喘的话呢，它的一个病根在于肺，啊，它的一个病理基础 中医一定认为它是一种这种浮痰。
0: 嗯，
1: 这种浮痰在

0: 外阴的诱发的一个情况下面啊，它出现了相关症状，就是外阴引动内阴，然后共同的来这个激发这个疾病的一种发作。
1: 那我们中医治疗哮喘目前有哪些方式？
0: 中医治疗哮喘的话，它还是分这个急性发作期和缓解期的，对吧？因为哮喘的话呢，在急性发作期，那么我们治疗跟目的跟西医一样的，就是控制症状。所谓控制症状，就是我们去邪啊，平喘啊，去邪平喘。那当然，我们这一个中医认为哮喘它也是分症型的，我们有寒哮、有热哮、有寒包热哮啊、等等。那么最典型的我们临床上面会碰到，比如说像寒哮的一个患者啊，这类患者他会告诉你，我咳嗽啊，阵发性的，又胸闷气又气喘，但是他咳出来痰蛮多的，而且这些痰啊都跟泡沫一样的啊，就雪白雪白，有的病人就说，医生，我的咳出来痰就跟口水一样的，透明的，然后量很多，就跟泡沫一样的啊，然后人呢又有点畏寒的，不出汗的，那么这类哮喘其实就是一种中医认为是寒哮，寒哮。那么寒哮的话，我们往往需要就是用温肺化饮的一种治疗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会用一些像小青龙汤啊，像色甘麻黄汤啊，来宣发它的一种肺气啊，把它这个温肺化饮的一种治疗的一个原则来治疗。那么当然，有些体质的患者，他的一种哮喘就是一种热哮。热哮的话，它往往这个哮鸣比较明显，然后咳出来痰呢都是黄浓的。然后有时候可能会还伴有一些发热啊等等的症状。那么这类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就要用这一个清肺化痰平喘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么在方药上面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1: 辩证施治。
0: 对，那这类患者我们往往就会选用像定喘汤啊，像芒杏石甘汤啊这一类的方子啊来治疗啊来治疗。所以同样是哮喘，那中医的这个哮喘还是要辨证论治的。不同的这一个体质，不同的那种临床的表现，我们使用的一种治则和治法还是不一样的。
1: 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剧非常火，叫《竹玉》，我不知道董院长看了没？可能太忙了，也没时间看吧。
0: 没看我，但是我看到有这么一部剧。
1: 对，在互联网上还引起了一波热度哈。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剧里的女主角叫樊长玉，她的妹妹叫樊长宁，就有哮喘，当时是因为突发嘛，所以是无药可用的，然后当时是中医用穴位按摩的方式帮他化险为夷，然后很多的网友就说原来中医还有这一手呢。
2: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1: 这儿呢，我们也想问问董院，和董院来聊一聊，说像儿童哮喘，它发作的时候，穴位按摩真的有用吗？怎么用才安全？给我们讲一讲。
0: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科技发展到现在，我们现代医学发展到现在，哮喘的治疗的一个基石跟我们2000年前那已经是天差地别了。实际上我们说在古代哮喘一定会死人的，一定会死人的，但实际上像我这个从医快20年啊，至少再重的哮喘 在我们这个治疗团队里面是没有任何一个患者去世的。
1: 嗯，
0: 这得益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一些新的药物的投入使用
1: 啊，
0: 包括我们刚才所沟通的这个生物制剂、靶向药物等等这一些，还有我们的一些吸入药物。那么当然，我们这一个中药的一个治疗，包括我们的穴位的针刺和穴位的按摩，它是可以起到宣肺平喘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这个什么时候是适用的时候呢？比如说在飞机上。啊，在火车上面啊，突然之间有人哮喘发作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又没带急救药。
1: 对，
0: 没有带急救药。
1: 嗯，
0: 然后这个飞机里面呢，你看他的这个医疗箱里面，他也没有相关的一些哮喘的一个急救的一个药物。那么这个时候你手上也没带针啊，中医师他也没带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是可以选择我们相关的一个穴位。
1: 嗯，
0: 那么常用的有几个穴位啊，一个就是天突穴。
1: 在哪里？
0: 啊，天突穴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胸骨的上窝。
1: 嗯，
0: 这个凹陷处我们每个人都摸得到。
1: 嗯，摸得到。
0: 嗯，就是咽喉的这一个底部啊，然后胸骨的上段有个凹陷的这个地方啊，凹陷的地方。
1: 嗯，
0: 那么我们按的时候呢，这个力道要稍微大一点。
1: 嗯，
0: 要按到有酸痛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啊，酸痛的一个感觉，这是一个穴位。那么第二个穴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膻中穴。
1: 嗯，
0: 啊，膻中的话就是我们胸部的第四肋间隙啊，就是我们男性这个两侧乳头的平线跟正中线啊，这个交叉这个点。
1: 嗯，
0: 啊，那么按压的力度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那还有一个这个穴位的话呢，是在我们的一个手部啊，我们叫做鱼际穴。
1: 嗯，
0: 啊，鱼际穴。
1: 大鱼际。
0: 哎，大鱼际。那大鱼际的话呢，在我们这一个大拇指啊，这一个下面这一个关节啊，这个叫我们叫拇指关节。
1: 嗯，
0: 拇指关节的当中。
1: 啊，
0: 你明显去按的话，哎，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按的话，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凹陷处，
1: 对，
0: 后端的一个凹陷处。
1: 对，
0: 如果你按到凹陷处，用力按的时候，你感觉有酸痛感了，
1: 嗯，
0: 哎，这个穴位你就找到了啊。包括这个穴位，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平喘的一个穴位啊，平喘穴位。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定喘穴啊，是在背部了。那背部你不大容易按得到，不太容易按得到。当然，我们有这个第三人操作的话啊，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这几个穴位的话呢，在我们身边这些急救药物或者急救措施不可及的时候，
1: 嗯，
0: 啊，你采用这些穴位的这种按摩，它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一种平喘的一种作用，
1: 嗯，
0: 啊，缓解哮喘的一种严重症状的一个作用的。
1: 嗯，确实啊，确实能够解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哮喘急性发作的一些症状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中医除了这个穴位还有针灸，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治疗哮喘吗？因为马上夏天了，接下来可能很多的朋友要贴三伏贴了。
0: 嗯嗯，
1: 是不是三伏贴对于哮喘的患者来说是非常对症的？
0: 对，特别是这一种对于这种寒哮啊，就是有的患者啊，像冷空气过敏，对吧？
1: 嗯，
0: 他就是阳气不足啊，冷空气一接触啊，他的一个症状都就加重。那么还有一种患者，一到冬天手足都不温的，
1: 嗯，
0: 所以他这种体质都是偏寒的，
1: 嗯，
0: 症状又是偏里的，偏寒、偏里、偏阴的这种体质的一种患者，
1: 嗯，
0: 那么在三伏天这个天气最热的这段时间啊，我们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啊，采用我们三伏贴的这个穴位的这种贴敷，来激发你体内的一个阳气，
1: 嗯，
0: 那体内的阳气足了之后，你对冷空气的这种敏感程度就会下降，
1: 降低了，
0: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自身的这种免疫状态，
1: 嗯，
0: 这种免疫状态你调节好了以后，你对外界这种外邪的这种敏感性就会下降，
1: 对
0: 啊，那外邪的敏感性下降以后，你即使有内因，哎，你发作的程度和频率就会降低。
1: 嗯，
0: 所以我们三伏天的这一个穴位贴敷治疗，它的本身的最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这些。
1: 嗯，好的，因为时间有限，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只能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我们的董磊院长非常精彩的分享，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和所有的网友朋友，包括我们的听友朋友说哈，规范治疗，用好药，同时呢，要规避日常的过敏源，还有调理好自身的体质，我们的哮喘是完全可以被我们控制的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期再见。
5: 老话常说，四十七八，两眼昏花。上了年纪，眼睛就容易出问题，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干涩酸胀，严重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就连对面来的人都认不清，特别影响日常生活。有这些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老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合作品牌，品质靠谱更放心。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促肾黑科技，贴上温热蒸汽舒缓，作为 完，像给眼睛做按摩，水润舒服，日常看手机、遛弯事物都清亮多了。今天专属补贴福利来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按周期购买，额外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抢购，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

0: 皆有回响。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2: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3: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4: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5: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1: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后台有家长说啊，现在呢感觉哈，孩子越来越大之后，他对学习，如果说家长逼着学哈，他的抵触情绪会非常的大。那有的孩子可能他的学习抵触情绪跟行为是涉及到他的心理状态、家庭环境、学校氛围以及社会期望等等的一些方面因素。那所以呢，可能你会看到他有学习动力不足，或者说呢学业疏离、学业倦怠、拒学行为等等的这些抵触情绪跟行为的背后，常常是隐藏着更深的心理诉求。有可能是长期的高压学习让他们太累了啊，可能是担心自己的成绩不理想很害怕，也可能是遭遇到了排斥或者说被忽视受伤了。所以要了解孩子深层的情感需求，才能迈出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第一步。所以在育儿过程当中，很多家长呢是在无意识的将未实现的目标或者说情感投射到孩子身上啊，期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来成长。当这个期望未能实现时，家长就深感无力或内疚了。但是为了更好的支持孩子，家长首先要学会一件事儿啊，跟孩子没关，要放过自己，不要因为孩子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来否定自己所有的努力和价值，也要放弃高期待啊。在这个同时呢，有意识的逐步放开孩子，因为在孩子每一个阶段的升学前后，一定要为他们来提供宽松自主的抉择空间。这种放过和放开的心态是很有助于来预防孩子学习的抵触情绪的。而且在问题出现时，这样的心态也让家长可以以一种更冷静的态度跟孩子沟通，有更有能量的来关注孩子和自己的心理情况。

识别孩子的抵触学习的一个情绪哈，当然也要容许这样的情绪，因为无论是学业的压力、情绪的问题，还是家庭方面的情况哈，对学校生活的适应困难，孩子在某些阶段难免就会出现学习兴趣下降，甚至情绪抗拒的现象。所以当孩子表现出了对学习的抵触情绪或者行为，那么家长呢也应该以接纳跟理解的态度去回应，不要批评或强迫。接纳孩子的学习抵触情绪啊，包括学习抵触行为背后的困扰，可以通过一个简单但是有共情的语言来表达对孩子情绪的识别、容许和共情。首先啊，让孩子感受到你注意到并且很理解他们的情绪反应。再来就是要传达给孩子，他们的情绪跟行为是可以被接纳的，不是他必须要消除或者说改正的。这样的做法呢，不光是能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还能避免情绪的压抑和否定，让孩子更愿意去打开自己，跟老师啊，跟家长来进行对话。而且一定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倾听，倾听呢不光是行为上的关注，更是情感上的投入。有效倾听的要素啊，要包括专注倾听啊，不要给予打断或者评判，给孩子足够的时间表达和停顿，不插话或给予解决问题，让孩子感受到我被听到了啊，不要感觉他怎么你一开口就是在说他啊，批评教育他。还有就是要引导表达，善用开放性的问题，采用能引发孩子倾诉或者说能促进孩子思考的问题，不要直接的给出解决方案。表达共情啊，理解孩子的情感，在倾听过程当中呢，家长跟老师也需要表达出对孩子情感的理解，通过回应让孩子感受到他们的任何情绪都是被认可被理解的。表达共情也可以鼓励孩子来持续的跟你说他内心的心里话。还有就是哈，在应对孩子的学习抵触情绪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做，很多家长可能不太知道啊。那首先呢，当然要根据自家的孩子的年龄和发展阶段的调整了。比如说像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他情绪波动较大，情绪词汇有限，是非常正常的啊，他就处于这个阶段。那家长呢也应该提供更多的陪伴和安全感。那到了小学高年级跟初中阶段呢，孩子情绪会变得复杂一些，需要更多的被倾听和鼓励。到了高中阶段，孩子自我意识增强了，也更喜欢自己一个人独立处事，所以当孩子表现出学习抵触情绪的时候，家长也要鼓励他们自己来做决定，同时呢要给一些辅助的信息啊，相关的信息、情感支持、参考建议啊，重点就是一定要保持跟孩子的沟通渠道。可能现在家长觉得啊，厌学是一个信号啊，一旦孩子出现了持续性的不想上学，啊，就已经受不了了，就要找医生啊，或者给孩子心理疏导，啊，提醒家长啊，确实要关注孩子自身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如果说他的学习的抵触情绪是一时的，他可能今天啊学习不顺利啊，跟你吐吐槽啊，这个都没什么事儿。但如果说持续性的存在，而且情绪波动很剧烈，有可能还会伴随着身体的不适或者频繁出现拒学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来帮助孩子调节情绪和困扰。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应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现在有后台家长说啊，好像感觉现在给孩子非常非常多的爱，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但是怎么感觉孩子越来越烦，好像不愿意跟自己沟通。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长跟孩子们所谓的你自己觉得的沟通哈，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指责批评跟说教了。但孩子可能真的兴冲冲的想跟你分享他自己学校的趣事啊，同学的乐事啊，或者说自己的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好玩的东西，那你可能会拐弯抹角的最后就谈到学习。但孩子呢，因为考试失利了跟你诉苦，你却一通我早就告诉你啦，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大道理砸过去，这些话就是在跟孩子和你们之间砌起了一道墙。所以话说的越多，这个墙就越厚。在物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过饱和溶液，当溶液当中的溶质浓度超过了它的饱和度，那多余的溶质会析出，无法再被吸收了。孩子的耳朵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你的叮咛提醒批评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饱和度，他就听不进去的。你可能第一

会让他感到很厌烦，尤其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对于独立的概念越来越强烈，渴望独立和自由。那这个时候你还像个居高临下的大人哈，对着说个不停，孩子当然就不会跟你说话了，会沉默以对，甚至会出现你认为很多很叛逆的行为出现。所以话少的父母哈，是怎么做到的？很多时候你的话少了，亲子关系自然也会变得好。这个话少不是说不关心孩子了，冷漠放任孩子，不是这样的，要一种更高级的养育智慧。它意味着你要对自己的孩子很信任，同时你要言传身教，要倾听。这样的家长呢，往往更懂得什么时候该开口，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他们更擅长观察孩子和倾听孩子，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跟评判，给孩子自己的表达空间。所以这样的尊重，当然孩子也会感受到，哦，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在被你看到被理解，那么自然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对孩子来说，最好的当然是能够理解他们、支持他们的人。所以真正聪明的家长从来不需要说太多话，只要把握好几点可以让亲子关系变得更加的稳固。首先第一个就是闭上嘴啊，做孩子的倾听者。有时候家长过多的表达会剥夺孩子沟通的欲望，所以这个时候你闭上嘴给孩子倾诉的机会，让自己成为孩子的情绪容器啊，才能够给孩子留下成长的空间。还有就是给孩子有温度的精准表达，父母少说话不意味着彻底不跟孩子沟通，一定要给孩子有温度的表达，把对孩子的关心、支持和爱精准的传到他那儿。比如说孩子考试失利了，不要说哎呦这次怎么比之前少了几分啊，啊这次好像这个错题又是之前错过的，怎么没有复习吗啊之类的话，你这话一出来孩子更加不高兴了。所以呢，最好是就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说孩子的不是啊，跟他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题错在哪里了哈，争取下次不要犯同样的错误。那在迷茫困惑的时候要跟

关心你啊，你这种话挂在嘴边，不如用实际行动让孩子感受到爱。想要跟孩子保持和谐的亲子关系，在天热天冷的时候啊，不用嘱咐他少穿多穿，你不妨提前把衣服都整理好，或者说呢，提前告诉孩子明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让他自己来选择。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用多说啊，我去帮你怎么怎么着啊，不要多说。不要说你为孩子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啊，做了多少，默默地陪在孩子身边，帮着一块儿想办法，两个人一起去面对。有时候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个关心的眼神，会胜过千言万语的安慰。所以从今天起，可以试着来做一个打引号的这个话少一点的家长，把你们的爱从语言当中收敛起来，沉淀为更加深沉的理解、等待和引领。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宝宝们看看外面的这个太阳哈，可能觉得到了不防晒又得长斑点的时候了，特别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脸上呢很容易就爱长这些斑斑点点。那么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520美妆狂欢购啊，推荐一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啊，原价100毫升，科颜氏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那么今天呢一瓶只要520啊，可以说是砍半了很多了。而且现在下单呢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的正装。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或者说回复淡斑都可以。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越来越强啊！如果说你稍不注意，脸上的斑点只会更加的严重。那么这款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呢，里面的成分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有很多啊都是可以由内而外的来提亮肤色的。所以需要的朋友们啊，今天原价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这边一瓶只要520，而且现在下单的朋友们买一送一啊，到手两瓶正装，等于说是520是两瓶的正装。

0: 量送给你。心动不如行动，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美白或者淡斑啊，回复美白或者淡斑两个都可以。
1: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2: 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5: 与我
6: 与我
5: 与我
6: 与我
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现在的家长投入到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在孩子身上，研究各种育儿知识，关注教育资讯，竭尽全力的为孩子来提供优质丰富的物质生活。那这份用心当然是毋庸置疑，但有时候也正因为投入太多，消耗太大，自身力量也常常会被拉扯到极限，那么家长也会不知不觉的被疲惫和焦虑占据了。所以不惜花重金啊，精心的为孩子策划出游，为什么还好像抵不过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呢？所以拼命为孩子来创造美好体验，但是美好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情绪记忆，那说的就是呢，孩子小时候是记不住事情的具体细节的，他们只会对事件伴随的情绪跟感受留下深刻的记忆。依恋理论也指出，安全感的建立不在于陪伴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关键时刻的情感回应是否被接纳、被理解、被安抚。也就是说，孩子可能记不住你到底带他去过哪个哪个地方，买了什么什么玩具，但他永远会记住在他有情绪感受的时候，比如说开心、难过、害怕、失望，你带给他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一切的安全感才是美好经历的基础建设啊！如果说没有经历的去做好这一层基础建设，那即便把再多的力气花给孩子丰富体验上，都会随安全感的缺失化为泡影。我们这一代的家长好像还挺焦虑的啊，总想给孩子最好的一切。社交媒体上，别人家的孩子2岁可以双语交流，3岁开始学编程，4岁已经出国了啊，可能7岁踏遍了很多个地方玩。那这时候呢，你一边刷一边在内心觉得，哎呦，好紧迫呀！怎么我的孩子，我也得给孩子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啊，给他最好的一切。但对孩子来说，真的是有这些才够吗？我们带孩子飞往很遥远的地方，可能因为想拍照出片更新社交媒体啊，根本就没顾上好好陪他采一次浪花，捡一捧贝壳。有时候你陪是陪了，但好像又缺席了。再来，要么就是一家人驱车几个小时赶往著名的景点，但是呢一路又催促着孩子哈，说快点，来不及了，快点走啊，别在这玩了，前面还有好几个景点呢。可能你真的忘了，旅行本身就是为了放松和相处的。那到了周末，也是辗转于各个啊博物馆啊、科技馆、美术馆啊，想让孩子多学点，结果回家之后，所有人都是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这样做呢，孩子生活你看着好像真的是非常丰富，而且你的焦虑也是相应的会缓解不少，但他们才是体验的主体，他们不是体验的容器啊。所以真正滋养心灵的体验都是朴素至极的，他们不需要你花费太多，也不喧嚣，不急于被展示，他们的力量是来自于深度而非广度。

有些寻常的东西能让孩子内心非常的丰盈啊，放下那些必须给予完美童年的执念，反而能做得更多，因为早就拥有很多能滋养孩子的资源了。所以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小而美的体验清单，无需远行也能够滋养彼此。首先啊，日常当中的仪式感，每天呢最好是留出半小时的时间跟孩子一起来运动打卡。那如果说每周练习4天以上啊，就奖励免打扫卫生1周哈。那每周五呢，也可以给孩子来一个家庭的电影夜啊，一起裹着毯子吃零食，看着经典的影片。睡前10分钟是孩子的分享时刻，不评判，不打断，听听孩子，听听你的最开心最烦恼。

看看云啊，找找花，寻找一下特色的小店啊，去打卡一下。再来就是可以在思维游戏当中去碰撞，比如说一起玩乐高、玩积木，还有磁力片，还有这种粘土啊，这种比较开放式的玩具，可以提升孩子的空间想象力。还有各种桌游适合孩子的，也可以去跟孩子一块来锻炼一下他的思维跟策略性。再来就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啊，跟孩子来温柔的对话，帮助他在情绪盒子当中来找到合适的词汇去描述情绪。那等到爆发之后，再一起复盘下次处理这类情绪的方式跟策略到底是什么，建立安心暗号啊。如果说遇到了孩子没有办法面对的情绪，约定一个特定的信号来求助。还有就是要给一个无屏幕的独处时间，约定一个互不打扰的无屏幕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就是家长就跟孩子一块儿啊，在那边漫无目的的发呆也好，看书也好，拼他自己喜欢的玩具也罢，但关键就是真的要离开屏幕，什么电视、平板、手机都别看，把时间跟注意力都还给自己。刚说到这些体验，真的都不需要什么很花费的事情发生，也不用太奔波，都非常的日常，能够在孩子心中种下安全感、归属感的种子。这种我知道你一定会在，你会一直在的安全感，一定会成为他内心稳稳的支柱。

0: 勇气。
1: 太酷了！
2: 我们是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3: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2: 我们是传播者，
3: 脱颖而出，
2: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4: 置身于微观世界，
2: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0: 孩子会把没意思、好无聊挂在嘴边，做事情没动力、没热情，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那这种时候，孩子这样的表现呢，是心理能量低，好像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事儿，得治。那治之前呢，先要明确，孩子的无聊、没动力都不是小事儿，任何的情绪都不是小事儿，只要是困扰到你的事情，它就不小。没错，上学很累，生活有时候确实很无聊，没意思的事情也挺多的，而且人也就是会突然啥也不想干。要改变这些感受之前，先得认可这种感受的存在，孩子需要体验无聊，没热情呢也是一种体验。无聊的、慵懒的时间、懒散的时间都是他需要的，不用时时刻刻都要把这个事情给填满，也不用随时让孩子处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因为只有孩子真正放松的时候，无论是在发呆、走神、独处、闲暇，才能找到我，找到他自己。所以啊。当人的情绪跟能量的状态有波动，是很正常自然的事情。那孩子呢，也需要学会和他们相处。但是你想让孩子提升能量，有办法啊，做一些高能量的事儿。首先，家长不要因为孩子说他无聊没动力陷入到焦虑当中。那父母的焦虑和低能量啊，不管你隐藏多深，孩子都是很敏锐的，可以捕捉到的。孩子就是有这种超能力。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很著名的情绪传染实验，他让一个笑容满面的人跟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共处一室，观察两个人的情绪变化。结果不到半个小时，那个原本笑容满面很开心的人变得闷闷不乐了。所以研究结果表明，人的消极情绪会在20分钟之内传染给别人。就是说，你不高兴，身边的人也会不高兴。他同样的高能量也是可以传染的。高能量的人，他可以形成一个能量场。啊，能量场主要有三个特点：能够感知、融入世界、感染、影响他人、改变、决定环境。所以越大的孩子，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慢慢的变得复杂。能量场也许会来自父母、老师、同学、朋友。所以要一定要让孩子哈多多的出门活动，跟朋友去打交道，感受到自己是需要的、被关爱的，可以提升孩子的价值感。再来就是带孩子要走到大自然当中，自然是很有能量的，你看不见不代表它没有。就好像这个季节的树叶是什么样的，云朵有什么样的形状，怎么流动，阳光它的照射频率到底有多大，是从哪里去到了哪里啊？笑一笑，心情跟身体都能够变好。放假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去逛公园。有一个公园20分钟的理论，就是你每天或者不需要每天了，你只要到公园待上20分钟，你的状态就能更好。那这种情况不单单是适于孩子，对于状态不好的大人来说也是非常受用的。再来就是要带孩子在运动啊，运动过程当中呢，人会产生多巴胺，是让身体动起来，那么会使情绪也变得积极。好像你想想身边那些爱运动的朋友们，好像他脸上笑容总是多过愁眉苦脸，因为不论走到哪儿都带有自信和有力量的气质。运动可以选择跑步、快走、游泳、打羽毛球，或者说孩子感兴趣的项目都行。因为生命的真相其实就是能量，成为高能量的家长，既能滋养自己，也能够给孩子带去养分，生命力满满，何乐而不为呢？
1: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

0: 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国数以亿计的慢性病患者将会彻底告别过去一个月一跑医院的奔波之苦。那今天我们就聚焦这项惠及亿万家庭的民生新政，解答大家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那首先呢，大家关注的是这个最长可以达到12周3个月的慢性病用药处方具体要怎么开呢？
1: 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哪些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的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哪些药物不能开具长期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哪些医生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二三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
2: 鼓励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开具长处方，也是为了推进我们的分级诊疗，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居民啊，去认识到我们在身边实际上就可以拿到我们实际所需的一个长处方，而不需要每一次拿药都跑到大医院去排队等等的这一些不便利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好，那我们再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起惠及亿万家庭的新政。那么基层医院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吗？会不会出现能开药品但是买不到药的情况呢？
1: 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0: 最长3个月的长期处方政策确实让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得到了便利和便捷，但是呢，也有网友会反馈，明明政策放开了，但是在实际就医当中，医生怎么只给开一个月甚至是半个月的药呢？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据了解，3个月的长期处方并不是所有慢性病患者都能直接享受的，它是给病情稳定、用药规律、能管好自己的患者准备的。开具长处方之前，医生必须先做一次严格评估，条件符合才能开具。记者在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金山镇中心卫生院了解到，长期处方新规实施快2个月了，门诊接诊慢性病患者9000多人次，但开出12周长期处方的只有32人，开具长处方的患者占比还不到4%。
3: 政策放开了，但我们的责任更重了。现在开长处方，首先要考虑的是患者的安全。
1: 据了解，医生们一旦开出3个月的药量，就需要为90天的用药安全负责。然而，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可能因为天气、饮食、情绪发生变化，也可能用药过程中出现药物过敏、肝肾损伤等问题。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让患者每个月来复查一次，随时调整用药是较稳妥的办法。在金山镇卫生院，记者遇到了一位慢性病患者肖先生，他希望能开12周的长期处方，但医生调出他的健康档案后发现，肖先生吃药断断续续，血压血糖控制的也不稳定，需要定期监测和调整，所以医生最终只给他开了4周的药。
4: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痛风，42、43岁，最忙的时候经常性就是顾到工作、顾到身体，说吃药不规范，我们坚决给他反对。

0: 给他开肠处方。
1: 而在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会对已经开过长期处方的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及时发现情况，调整或停止用药。
2: 一般的我们会提示他，这个一个有不适及时就医，再一个就是说定期要监测，在家里边也要监测他的，比如血糖、血压，包括定期来复查一些肝肾功能啊，微量蛋白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并发症的一些高位的筛查，我们都会叮嘱他。
3: 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您的眼睛最近还舒服吗？那接下来这波福利呢，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是在节目当中发放这个眼贴体验装哈。那么在以下这些眼睛问题有困扰方面的朋友呢，都可以来试用一下。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是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呢又酸又累，特别影响工作效率的，还有这个出门迎风流泪啊，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或者是家里孩子经常揉眼睛眨眼睛想缓解视疲劳的，如果有这些问题这些症状的话，你现在可以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那您可以直接呢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那好视力呢，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那眼贴里呢，特别还添加了像人参啊、蜜蒙花等等这些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就会感觉很水润很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等都能够得到一些缓解。那关键呢，今天的福利政策也是很给力的，拨打400-833-1912，在这个周期之内购买好视力呢，每个人都能够多补贴三重好礼。那么除了让你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还有其他惊喜在等待大家。那么10分钟之内呢，人人有份啊，400-833-1912，再重复一次，400-833-1912。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大家网购的时候，如果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一张照片来申请售后，那这个是消费者维权的一个很常规的操作了。但是近期呢，有不少电商的商家就反映说，有买家呀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来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够白拿商品。那这种新型的薅羊毛手段让商家是叫苦不迭。那对此呢，部分网友推荐使用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近期上线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 AI 内容鉴定功能。那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和视频、音频或者文本来检测 AI 的生成痕迹，主要是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那部分网友就说了，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这种 AI 图像检测功能推出的太及时了。那不过呢，也有部分网友提出质疑，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靠不靠谱？用 AI 治理恶意AI 能有效果吗？那另外网友呢也较为关切的是，是否能够利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图像检测功能，也就是说呢，这个 AI 内容啊，它到底用于维权靠不靠谱？我们来听一下。
5: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6: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5: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6: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5: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 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
3: 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呢，其实并非是个例。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五只衣架在同一个位置呢，整齐的断裂，塑料的手机壳这个断裂边缘还出现了毛刺儿，手串破裂之后呢，成了一个空心壳状。记者梳理了多家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啊，虽然乍一看挺逼真的，但是细看呢却是漏洞百出，存在着逻辑的硬伤。那么在 AI 生成图片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的鉴别真伪，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很现实的问题。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推出了这个 AI 内容鉴定功能，那与此同时呢，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的布局AI 鉴真工具。那么这些 AI 鉴真工具的使用效果怎么样？我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一番体验。
5: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真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
0: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的一些瑕疵，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和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照回来，用户啊或者

0: AI 造假核心啊，在于以 AI 治 AI， 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这个工具到底好不好用，它是一个很核心的关键了。那几乎呢，现在用的这工具呢，还是不太会误伤真实内容，那又能够比较精准的识别 AI 造假内容。那么，针对网友较为关键的、更为关心的问题，是否是这个能不能啊，咱们利用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来检测图片是否是 AI 造假，来进行维权，就能不能去维权？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的分析。
1: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2: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现在如果用手机网购的话，可能会关注一些这个宣传语，当然也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全网最低啊，销量第一啊，效果惊人这样的一些宣传的口号。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呢，现在不少商家啊，在第一 Top 1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呢为了商品量身定制了一个萝卜坑式的排名。那么这些第一和 Top 1是怎么做出来的？
3: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4个品牌5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o.1，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12至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榜第一名，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换句话说，这类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限定词将范围缩至最小，甚至可能是为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均不适用。
4: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1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对萝卜坑式证明的 Top 1等宣传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9条第3项的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3: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

0: 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1: 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2: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自开展专项清理整治以来，一直指导约2000家市场主体纠正可能存在的宣传违规问题。
3: 集中清理整治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绝对化用于广告、违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5方面突出问题，明确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合法，不得引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2: 近年来呢，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维权的案件。日前，北京互联法院也披露了一起典型的案例。
3: 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这就是涉案商品的网页宣传。记者注意到， 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智能穹顶声场”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位置有一行小字显示，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SM功能。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效果，消费者需再额外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
4: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 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肆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快速增长。2024年为2726件，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激增至5226件，环比增长97.24%。
5: 其中，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诉问题较为突出。专家强调，互联网广告涉及主体多元、产业链条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与日常巡查机制。
6: 亚视互联网平台、户外广告运营单位、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
2: 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3: 从隐蔽的微缩文字条款到定制化的第一容

0: 责任，唯有如此才能构建起真正实现便民利民的价值追求的目的。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起案件。最近呢，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的案件。经过调查，2020年至2023年，王仲涛在网络平台销售知识付费型创客的这个创业课程，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税款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2025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了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且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罚处理结果。那目前呢，涉案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都已经追缴入库。案件给网络主播们又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直播授课、平台打赏等各类收入又该如何依规依法完成税务申报呢？
1: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2: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1: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2: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3: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假期出游，中。

0: 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5: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青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淘相关的事儿。国家安全部呢最近发布了安全提示文章，随着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线上跨境购物，也就是海淘，已经成为一种热门的消费模式了。消费者呢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就能够送到家门口。所以大家呢在享受海淘便利的同时啊，其实也有一些警惕和防范的内容，因为当中也藏着一些安全隐患。如何安全又愉快的淘好物呢？
6: 随着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线上跨境购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海淘，已经成为了一种热门的消费模式。消费者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便能够送到家门口。
7: 但是广大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和防范其中暗藏的安全隐患。海淘中有可能存在哪些安全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海淘涉及消费者银行账号、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个别海淘网站甚至可能收集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如果用户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海淘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也需要注意，有境外不法分子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个别消费者在海淘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装置可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数据等个人隐私、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5: 也就是说呢，我们海淘到的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环等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变成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国家秘密的工具。那么消费者到底应该如何防范呢？
8: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面对海淘中暗藏的风险隐患，每一位消费者都要提升安全意识，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跨境购物安全。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海淘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境外海淘网站或 APP 获取通讯录、摄像头等非必要权限。消费者海淘时应提升辨别能力，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物品，发现疑似问题物品时应及时向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消费者在海淘智能设备时，应选择官方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非授权卖家。如果发现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情况，应立即停用，并视情送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窃密风险。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广大消费者在海淘时呢，如果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来举报，或者呢可以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9: 治浙江20载，警顿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顿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
5: 最近电视剧《喀什恋歌》片头里面出现了几个字哈，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就是保护正版人人有责。那业内人士就分析说了，这释放出了行业重拳打击盗版侵权行为的强烈信号。
10: 据介绍，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已经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合法权益，破坏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强化版权保护意识，电视剧集制作单位在新上剧集片头统一加注提示保护正版人人有责，并配发标准化模板，确保视觉呈现规范醒目。
11: 所以加完片头以后，一方面可以显示说国家广电总局在这一方面还是释放出了打击盗版的坚强的决心，另外一个方面而言呢，其实我们是一致是认为说整个行业对这种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会不断的去做提高。
12: 这次的整个标识呢，其实释放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理导向的信号，就是从单点打击变成了一个全链条、常态化、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的手段。实际上呢，是对片方和播出平台版权方的一个约束。
5: 法律人士介绍，盗版内容呢，往往附带着黄、赌、诈等违法信息，这比版权侵权更为严重，治理更加是刻不容缓。
10: 法律人士介绍，不少黑灰产业网站以提供盗版影视剧为引流手段，在网站页面、影视剧画面中嵌入粘贴、色情、赌博、诈骗等违法广告，借助盗版内容的传播力大肆扩散违法信息，严重扰乱网络秩序。与此同时，搜索引擎、网盘、浏览器等网络服务的优化升级，进一步降低了用户获取、存储盗版影视剧资源的门槛，让含有违法广告的盗版内容传播变得更为便捷。
12: 甚至出现了热播剧在一些网盘或者浏览器上搜索的时候，搜索引擎的显示结果居然盗版的资源排到了正版播放的前面，这是对行业巨大的危害。我个人觉得还是利益驱动，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呢，他们的违法成本并不高。第二呢，利用盗版资源的时候，往往会和境外的一些涉黄、涉赌相关的广告相链接，利用影视资源切入非法的广告，为境外的其他不法的平台做广告宣传。
5: 那么业内人士也表示，治理影视剧侵权盗版绝非是某一方的责任，需要权利人、网络平台、监管部门、行业组织四方联动，各司其职，优势互补，从源头呢开展全链条的协同治理。
10: 业内人士介绍，影视盗版屡禁不止，原因在于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冗长且复杂。作为内容传播主要渠道，互联网平台在版权保护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部分平台对自身责任边界认识不充分，以技术中立自居，认为依避风港原则履行通知删除义务后便履行完义务，怠于拦截，令维权者深陷打地鼠循环，投诉下线再投诉，导致盗版者因暴利与低风险肆无忌惮。而盗版侵权长期严重危害中国电视剧制作行业发展，作为全球最大的电视剧生产和消费市场，中国版权保护水平的提升不仅事关文化领域的持续繁荣，更关系到内容创作生态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电视剧侵权传播治理工作与国家版权局建网2026专项行动实现有效衔接，加强广电视听媒体宣传，在全社会普及版权知识，提升版权保护意识。
12: 我们希望未来电视剧的版权保护呢，能够进入到一个片头标配、技术防泄露和全链条追溯的全链条追责的常态化的机制，在前端的时候既有相关的提醒，在终端的时候进行全网的监测，在后端的时候积极溯源，同时加强各视频长视频播放平台以及浏览器、网盘、短视频。

0: 频平台的主动的出击和筛查啊，慢慢的能够建立起一个常态化的健康的生态。
1: 据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呢，五月一号到五月七号，广电总局和重点省局督导各平台累计处理清理盗版侵权投诉链接68万多条，影视制作机构也从被动维权转向了主动参与。保护正版，人人有责，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影视行业网络平台和广大观众的共同责任。我们再来关注近期引起很大关注的一起意外的事件。那近年来呢，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就在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重伤不治。这一事件呢，也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质疑。事故呢，已经过去十多天了，调查进展怎么样？相关责任如何来认定？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了一番调查。
2: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荡项目的操作平台。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八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
1: 从此前网络上流传的事发视频当中呢，可以清楚地听到现场是有人在喊的，没绑紧，没绑紧。那么是不是现场存在安全绳没有绑紧的情况呢？那另外，遇难游客在坠落过程当中曾经发生了撞击在下方突出岩壁上的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项目的设计和选址存在安全隐患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来说一说游客坠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没有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但是呢，记者辗转来到了谷底查看情况。
2: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3: 那这一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4: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5: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4: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先连接那个点。
2: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荡

0: 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1: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地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2: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1: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当中发现啊，大茶百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1: 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事发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4: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0: 据介绍，大摆档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档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3: 那么刚才提到呢，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一出事的 大摆档项目查不到相关的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呢，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经在2024年公布了。那虽然说呢，悬崖秋千已经纳入到了特种设备的管理当中，但是这个大摆档项目它并不属于悬崖秋千，这也反衬出了当前游乐设施市场上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新游戏、新设备是层出不穷，但是技术和安全的监管措施和规范却没有跟上。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游戏项目和设备设施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监管制度如何能够走在前面呢？我们来听听法律问题专家薛正的解读。
5: 目前呢，我国游乐市场当中啊，不断涌现像大摆档这样具有较高风险的新型游玩项目，特种设备目录的管理和配套安全技术标准的制定啊，它滞后于业态的一个发展速度，这既是客观情况呢，某种意义上来看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啊，一方面我们当然呼吁啊，将实际运营当中已经发生事故、明显对人身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游乐项目呢，尽快纳入特种设备目录，制定专门的安全技术标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一套新型游乐项目进入监管视野的快速响应机制，从被动的事后监管转向主动的事前研判，可以由监管部门牵头啊，会同这样的一些行业协会啊、技术机构，对新出现在市场上危险性较大、没有国家标准的一些非标设备啊，先期开展安全评估和风险研判，在此基础上呢，决定是否要纳入特种设备目录或者制定专门的监管要求。具体到每一台新型游乐设施的运营啊，我们认为是不是可以啊增加安全评估前置审查要求，对还没有国家标准的创新游乐设施呢，要求制造单位或者运营单位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技术机构进行专项的一个安全评估，经过评估合格以后才可以投入运营。游乐设施的智慧监测啊，在一些地方已经有了尝试，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总的来说呢，游乐项目和设备的迭代速度确实在不断加快，但监管制度的反应速度呢，也不能永远落后于市场半步。前提呢，还是我们要有快速识别风险的一个制度安排。
3: 目前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呢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英市纪委监委也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以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核查，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那这一次这个游乐项目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监管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又应该如何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呢？
4: 一个合格合规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
6: 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从设计选址到营业，如何在高风险游戏的全过程当中为游客的安全托底呢？我们继续来听法律问题专家薛正的解读。
5: 在设计层面啊，对于还没有国家标准的创新游乐设施呢，应当要求进行安全评估，评估不合格是一律不应当进入市场的。比如说这次大摆档事故当中的设施啊，我认为至少应当是有2道以上的冗余安全设计的，就是你操作人员出现失误的时候，安全装置必须能够兜底，不能把游客的生命啊完全交给一个按钮。选址层面呢，在高风险游乐项目的审批环节，现行有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第14条规定啊，安装单位在安装施工前应当确认符合土建工程质量监管的要求。但是我认为呢，对于高风险项目来说，仅仅确认符合土建要求 恐怕还是不够的。项目选址呢，还应当进行专门的周边环境安全距离评估，以及事故状态下乘客逃生和应急救援的可行性评估。特别是当设备运行轨迹啊，它可能涉及到山体、水体这些自然地貌的时候啊，在设计阶段就要确认各类意外情形下的安全缓冲空间。至于说呢，到营业的层面啊，安全生产法第28条有明确的规定。这里呢，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这里用的词呢，注意是应当，这不是可选项啊，这是法定义务。没有进行有效培训就安排员工上岗操作，本身就是对安全生产法的公然违反。目前的事故报道当中呢，已经显示出操作流程缺乏制衡机制的问题。此外呢，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监管上的一个问题。没有监控，事发之后呢，调查组就只能靠资料调阅啊、技术分析来还原事故经过。这个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啊，操作平台区域安装全景监控，应当是一个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7: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8: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9: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10: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11: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7: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0: 12: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0: 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好了，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第260537、0209-14-20-31、05和09。26055-77精彩中奖号码是55638-53，26055-76+1中奖号码是21792-54。再来关注浙江福彩，中奖号码26055-77双色球、04112-42-53233和13，26127-73D-700，26054-77乐彩、0708-09101-52328和13。

接下来这波福利呢，浙江听众是人人有份的。26年后援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我们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了，有以下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试用。主要针对的是眼部问题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酸累的，然后呢还有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或者呢家里有孩子经常揉眼睛眨眼睛，缓解希望可以缓解视觉疲劳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用。眼贴里特别添加的是天然的草本精华，那简单一贴，眼睛就使人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够及早得到缓解。关键是今天的福利政策很给力，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补贴三重好礼，除了让您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拨打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2: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3: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不走寻常路。怎么叫不走寻常路呢？那些不走寻常路的降价或者涨价，在这段时间好像经常的出现。比如说大家都说啊，内存贵呀、那就遇到了说我可能买手机现在会比较贵，哎，但是偏偏的各大系列品牌，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像苹果啊华为，它偏偏给你打折，在这段时间竟然给你打折啊，不在这个我们想象的范畴之内。所以我们今天来说说的是那种不走寻常路的涨价或者跌价，一起来聊聊这样的消费话题。

5月15号0点，苹果手机突然降价，Pro 17 Pro 全线降价1000元。那有网友就发帖说，如果苹果的 iPhone 17系列手机大降价，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冲一波呢？那大家就发现，在杭州的实体店啊 ，Casco， 这个开市客已经被消费者挤爆了，而且呢，全部的 iPhone 17手机全部卖空，等待补货。我们在视频中可见，在该店的入口处排队的顾客是里三层外三层，那有工作人员正在维持秩序啊。那么听说这里的手机比外面便宜不少，所以17号一大早他们就来排队了，估计现场有数百人。那有网友看到了开市客的一张宣传海报，上面称呢，在杭州开市客会员店购物可以享受萧山区青年至的消费补贴，产品涵盖的是手机、平板、智能手环、智能眼镜四大消费类产品，补贴的标准呢是零售价格的10%。这呢其实是在4月20号开始，萧山区面向18周岁到40周岁的人发出的新一轮的消费补贴。3C 产品最高呢减10%，最高补贴1000元。iPhone 手机官方降价叠加萧山区的补贴，有网友表示简直太划算了。那有网友就

说自己成功的捡漏，花了7983拿下了256GB 的17 Pro Max， 还有人用7172拿下了256GB 的 iPhone 17 Pro。那我们在京东和天猫平台上发现的是17 Pro 256或者17 Pro Max 256两款型号呢，在下调1000元不叠加平台其他优惠基础上，价格呢是7999和8999，所以确实啊还是非常的划算的，差不多有1000块钱的价差。但是我刚才看到这条消息，林月觉得说，其实像40周岁以上的人也想买手机，那怎么就没有这个补贴呢？因为我意识到了，我如果想买的话，可能就拿不到这个萧山区的这个补贴啊，因为他要求40岁以内的人才可以购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目前来讲，开市客啊，这个手机已经断货了，正在等待补货，什么时候有货也不清楚。

0: 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
4: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3: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0: 好，接下去我们再来说说关于手机的啊。有网友呢在网上列出了一份如何省钱的方法，他说 iPhone 手机一年一换比3年一换更加省钱。什么意思呢？一年一换，每年都能用到最新的 iPhone， 而且还比3年了再换一台手机更加省钱，这是什么逻辑呢？我们来看，首先呢，以起售价8000元左右的 iPhone 17 Pro 为例子，一般来说，一台8000元左右的 iPhone 使用一年之后，二手价格能卖出5000元左右，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之下啊 ，iPhone 每年的折损成本应该是3000元左右，那3年使用下来，每年换新 iPhone 的使用成本就是9000元。我们再来看看3年一换的，一台 iPhone 使用3年之后，它的回收价格基本上是在3000元，那成色差一点的价格会更低。如果你在第一年花8000元购入一台全新的 iPhone， 在第3年回收重新买一台8000元的 iPhone， 那么3年下来，你的购机成本就是8000+8000+3000+3000，等于10000块钱。所以呢，比一年一换还贵了1000。当然，一些额外的隐性成本需要考虑，比如说 iPhone 的残值主要取决于使用年限和成色，尤其是成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iPhone最终的回收价格。像一台用3年的老 iPhone 和用了一年的 iPhone， 在成色上的差异一定是会非常明显的，尤其是考虑到你在3年过程当中面临意外情况会更多，比如说机身和屏幕的损伤，这会导致 iPhone 在第3年回收的时候价格应该比预估的3000元还要低一点点。所以这笔账你会算吗？每年换新的好处是维修风险很低，而且电池衰减几乎无感，你每年用的都是一台最新款的 iPhone， 对于心理上的满足也更高。如果再考虑到一些实际购买中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补贴平台的政策，那么它的成本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拉低。尤其每年的618前期会迎来大波的优惠潮，那么叠加这些优惠政策，甚至可以拿到2000-3000元左右的浮动。那如果你使用时间拉长啊，这个比如说3年到5年，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如果你的周期是在2到3年，其实不如一年一换。
9: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应伟，
1: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2: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0: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以案说法，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接下去来说的是跌价啊，刚刚说了手机跌价，再来说榴莲跌价啊，这也是这两天的一个热议的话题。今天我看到榴莲已经跌下了29块啊，这个我们单位的超市边就有在卖。看到榴莲自由可能真的来了，今年四月下旬以来，泰国东部的金枕头榴莲进入了产季的高峰，价格大幅跳水，部分零售的渠道单价跌破了20元美金。我们看到山姆会员店 L 号的大号的2到2.75公斤的金枕头，按个儿买是139.8 ，XL 号3到3.75公斤的是199元，啊，这个价格是非常夸张了。很多人呢专门驱车去这个买榴莲啊，主要呢就是家里有人爱吃。年轻人对榴莲的热情其实不只为便宜，在山姆一只 L 号的榴莲实际重量超出标杆的上限的，大家都会说哇惊喜。那么在盒马也有人开出52.5%的出肉率的所谓的报恩榴莲，这个而且呢当场开股，承诺不守可退。所以呢很多人都在网上晒这个报恩榴莲或者是报仇榴莲，这也成为了一种热门的互动。所以与其说买菜，不如说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开盲盒体验啊，所以值得专门去，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开盲盒。那我个人还是得拍拍胸脯说，我选榴莲是一把好手。我每次去买榴莲，这个店家都会说哇，赚了赚了赚了，因为每次都能开出里面比较多的仓和比较多的果肉，也都是很甜的那种，就是不会过熟也不会生啊。当然是有一定的诀窍的，所以这就是买榴莲的有意思的地方，它充满了一切的不确定性，给人提供了极强的情绪惊喜。好的，大家吃榴莲吗？还是说喜欢开榴莲的感觉呢？
3: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2: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集成灶啊，这个集成灶呢似乎正在被中国家庭请出厨房。根据奥维云网的数据显示，2025年集成灶的零售额是98亿元，同比暴跌43.1%，零售量下降40.4%。就同期其他的厨电产品不仅，就跟它相比呢，就是只下滑4.8%。所以集成灶的下滑是非常大的，说明大家不是不买厨房的厨电了，而是不买集成灶了。那四小龙、火星人、益田ST 率电都陷入到了亏损，那只有浙江美大能够勉强盈利啊，净利润暴跌近90%。行业遇冷的背后是产品体验的集体劝退，装集成灶需要切割橱柜、改烟道，几乎等于是厨房的二次装修，售后平均上门3次，过程比较繁琐，所以28%的用户因为安装比较复杂，不愿意推荐集成灶。日常维护同样比较棘手啊，清洗一次集成灶的费用可能可以清洗好几次传统油烟机，所以大家在乎的是一个吸油烟的效果。那么集成灶虽然它的广告里面说的它比较低嘛，所以它能够吸更大的油烟，那但到底效果怎么样，其实大家也没有办法去判别，那么厂家热衷的蒸烤智能功能实际效率比较低，这个相反呢，消毒柜款成为了市场的主流。所以当颠覆性设计变成折腾性体验，集成灶的集体退潮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现在大家去看啊，这个燃气灶一些主流的一些品牌其实做得非常漂亮，你说它的烟吸得高吧，这其实也都吸得非常的力，这个吸力非常的大啊，它甚至是可以降低它的位置，所以也变得越来越聪明了。那集成灶因为它本身款式就这么一些，首先很多女性她掌握的是家里面的装修大权，或者说入住之后的这种体验大权。我一看这集成灶啊，它长这个样，可能很多这个家里面决策权的女性朋友就不能接受了，就不够漂亮。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这就是行业的卷，这个消费者最终有决定权，他到底是喜欢集成灶呢，还是更喜欢传统的燃油机？还有一点呢，在大城市它往往就是我们买房子就精装房嘛，就不需要厨房进行二次改建的，所以它应该也丢失了这一部分庞大的市场。这个为了美观，为了追求整体的效果以及便利的程度，其实很多精装房开发商他已经选定了一些他们长期合作的品牌，在我们杭州比较多的，比如说像老板、方太。这个西门子这三大品牌，包括像博士，都已经牢牢占据了大家入住之后，我们家就是这个，开发商早就造好了，就安排好了，没有必要再改了。所以这也是集成灶的痛点之一，就是它没有办法前期融入到这个房地产开发的前端供应链作为一个厨房装修好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确实它有一个破坏性的一个美观的这个作用不够好看。这就是我们说到集成灶的一些问题。好，接下去我们再来说说杨梅的事儿。

下去我们再来说说杨梅啊，多个杨梅直播间声明不泡糖水，有消费者已经收到了违规售卖杨梅的退款了。最近的浸泡过药水的杨梅大多发往上海、浙江等外地，引发大家的关注，杨梅泡水风波持续发酵。农民也注意到多个杨梅直播间的这个弹屏呢，被相关的舆论占满了，大家关心的就是是否泡水啊。有一些直播间直接挂上了不泡甜蜜素不泡药水的标语，还有一些批发商呢直接晒出了最新日期的检测报告。那目前呢，影响正在外溢到漳州以外的市场，涉及整个杨梅产业链。我们也从多家的外地水果批发商处了解到，其实市场也普遍加强了对杨梅产品的检查和抽查。比如说我们浙江的一些水果批发厂，市场几乎每天都要抽查2到3次啊。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杨梅有存在违规售卖的一些情况，也希望啊你可以举报，平台会为你发起退款的。说完杨梅热，我们再来说说上海又出新点子了啊！我们之前说到，你到上海的马路边去，你走进一家就是主理人咖啡，都有一个爱理不理的主理人坐在里头，啊，这个看你一眼，然后一副爱理不搭理的样子啊，好像你不小心潜入到了人家的家里面一样。那现在上海又有新的东西爆火了，那就是把脉之后再喝酒。他说什么把脉之后你看中医你还喝酒，这不是非常的冲突吗？我们来看最近的上海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分享的，说当地一酒吧推出了中药的特调酒，到店先把脉再喝酒，被网友调侃为朋克养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我们也看到这个酒吧啊，中药的酒的套餐呢是158元每份，包括中医把脉、特调酒和一份小吃。中医医师呢会通过把脉辨别个人体质，量身来搭配适配的中草药，再由黄酒调和专成一种专属的药酒。目前还有很多顾客体验的啊，坐诊的医师都是具备职业医师的资格的啊，既有在职医院的坐诊医生，也有医学的硕博生啊。那么到底这个东西它能不能活起来，或者能活多久，这就是个问题了啊！我们说一家咖啡店能够长期火热的经营，一方面呢，当然噱头很重要，因为噱头是吸引人来的第一步。第二步，那当然是好喝啊，能让你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喝，这是很重要的。就像现在我们讨论的一些面包店啊，大家都开业的时候纷纷去排队，因为它有各种的促销方式，什么满就减呀，有赠券呀，啊，或者大家都在网红打卡，它很漂亮啊。但是长期这样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的审美会疲劳，口味会变得刁钻啊，大家会觉得说不就是个面包吧啊，它红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打个卡吃一点，但是它不没有必要说你非得赶过去买这个东西。那这杯咖啡也是一样的，它的噱头是中药咖啡，那究竟好不好喝也很关键，你别指望一杯咖啡能够让你续命，或者一杯咖啡能够让你改善自己的体质啊，它毕竟不是长期服用的这个中药，那你下次才会再去吗？那关键点就是说它到底好不好喝，能不能够吸引到人，或者这家店的环境兼不兼容你其他的一些工作，这个很重要。开得好的咖啡店有很多老客，一方面的老客喝咖啡口味好，另外一方面它可能能够让一些职场人士在那边坐下来处理一些工作啊，顺便喝一杯咖啡，要有这样的接待家人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观察下来，真正经营好的啊，这个一定是好喝的咖啡。那如果你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噱头而出位的，那就要看能够坚持多久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4: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
4: 北京时间14: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6: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7: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6: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7: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6: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7: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6: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9: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

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好的，在一首入海之后呢，进入到浙江之声今天在两点钟的宠粉环节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啊，大家可以输美白，也可以输淡斑啊，这两个关键词都能进入到我们的直达页面。那说到夏天，大家最怕的就是晒伤、晒出斑。然后晒黑，这个是很多朋友夏天特别怕的。前段时间我们的防晒的这个特价有没有去申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那我觉得防晒的工作呢是要做好，但是皮肤的基础更要打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520的宠粉环节，科颜氏淡斑精华。关键词呢是美白或者淡斑，都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特别划算的页面了。那么520，大家想过送亲戚朋友或者送家人、送爱人什么吗？啊，有没有想过520究竟能买什么？想来想去，可能520只能够买两根口红吧。如果说就护肤品这一类的话啊，因为一些大牌那520甚至是一瓶面霜都买不了的一个价格，只能够买一个洗面奶或者买一个爽肤水这样的一个单瓶的价格哦。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划算了，可以说是让大家要尖叫的一个破粉价格。原价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如果去专柜的话是将近1500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宠粉破价，一瓶只要520，只要520，这已经够让人尖叫了吧？120就能啊，520就能买走，100毫升的这个精华淡斑精华。更加令人炸裂的是，你现在只要下单就能够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两瓶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只要520啊！所以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美白或者淡斑下单吧。确实是啊，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越来越强，如果说不注意的话，可能脸上的斑点就会更加的严重，多少粉底都遮不住。特别是超过30岁的女性，皮肤自愈能力下降了，一不小心晒出斑很难去除，所以趁它们没有长出来的时候，赶紧上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它里面的成分啊，这个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水杨酸、VC、玻色因都是由内而外的去提亮我们的肤色啊，长出来的斑也能够淡化。当你的脸蛋干净的时候，你看起来就比同龄人会更年轻了啊！所以呢，在今天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微信公号，直接回复美白或者淡斑，进入到科颜氏的页面，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将近1500，今天520美妆狂欢购给你这个王炸惊喜，正装100毫升。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520。有朋友问到的是价格的话就是520有效期是到明年呢啊，放心，这一款我刚刚看到的是到明年的8月份啊，所以还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可以使用，完全不用担心。那我们的电台专属优惠，记得一定要关注浙江之声甄选商城，正品保证跨境直采的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囤货啊！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美白或者淡斑啊，下单了。这个确实我觉得皮肤的维稳就是要靠平时啊。那当然我们在520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宠粉商城，这个520的话，能够如果你买520好像就有优惠，以及有小样可以赠送啊，10付520就有海蓝之谜的小样啊，Coach香水等等的一些赠送，所以刚好进入到我们这个可以有赠品的一个门槛了。如果你买的更多，还有Akoya 的海水珍珠吊坠可以送，所以多买多送，那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回复美白或者淡斑，去看一看这样的心动好礼吧。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我是浙江六林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再说一个热点呢，关于燃油车，多款燃油车大降价，降幅最高近30%。那日前的长安旗下的逸动啊，经典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是6.49万。限时享23000的购车现金优惠，相较于指导价已经降幅达到26%的一个价格了。这个车型还有限时的保养礼和流量礼啊。另外呢，多家的燃油车都开启了降价模式，比如说起亚的新狮铂拓界啊，一口价呢是10.99，相较于指导价降了29%。捷豹路虎，我们来看刚才说的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经济型的车，来说一下捷豹路虎推出了新发现的价格。那么另外像奇瑞4月中旬开展促销，补贴最高40000，速腾2026款最低价11.99万，降价30000元啊，降幅达到20%。思域最高指导价9.79万，降价24.6%。1汽大众奥迪 A6 啊，降价9.1万。光是降价就是9.1万，降幅达到29%。所以啊，这些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些畅销车型啊，在现实面前纷纷低头，因为你不降价你也卖不掉啊。那降了价未必人家还能够接受，所以这就是潮流趋势以及现实啊，这个并不能够提前预知啊，我们不能够在年初的时候预测到这样的一些突发的状况，更不能在2-3年前就提前做决策，所以怎么办呢？只能够闷着头皮降价了。再来看王仁勋同款饮品又火了。5月15号，英伟达 CEO 王仁勋呢，在北京南锣鼓巷的蜜雪冰城门口点了一杯蜜桃四季春，引发大家的关注。有大家关注到蜜雪冰城官方的点餐小程序已经火速的上线大佬同款的专属分类啊，直接把这个单品置顶了。这款饮品的价格没有变，是7块钱起，而且据说啊，大佬同款销量非常不错。小程序上线大佬同款之后蜜桃四季春当天的销售环比当日前日增长近140%，比上周增长超过90%，这个所以呢，这就是大佬的力量，大佬的带货，确实能力超强。另外呢，也有蜜雪冰城 CEO 在朋友圈晒出了黄仁勋喝蜜雪冰城的蜜桃四季春的照片，配文说最顶级的显卡往往需要最纯粹的散热方式。同时呢，官微也发文称高温模式已经开启，液冷降温和蜜桃四季春更配哦，这一波热点他们是抓住了这个，所以我们说名人效应有的时候它是正向的，能给到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回馈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新消费。说到这个新消费呢，就是一宠咖啡。前阵子比如说我们去一些文艺打卡地，会发现说很多的咖啡馆里面有猫猫有狗狗，其实这股风在很久很久之前的厦门就已经吹过了这句话应该10多年前20年前厦门就流行鼓浪屿可以说那可以是文艺发祥地，在那儿的咖啡馆青旅每一家店都有一个明星宠物不是猫猫就是狗狗然后呢配备有民宿或者咖啡，其实这股风早就吹过了，只是当时大家不流行自己拍小视频或者网红打卡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社交媒体也已经火出圈了，那真的是头戴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宠物咖啡了。那么后来呢，宠物咖啡在各大城市都纷纷的火热起来，杭州也是比较多，因为杭州风景非常的美，在很多景区风格迥异的一些咖啡厅里面，它都会配备自己的专属宠物，有猫也有狗。但现在一宠咖啡倒成了年轻人解压的新去处。什么叫一宠呢？比如说蜥蜴、树蛙、玉

玉米蛇，算了，我一听到这三个词，我感觉我读到这个文字，我这个人就不好了，我肯定不会去啊。但是，别说这个，现在年轻人因为他追求标新立异，喜欢这样的异宠的人还不少。那么，咖啡馆的治愈氛围有了全新的模样。最近，杭州多家异宠、爬宠的咖啡馆悄然走红，区别于猫咖、狗咖的喧闹粘人，一众冷血的萌宠凭借它非常安静的陪伴，成为大家的解压新选择。消费者只要花60到80就可以全天沉浸式的体验，近距离的触摸、观察这些异宠，收获独特的情绪价值。所谓异宠的是指除了猫狗等传统宠物之外的外来野生动物，它包括爬行类的、节肢类的、小型哺乳类的。这个我们也看到，根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内国内异宠的饲养人群持续扩容，其中爬行类的百分比的提升了2.4个，整体占比达到13.5%，成为了仅次于水族类的第二大宠物饲养品类。在此之前，像蛇呀、蜥蜴呀、树蛙等等的，大部分只能在动物园能看得到。但是，异宠咖啡馆呢，是打破了这份距离感。确实是有人特别喜欢蛇的啊，也有朋友说，原来蛇的肚皮是滑滑的，我凉凉的触摸感觉真的挺舒服。我是无法共情啊。那这就是异宠咖啡为什么火热的原因，总是有人喜欢。很多人呢，除了喜欢之外，也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去看一看的。那么我们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关于异宠。其实，在购买异宠之前，消费者需要判断这个物种是否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边的，或是濒危野生动物的国际贸易公约里面的物种。所以呢，如果你开店，更加是要来查商家的资质啊。所以大家的法律意识也要加强起来，因为超过70%的异宠交易集中在线上电商平台，它的渠道比较分散，监管难度很大，也有一些隐患突出，包括它的饲养比普通宠物要高一些啊，难度，这个比如说它对于饲养条件呐，生物环境啊，都有严格的一些要求。再比如说活宠喂养，这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无法接受，就是你要喂蜥蜴活虫，你要去哪里弄来这些虫？所以，如果是新手，一定需要提前做好功课了。要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经过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你不能说我买一条蛇，到了家里发现呀不喜欢了。啊，饲养好麻烦，我就放生了，把它放在小区里，那你就违法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真的是希望说大家在爱这些动物的同时，也要更多的去保护它啊。这个弃养，这真的是非常过分的一件事情。

0: 8:30。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我是林半科技的创始人 CEO 朱一鸣。
3: 当你跟一个戴着 AI 眼镜的人去竞争的时候，你是一个跨物种的竞争。
4: 我是微风智飞的创始人和 CEO 高飞。
5: 微风智飞要做的就是用 AI 加无人机成为中国的勘探小飞侠。
6: 我们开发的远程康复管理系统，主要作用就是给患者开具居家训练处方。
7: The Lab 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AI 开源学社区。
8: 我们的两台机器人会把大家的心愿装在一个芯片里，带到月球的背面。
1: 青春逐梦，科创有声，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9: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青年科创说，我是佳佳。从解决新能源车主的充电刚需，到布局全场景的具身智能生态，成立不到3年的原力无限已经在 AI 科创赛道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家年轻的企业当初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赛道？未来3到5年又有着怎样的发展蓝图？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原力无限联合创始人刘洋的初心与展望。
10: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去做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主要的是两个思考。第一个呢是说，我们为什么沿袭过去的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的行业内的人基本上都是在用单一的提升功率的方式来提升，但是我们的思考是说，如果我的功率再高，我依然需要把车开到特定的地方再去充电，我为什么不能有机器人和 AI 的技术去做一个迭代，可以理解为是在场景里面去思考产品。第二个呢，我其实我们的契机上来讲，我们很多人之前也是来自于自动驾驶公司。如果有一天真的是自动驾驶了，那我不能在充电的时候还需要人再去参与到里面，我们就得考虑怎么做成完全的自动化。我们做科技的最终极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去向大家展示我们的科技力，最终把它产品化，把它商业化之后，能给大家来提供最佳的体验，能给大家带来最好的收益。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边，我们叫它 XLab， 在这个 XLab 里，其实我们现在正在同时研发另外好几款不同类型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产品。在接下来的3到5年以内，我们还会至少有多款机器人产品面世，包括了各个方向，有教育的，可能有跟工业相关的，也有可能跟一些危险场景相关，能让大家看到哦，原来具身智能是这个样子，它可以如此快速的和有效的去改变我的这个生活环境。
9: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

0: 15: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神仙。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7: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8: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3: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2: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3: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1: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现在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四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2: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啊，主持人啊，
3: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0: 人。汽车维权，找一零。
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凌，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凌，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同样会在视频号上跟大家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一周的刚开始啊，首先预祝大家工作生活都能愉快且顺利。今天呢也没有带任何的就是往年的这个留下来的案件需要跟大家去跟进，开开心心一周轻松。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今天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上周周天的时候跟大家推出了一个视频，这视频里面涉及到的是 AB 带的相关情况，然后来自于汽车行业从业者很多人士都留言并且私信告诉我，首先呢就是我不懂 AB 贷嘛，然后第二呢就是 AB 贷确实是正规银行里边都在合法的，都是合法的做法。所以呢今天我在上午的时候做了一个特别连线啊，分别拨打了12378银保监、12366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的电话，然后呢以及于五大行的400。包含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民银行、农业银行，抱歉，农业银行，还有，反正就那五大行，中国银行啊，反正就那五大行的400电话我都打了，分别核实一下他们是不是有 AB 贷的业务。今天这个视频会加更一下，明天的时候这件事情的大结果。然后今天呢，就上来就先打电话吧，各位，欢迎各位来现场接电话。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然后呢说出您的相关情况，我们一块来共同跟进一下，推进一下啊。好嘞，那个对，0571881010，来，今天的第一位我们请到节目线。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 哎，你好，一零老师。
4: 哎，你好，你好，先生，您贵姓？很感谢来到我节目。
1: 这么难打呀！
4: 哎呦，谢谢您这么费心，一直打我们电话。我来了解一下您车子的相关情况。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好，一零老师。然后我的情况呢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是，我是这个在那个河南郑州这边，然后一个新未来别克那个 4S 店，然后订了一辆别克那个E7那个车嘛。
4: 哦，那个新车是吧？
1: 对，刚上市的，然后就那个19.99万那一个。
4: 哦，
1: 然后我当时订车的时候，那个新未来的那个美女销售，她就一直给我说能保证让我10号之前提上车。哎，我就很相信她呀。然后因为我是要领那个什么，就是现在有个国补，那个河南省的省补嘛。
4: 哦，省补，明白。
1: 然后对，我因为她说让我10号过去提车。然后我就把那个旧车我都已经卖了，然后10号我就拿着钱去她店里面。他到那给我说一个，他说没有车，然后我提不上。
4: 没有车是啥意思啊？
1: 他们没有现车，他说的10号让我提上的，到现在都没让我提上。
4: 车辆还没到店呢。
1: 对，他也不跟我说什么时候到店，然后就一直给我说，然后也不给补偿。我还是当时第一批订的车。
4: 哎呦我的天！
1: 我现在天天打车上下班，一天都要花38块钱，然后他也不跟我说补偿，也不跟我说补偿这个东西。也不给我说补偿这个东西，然后一直拖到了现在，然后我就很生气。
4: 这个车这么火吗？现在他说
1: 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林老师你得帮我做主呀这个事儿。
4: 别，咱一块儿就问，别克E7，别克E7您是第一批定的，就前一段时间
1: 4月22号上市的，我就定完这个车。
4: 哎呀我的天，4月22号。
1: 是啊。
4: 得嘞，导播老师。咱上去通过别克，咱问问，咱找找那个美女销售啊，问问他当时怎么跟郝先生去说的。他当时是不是就跟你说，你这车子你放心，十号以前我会给你交了车了。等等我。
1: 好的好的，
4: 好嘞好嘞，等等我，导播老师，上去通用别克。哎，对，

0: 四店。
1: 新文来是吧？
0: 新未来。
1: 哦，新未来，抱歉啊，郑州新未来。哎了，得嘞，您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去拨打这个别克斯林。
0: 好的，感谢老师、
1: 啊。您千万别客气。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看上这个E7了？
0: 这个车就是当时我看那个广告上说的，因为也是合资里面的，就是比较好的，我是比较相信合资品牌吧。
1: 嗯，
0: 然后它车是有支架的，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支架这一块。
1: 嗯嗯。
0: 然后这个车上市的时候，我看着。各项条件都符合我的那个，这个怎么说呢？就很符合我的这个用车需求。
1: 那就行。
0: 哎，我觉得这个车还挺不错的。我当时都是，我还是盲定的客户。
1: 哎呦，我的天，怎么会定不到？怎么会提不了车？这着急啊！就是，就我当时，
0: 就是、我旧，主要我旧车都已经卖了。
1: 快快快，等我了，这个通用别克400。哎呦，真好啊！这个别克真的是现在因为火了吗？在我们节目当中直播间里面有订一期的朋友吗？有没有朋友可以告诉我一下？抱歉，郝先生，您先等一下。现在这个不仅仅您车火，现在别克的400也火。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这个别克400，还没联系上。
0: 行，好的，老师。
1: 好嘞。导播老师啊，现在是打通了还是怎么着啊？坐席忙，你等等等等呀，车这么火吗？我最近没有去，大家等我一下啊，我这边我去打开一下E7。稍等。还在忙吗？稍等。

0: 什么情况啊？别克这么火吗？等会儿啊，我也打一个。
1: 所以我们节目现场都是现场接的，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只能这一步一步来。所以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我们节目视频直播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抱歉。上汽通用别克400电话多少？这怎么了？这啥声音啊？现在？

0: 原谅啊，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出去教技术了。
1: 我每次做个直播，我这面临的压力有多大？这等我一下啊，这个我不通过400，我找这个4S店，我找不着啊。我不知道这4S店的美女销售是怎么跟我们好先生所说的呀。

0: 我打一个82020020。黄先生，抱歉，您在节目上稍微等待一下啊，请您理解。抱歉，我，
1: 好的，老师，没问题。
0: 谢谢您。通了，逼我手机催促一下。哎，好嘞。喂，你好，请问是上信通用别克全国客服中心吗？
2: 对，是的，你好。
0: 哎，女士你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好先生，是你们别克的一期的准车主啊，目前已经大定了，但一直没有提到车子。关于4S店如何向好先生去承诺这个提车的时间的问题，需要跟郑州新蔚来别克4S店的这个销售电话去沟通一下。

0: 外地的反正其实是我
1: 麻烦您提供一下这家4S店的销售电话是吧？400工作人员你好。喂，你好。别克400可以听得到吗？哎，导播老师，我们3号线怎么没声啊？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啊，有事了，有怎么了？
2: 你好，我的工号是14783。
1: 哦，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对，我刚才说的您没听到是吧？是不是线路？我重复一下啊，我这边呢有位好先生，订了你们别克 E7 的这台车子了。当时说是因为美女销售跟郝先生说，就10号就提成，你看现在都18号了，这么长时间了，郝先生车子都卖了，所以针对于这个情况，我需要去了解一下当时的4S店是怎么向郝先生承诺的。
2: 好的，我这边了解情况了。
1: 对，麻烦您能够提供一下郑州新蔚来别克 4S 店的销售电话。
2: 好的，我这边帮您立马查看一下郑州新蔚来啊。
1: 哎，好，谢谢。
2: 哎，你稍等。
1: 导，我们线路也要排查一下啊，有点老旧了，比我年纪都大。好事儿啊，好，买车的都是好事儿，我们去沟通清楚就行了。
2: 您稍等，我这边在查询啊。
1: 啊，谢谢。

0: 就是，各位您能看到吗？我手上的汗，我现在是脸上是笑嘻嘻的一个表情，但是作为一个直播的主持人，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些如坐针毡，如芒在背。我确实是比较紧张的，我需要保证我的直播的连贯性，但是我依然会坚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能够跟大家呈现的一个方式。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老师，
1: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你好，老师。
2: 哎，小姐姐，你好啊。
1: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给您提供一下那个联系方式，抱歉，您这边记一下可以吗？
2: 麻烦啊，对，您请记录。
1: 好的，0371。
2: 导播老师，让帮我记录0371啊。
1: 5863。
2: 好。
1: 3777。
2: 非常感谢您的工作，没问题啊，你先不要挂电话，我这边去跟四 S 店沟通一下。
1: 好的
2: 啊，导播老师，你等等，先不打，今天摸鱼摸到了50分报时了，请报时之后再跟这家4S店打，谢谢。稍等，稍等，稍等，对，稍等。大家请允许我再摸1分钟鱼啊。我打电话，我刚打，跟这四 S 店去沟通，然后突然进广告了，人四 S 店挂我电话怎么办？等我一下啊。

0: 我跟大家唱首歌助助兴吧，我还有五十秒钟就要进广告了。郝先生，再次跟您说一下，这是因为我办事不力的原因啊，可能会过程中比较曲折，请您耐心等待一下。我
1: 没问题的，一峰老师，
0: 谢谢，
1: 您只要帮我解决，我等到天黑都没问题。
0: 哎呦，感谢您通情达理，谢谢，您稍等。

0: 怎么这么开心？我真是着急。不是，我真的不是说完全主观意愿上的想摸鱼，我也得去照顾我的直播流。这个毕竟我还是一个电台的直播室，电台的节目。你看广告来了。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好的，咱直接去联系四 S 店啊。来了。
3: 喂，你好，郑州新未来杰克，我是郑州新未来销售顾问腊梅，有什么可以帮您？
0: 哎，小姐姐你好啊，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易玲，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郝先生啊，在贵店大订了一台E7，说是当时有位美女的销售跟他说10号之前人家就能提上车，但是一直等到这么长时间。关于这个10号的承诺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跟贵店的销售负责人来沟通一下，麻烦您让他接听一下电话。
3: 行，好的，您稍等，我这边帮您转接，稍等。
0: 哟，谢谢，没问题。
3: 哎，好嘞。
0: 啊，好，
3: 马上，稍等。
0: 顺利。这个挺好啊，我前两天我做了几期那个四 S 店前台的视频，我这突然之间有点不适应了呢。
3: 喂，你好。
0: 哎，你
3: 销售部在这儿。
4: 哎，你好。
0: 哎，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是易玲，向您问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来我们节目啊。这样的，就是郝先生是订了一台E7，郝先生说自己订了这台车子以后，当时一位美女销售跟他承诺是10号之前就能提车，人家连这个老车都卖了，现在呢就是左等右等，等不来新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先了解一下。
4: 哦，是郝先生是吧？
0: 哎，郝先生，没错。
4: 哦，你好。这个客户我们也很清楚，因为我们也一直在关注。首先，这个借助你们这个给郝先生道个歉，确实抱歉。主要是啥吧？主要现在这个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E7这个车上市的时候，它这个订单确实很火爆。啊，我们现在这个店内的话，连这个展车都已经交付给所有的客户了。现在店里边是没有任何展车的，
0: 展车都卖了。
4: 对。这个真实情况确实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我们厂家现在针对这个也已经在加班加点的这个保交付，啊，我们不是最近有推出一个这个别克的晚交兜底政策嘛，也是想让这个消费者们放心，也是想让这个郝先生，我们把这个政策当时也给郝先生沟通了一下。
0: 什么叫做晚交兜底呢？
4: 对，这个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在他这个出现延迟交付的这个时间，我们每天的话是给予消费者获得100元的权益补偿的，啊，这个绝对是不会让这个等待的客户是吃亏的。
0: 不是你说的这么好，我都觉得啊，我心里面这有点突突的卧底是吧？哎，现在是、
4: 啊这个、不是卧底，这个真不是卧底，真不是卧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全面的去加班加点去保交付，
0: 好。
4: 但是在这个时间呢，就像郝先生这样的客户，我们确实也有好几位。然后我们第一是店里边首先保持一个抱歉，第二呢，我们也一直在关心这个订单的进程。
0: 好，
4: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宣传，就是我们现在一是厂家在加班加点做，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出的这个晚交兜底政策也是。让消费者有一个对我们品牌、对我们这个店面也有一些信任啊。
0: 其他的不说啊，就是可能这是厂家的一个相关的政策，也是好事儿，真的。刚刚推出来，但是就是你。

0: 最近好久都没有遇到这种正规的4S店了。抱歉，我这个正规是加引号的，真的做的服务非常非常好，能想着客户就行。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每天100是怎么着？上不封顶是吗？
1: 不，
0: 啊，
1: 他
0: 有
1: 这
0: 封顶。
1: 个，对，我们现在就是在他订单这个过程中，然后如果说超过我们锁单超过这个3天的话，我们每天是给他去做这个100元补偿。
0: 好。
1: 啊，我们是不会给他。这首先第一个，我们做这个目的是让消费者放心。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厂家已经在加班加点交付，
0: 我明
1: 我
0: 白，
1: 们
0: 那
1: 更
0: 这样
1: 希
0: 子，
1: 望的是，更希望的是在他要求的时间内给他交付掉。啊，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您这是此言差矣，老好，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你这2天不是每天都还有打车的费用吗？这100应该能 cover 得住，对不对，老好？
1: 可以，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那这样子，就是您晚点交呗。我跟
1: 有这一个，
0: 我跟这个销售总说一下，晚点交吧。这样的话，你能
1: 可以，
0: 多
1: 我
0: 来
1: 接
0: 点。
1: 受。这个，
0: 每天
1: 我
0: 一
1: 相
0: 百块
1: 信。
0: 钱呀。对对对对，每天100块钱，你这边晚点交啊。
2: 那没事，我
1: 是
2: 还
1: 这
2: 能
1: 样，
2: 扛2个月，我就打车上班吧，能够晚一点吧，让别人先提。
1: 这个是这样，这个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肯定是想把这个爱车尽快的交到这个
0: 好
1: 郝
0: 事
1: 先生
0: 儿，
1: 的手
0: 好
1: 上，
0: 事儿，好事儿。
1: 让他尽快的跟爱车相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来对消费者是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就是我们第一就是把产品完整的交付，第二我们把产品顺利的、尽早的交到您的手上，这样的话，郝先生也不需要每天去打车，打车其实也挺不方便的。
0: 那个销售总，您贵姓？我一直没有问。
1: 我姓刘。
0: 刘总，您真的是我近期接触到的非常棒的一位销售总，谢谢您考虑到这件事儿。
1: 谢谢
0: 我再
1: 您，
0: 麻
1: 谢
0: 烦
1: 谢
0: 您一件事儿，您这件事儿在我挂了电话之后呢，您亲自跟郝先生打个电话，然后呢跟
1: 好，
0: 他
1: 可
0: 去，
1: 以，可以。
0: 对对对，跟他去沟通一下交车的相关事情，好不
1: 好，
0: 好？
1: 可以，可以，
0: 如果
1: 可
0: 需要
1: 以。
0: 的话，您让那个美女销售也跟那个郝先生也沟通说一下。
1: 没问题，没
0: 好
1: 问
0: 嘞，
1: 题。
0: 行嘞，那。
1: 好，
0: 郝先生，那么先到这儿，您看这样子行不行？帮着您去直接去沟通好厂家的一些落地政策就好了。
2: 行，非常好，感谢依林老师，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0: 我这么说啊，就是刘总，我冲着您的工作流，我近期做完这几个视频以后，我出一期你们的内
1: 哎，谢谢。
0: 容。郑州新未来是吧？
1: 啊，郑州新未来别克，谢谢你，
0: 非常感
1: 这
0: 谢你
1: 个
0: 们的专业的工作，
1: 也很感谢依林老师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也
0: 谢
1: 帮我
0: 谢，
1: 们去解决一个这样的问题，也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你，
0: 非
1: 谢
0: 常
1: 谢
0: 感
1: 你。
0: 谢，非常感谢，那就这样子了，感谢您百忙之中接电话，谢谢您刘总，刘总就这样，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那老郝啊，您这个事儿先到这儿，
2: 行，感谢依林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你。
0: 我感谢你来我节目线上，让我最近能
2: 对
0: 从
2: 呀。
0: 4S店前台的阴霾当中能够跳脱出来，能够见到这么好的一家4S店，那就这样子了，祝您早日提上爱车。
2: 行，
0: 好
2: 好，
0: 嘞，
2: 感谢依林老
0: 好嘞，
2: 师。
0: 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再见。
0: 别克400，
3: 你好，依林老师。
0: 郑州新未来别克这家4S店，帮我去记录一下，
3: 好的。
0: 厂家一定要点名表扬，这是我们。无论是别克这个品牌也好，还是各个4S店也好，应该去学习的一个榜样，这点做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不会说什么销售总去开会了，负责人不在，左拖右挡的，非常感谢。希
3: 可以，
0: 望的
3: 谢谢
0: 是，
3: 您反馈。
0: 对对对，保持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您工作辛苦，再见。
3: 好的，感谢您。
0: 哦，周一要是都这样的话，岂不是挺好的？就是刘总那个回答确实是有点官方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东西，以后但凡有像这样的，近期啊，但凡有这样的4S店，我都出视频。我一定希望的是，大家以后能够接的每个电话，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好事儿，先过渡一下整点报时，在报时之后接着回到我们节目来接下一位车主。
4: 北京时间15:59，
5: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6: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7: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的浙江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接下来呢，是我们现场的第二位啊，周先生，周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久等。
2: 你好，
1: 哎，周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我姓张。
1: 哦，抱歉，张先生啊，我耳朵出现了问题，抱歉，我这边记录错了。张先生您好，谢谢您，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我的是那个小鹏 P7 加嘛，然后是，我3月27号的时候去4S店维修嘛，我说底盘有异响。然后那个还有别的项目嘛，还有摄像头那个有故，然后他给我清除了。
1: 哦哦，有摄像头有故障是吧？
2: 对，
1: 嗯。
2: 然后弄好了，可能就6:30左右了，因为当时底盘异响的时候，我叫他去修，那个时候我是11万公里，没有过保嘛。
1: 哦。
2: 然后我去叫他那个师傅试嘛，然后师傅因为也快下班了，他说这边可能没有烂路，试不出来。
1: 哦。
2: 那我说好，那我到时候拍视频我给你看。然后我是3月27号去的嘛，然后4月5号和6号拍了两个视频，就是拍了两个那个异响的视频。
1: 哦。
2: 然后但是我就是过保了，然后12万2000公里去的时候，他修的时候他是让我自费嘛，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次他查出来了，他说是下摆臂坏了什么的。
1: 我大概总结一下，我可能听得有点模模糊糊的。3月27号的时候，您去那边维修了，您的车子里边反映了异响的问题。
2: 对，他没找出来。

0: 过来嘛，但是我下次去的时候就是过保了嘛，只过了超了2000公里嘛，就是。
1: 您的官方质保12万公里对吗？
0: 对，12万公里。
1: 哦，12万2，明白。然后呢？现在就是那时候呢，您就能拍到异响了。
0: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早就有了，就7万多公里就有。
1: 明白。
0: 他们那个小鹏的售后就是。因为我去了很多很多次，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说一直就是有问题就自己开一开就算了，就是这样。
1: 我明
0: 然
1: 白，
0: 后上次去检查的时候，他给我检查出来了，
1: 是什么原因呢？我再确定一下，这个是不是心镜出现的？
0: 他说是下摆臂那个可能老化了还是怎么样，下摆臂就是异响，所
1: 下
0: 以。
1: 摆臂的老化，下摆臂老化是胶套和衬套这些东西的响动呢，还是说什么样的原因所造的响痛？
0: 具体他没跟我说，他就是跟我说下摆臂那个坏了，就是要更换。然后
1: 行
0: 他
1: 嘞，
0: 说，然后4S店的意思嘛，就是说，本来维修费加那个4轮定位做了要1000多块钱，然后他说给打个折680。我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我质保期之内发现的问题，然后没给我修好，那我肯定是走质保流程嘛。
1: 好嘞，我明白这个意思了，张先生。我帮您去沟通。我现在只需要跟这个小鹏的这家 4S店去沟通一件事情，就是您在3月27号送店的时候，第一反映过这个车子有异响的情况，第二对
0: 对，
1: 方告
0: 他
1: 诉
0: 有
1: 你，
0: 工单，
1: 他有工单上面写有了，
0: 对，有写的，
1: 然后呢，这个没有帮您处理，是因为没有烂路这个事儿，是口头是跟您去说的是吗？
0: 对，那个试车的师傅跟我说，因为这边没有烂路，然后因为也快到下班的点了，也太晚了，就是。当时也是跟这么个情况，
1: 明白了，得嘞，你等我，我去跟您沟通去。
0: 哎呀，谢谢你，
1: 合理
0: 是
1: 的，
0: 那个萧山小鹏啊，杭州萧山小鹏，
1: 您是我们杭州的朋友啊？
0: 我是台州的，天台的，然后我过去，你每次去售后嘛，很远嘛，都几百公里、200公里，
1: 哎，那为什
0: 然
1: 么不
0: 后，
1: 在台州去做售后的动作啊？
0: 因为我们。天台到杭州也就2个小时，到台州也要2个小时。
1: 杭州欢迎你，你来我们杭州了，还能让您操这个心吗？我帮您去沟通，您等等我。杭州萧山小鹏是吧？
0: 对，
1: 哎，好嘞，您稍等。喂，你好，请问是小鹏全国客服中心吗？
2: 老师您好，这里是小鹏汽车客服中心。
1: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有位张先生，是 P7 加的一位车主。他的车子呢是3月27号的时候送店，反映了自己的车子下摆臂的异响。当时，据车主所描述，是因为售后的条件限制导致没有检查出来这个异响的原因在哪儿。在4月5号的时候，这个异响又一次被车主拍到，反映到了这个 4S 店，4S 店却说。那个时候车主的车子出现了过保的情况了，所以呢
0: 不是，4月5号还没有过保，我是前几天去的。
1: 4月5号你的异响已经拍下来了。
0: 对，我就是拍下来，我就是留个证嘛。然后我是前几天，可能
1: 那就可这这啊，抱
0: 五
1: 歉，
0: 月份去的。
1: 抱歉，那就没事，那我就更好跟您去沟通了。4月5号的时候，您当时公里数多少？
0: 11万多吧，肯定是没超质保。
1: 没到12了，没到12万的，是不是？有视
0: 对，
1: 频吗？
0: 有视频的。
1: 导播老师，麻烦帮我去加一下这位张先生，谢谢，帮我加一下他。张先生，您把您的当时拍的这几个视频发给我，好不好？对，工单和这个视频，然后呢，
0: 工单我这边没有的，因为是他那边他就给我一张纸嘛，因为他们那边是有留底的。
1: 就是那个纸上面应该会写有这个相关的维修的项目。
0: 那个他纸上面是有那个手机上的 APP 上面是没有那个
1: 我了解。
0: 异响维修的，
1: 好嘞，那
0: 但
1: 我去问一
0: 是
1: 下，
0: 他。
1: 我去核实一下。
0: 对，他店家是有。
1: 好，我去核实一下。所以呢，我想跟杭州的萧山小鹏，这个售后中心去沟通一下关于张先生当时车辆的检查情况。麻烦您向我去提供一下这家 4S 店的售后电话。

0: 四零零工作人员
1: 查询。
0: 嗯，谢谢。张先生，我这边加您了。
1: 哎哎，我给发给您。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杭州萧山的一个售后门店，它的一个门店电话的话是0571。
0: 哎，导播老师，帮我3号线拨打0571。
1: 8695。0211。
0: 0211。这个是萧山，名字叫做萧山的小鹏店是吗？名字叫怎么说？
1: 这边的话，该门店是我们杭州萧山销售服务中心，我们杭州的售、杭州萧山的售后门店。
0: 没问题。好，导播老师，5号线帮我拨打一下，拨打完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来，这个刚才连完了别克，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近的典型的事情，我们去关注一下小鹏。
2: 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萧山的小鹏服务中心是吧？
2: 您是哪里？
0: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玲，向您问好。我们都是杭州的。哎，这边呢，我这边有位张先生啊，皮西家的车主，他说在3月份的时候向贵店反映过一个底盘的异响的问题，在4月份的时候问题又一次浮现了，现在呢车子可能刚刚要出质保，所以我想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能不能麻烦让他接听一下电话。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您这边是做什么的？
0: 没事，我这里是媒体，我是做媒体的。
3: 做媒体的，嗯。那您稍等一下，是涉及到什么车子的问题吗，先生？
0: 对。
3: 那稍等一下，我这边找我们主管接电话好吗？
0: 哎，好嘞，没问题，没问题。
3: 嗯，好，那您稍等啊。
0: 好，姑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上去问您，您是做什么的？
3: 我是这边的那个保养的接待。
0: 哦，那您是做保养接待的？
3: 哎，对，维保接待。
0: 这样的一个描述是不是并不是特别的礼貌啊？
3: 你好，是什么不礼貌？不好意思。
0: 啊，没事，就是，麻烦您帮我去叫一下售后的，主管就行了，我跟他沟通一下，很简单的一个事儿，您放心。啊，
3: 我就正常给您领，告诉他呀。那稍等啊。
0: 好嘞。我刚才说，我想出视频去夸一下别克那家4S店，你能感受到了吧？
4: 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
0: 哎，请问是萧山小鹏的售后的负责人是吧？
4: 售后的主管，
0: 你
4: 说。
0: 哎，你好，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玲。向您问好。哎，麻烦我能知道您贵姓吗？
4: 我
0: 可以。
4: 姓钱。
0: 钱总是这样的。我这边呢有位张先生 P7 家的车主，是一位台州的朋友，他在3月27号的时候去贵店，维修了几个项目，其中包括了一个底盘异响的情况。
4: 底盘异响。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在当时呢，据车主所说是这样子的，麻烦您也帮我去核实一下。我们的售后的接待的师傅告诉张先生，因为没有烂路，所以无法试这个事儿，时间比较紧了，让张先生把车子开回去了。然后在4月5号的时候，张先生在质保期内依然拍到了这个底盘异响的情况。然后呢，现在不是刚出质保嘛，他车子可能开的是公里数比较大。出质保以后呢，对，现在发现了这个底盘异响确实是出现在胶套老化或者其他情况，这个张先生并不了解，我也跟贵店沟通一下。那么现在我这边想跟贵店去商量一下，是否能帮助张先生，就算现在确实客观出现了超质保的情况，但是反映这个事情是在2次之内都是在质保期内的，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向厂家去申请一下相关的质保维修服务？
4: 老师这样的，我现在我答复不了您，那
0: 我非常理解，非常理解。
4: 我现在先去了解一下这个，
0: 您帮我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就行。
4: 对，我具体核实一下情况。到时候那个核实完了之后，那么我该走申请，
0: 没问题，
4: 回复的回复，好吧？
0: 没问题，这就够了。非常感谢您的工作，
4: 应该的，应该的。
0: 您只要您不要挂电话，张先生这个车辆的信息，我让导播老师给您提供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啊！
4: 哎，应该的，应该的。
0: 您工作真的非常到位，谢谢您。好，不要挂电话，导播老师，帮我把张先生的相关信息同步给这位小鹏的售后门店的负责人，35号线同时拿起来。
5: 喂，你好。
4: 你好。
0: 哎，3号线也拿出来，这个张先生的车牌号码也给一下这位售后负责人。 挺好啊。哎，不愧是我们杭州店啊。
2: 16:15，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哎，不用了，不用了，那个只要把信息同步给我们的这个售后负责人，让他跟这个张先生说就行了。喂喂，这样子啊，今天我出个板，今天我出个节目板。这现场大家都在参与我的节目呢，又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节目，对吧？我始终觉得我节目是一个这个大家伙共同能参与进来的一个节目。然后张先生也 OK 了，然后呢，小鹏400工作人员你好。
1: 老师您好。
0: 哎，非常感谢啊，您帮我去记录一下，请厂家协助一下这家4S店没什么问题的。确实是客观上面车主超质保了，但是呢考虑到车主向你们在质保内反映的情况的事情，麻烦您这边跟4S店去协商一下，跟车主去享受继续的质保服务。
1: 好的，这边的话会记录一下刚刚反馈的一个问题。
0: 哎，好嘞，
1: 去同步给相关专员做进一步的跟进。
0: 非常感谢，帮我表扬一下杭州萧山这个小鹏4S店的售后负责人，他的工作非常到位。
1: 好的，这边会进行个登记，也会反馈给我们杭州的门店。
0: 哎，好嘞，就是不是投诉啊，是表扬人家啊，这个一定要帮我记录清楚，谢谢您。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来吧，这样子啊，大家跟我一块打个分。第一个呢，就是刚才那个小鹏那个四 S 店嘛，刚才那个售后负责人，1-10，大家打分。正向的啊，10是满分，就是我这边会考虑到大家的，然后同时我也说一下我的理由。10，9.5，怎么还有？不是，这0不会吧？不可能的，0这种就是无效打分啊，恶意打分，哈哈，说的就是您。那这0怎么可能？我觉得9分、9.5分、10分真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结合大家伙所给出的一个回复，9.5分。前台那个小姐姐接电话问我干什么的，可能瑕疵就在她那儿。我觉得前台那个小姐姐可能因为她丧失个1分。8分啊，哎呦，这么多啊！单眼看见说的太好了，对，这是前台那个表现的好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能满分的成绩。8.5分，这次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抽查，我们杭州萧山小鹏这家4S店的售后服务态度8.5分，挺高的了，满分10分，8.5分。好，来，刚才那个叫别克，郑州那家4S店，中。前台小姐姐，10分怎么样？十分，售后负责人，十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人家做得好就应该去得到表扬的原因。满分店啊，好事好事，满分店。以后这样子，我以后出个表吧。我很多自媒体的一些东西我在台里面不太能够展现出来，我真的想截个表截到这家这个我后面啊，厂家跟进速度是一个厂家速度榜啊，4S店速度榜，现在最起码出现一个满分店了啊。好，接下来下一位车主，你们老说这里边有什么动机之类的，就冲着人家这个服务态度，他有动机怎么了？咱就得当典型。好，下一个。喂，你好，我是一零相亲问好。

0: 你好，
1: 哎，先生
0: 李
1: 您
0: 老
1: 好，
0: 师，
1: 哎，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客气。那个，您这边，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您贵姓？
0: 我姓吴，口天吴。
1: 吴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0: 我是那个吉利帝豪，那个雷神 IP， 然后是2022年11月份买的车。
1: 帝豪雷神 IP， 稍等啊，帝豪 IP， 2022年10月份买。好，您继续说。
0: 然后买来第一个月就开始亏电，然后当时一直就怀疑是这个小电瓶在漏电，一直检查售后这边一直说正常，然后就一直重复往复的这么检查。然后直到今年，在应该是上个月，然后我就是那个车我停到路边，我就没有给它下高压电，我就本身我就觉得那个小电瓶电不够了，我就给它让那个高压电给它冲一冲，结果等我下午开的时候就直接动不了了，它好像就自动断高压电，然后把小电瓶的电耗尽了，好多次了，我都把我扔到路边。
1: 什么叫做自动断高压电？
0: 就是停到路边，高压不下下去，就是挂到 P 档，不熄火的那个状态，它就自己断电。
1: 自己断电，但是您小电瓶没电的话，您的动力电池的这个会往主电池会往小电瓶里面充电的呀。
0: 但是他是往里面充电，我就寻思停到路边，他让他充充电，然后他就把高压给断了，然后还把小电瓶的电也给耗没了，好多次了。然后厂家一直反馈就说这个东西是正常的，因为你像我使用的场景就是我一直在开，我到了目的地，我就想让他可能就从我地库到我店里面，然后这个距离大概有2公里吧，我开过来，我感觉这个他老是亏电，我就想让这个高压电给小电瓶充一下电，我就停到路边，按到 P 档，我就没熄火。其实这个高压电应该是会往小电瓶里面充电的，但实际上它直接断了电了，小电瓶电也耗尽了，好多次了。
1: 然后现在有去4S店检查，检查的结果就是您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0: 对，他就说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1: 怎么会挂？
0: 然后也没有给我这个，
1: 我确定一下啊，您挂完 P 档以后人是不离车的，对吗？
0: 人离车了，因为他这个是不是那种无感的，是有那个一键启动的那个按钮。
1: 对，那你人离车了，不是就是那这高压电下电了吗？
0: 他不是那个座位感应的，他是那个一键启动的那个按钮。
1: 对，所以就是关键是您当时那个，那如果说是您人离车的话，应该所有的用电器都是锁闭的状态，
0: 就是。就相当于我就是让这个高压电一直在工作，就让它给小电瓶充电，我人是离车了的这个状态。
1: 你人离车的话，高压电就会断电呀，就会下电呀。
0: 这个车的它是一键启动的呀。
1: 我知道啊，不是，关键是你人离车的话，你车子不是锁闭的状态吗？
0: 不是锁闭的状态，它一直通着电呢。
1: 等会儿啊，这我
0: 就是我跟你我怎么跟你讲，就是相当于咱们的油车，然后一直着着车的那个状态，然后它可能它就可能就是着着车，它那个发电机也会给电瓶充电嘛，
1: 对，
0: 相当于这么个逻辑，就是这个是个混动车，
1: 对，我知道，
0: 它就是发动机没工作，但是电池在工作，它应该也给小电瓶充电，就是为了让它不亏电。
1: 对，
0: 这么个逻辑。
1: 您说的非常对，您说的就是这个正常的逻辑。关键是，比方说您没有您离车，它没下电的话，那动力电池就一直在工作，它就能一直向小电瓶去输电。
0: 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1: 那关键是，您不是说动力电池它下电了吗？下电不就说明您离车这个车子锁闭了吗？
0: 但是我测试。这个我很多同款车它都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还有我没有摁遥控器啊，没有摁遥控器锁闭它。
1: 您没有摁遥控器，您离开这个车子了吗？
0: 我离开这个车子了，但是遥控器我放到车里面的。
1: 哦，你遥控器，那等于说那你怎么能确定你的动力电池是一个下电的状态呢？
0: 到我下班的时候，我一上车什么都不管用了。然后我叫他们帮我搭电，他才通了电。
1: 那么您搭电的时候，您的动力电池是有电的吗？
0: 有电的。
1: 百分之多少？
0: 它大概消耗5%这样吧。我那天，我应该也就是4月10来号。
1: 嗯。

0: 开车过来是充满的，我到这里大概消耗了3%的电，应该还剩92%，然后当我搭上电，充上电应该是87%。
1: 所以就是现在您所描述的，就是您把电池，您把遥控钥匙放在了车里边，然后让车子不下电，然后您走，您希望的是动力电池给小电瓶输电，后来回来发现它没有输电，对吧？
0: 对，它不光高压电断了，它断高压电，它不断小电瓶的电，到吧，这个小电瓶的电也耗没了。然后我就根本走不了了。
1: 导播老师，吉利全国客服中心电话。不是，我这边有几个不解的地方，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帝豪这台车子，比方说它真的有什么身体什么检测，就生命检测之类的，它没有检测到一个东西，所以它把车子给下了电了，有没有这个逻辑？我不确定。
0: 它没有那么高级，这个车。还有几个问题，就是这个车，它60多迈的时候有那个三档换二档的那个感觉。
1: 是60多迈的时候有三档换二档的感觉，
0: 对，有个顿挫，
1: 往前顿挫一下，
0: 对，
1: 因为你三档 DHT 的这个介入嘛，是纯电模式还是说油混模式？
0: 纯电，
1: 纯电模式也会往前顿挫一下，
0: 对，因为模式。
1: 你说了这些，怎么就我咋都理解不了了呢？这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冒蓝烟，有一次冒的挺严重，跟拖拉机那个烟就是那个路一大片，然后我也没拍着，我在开车。
1: 冒蓝烟那烧机油的呀。
0: 但是他们检测说机油也没少，也说正常，而且我带着他们4S店的这个技师，就是我上路，我去开这个车，我开出来冒蓝烟的情况，他非得让我拍视频，他都看见了，他让我拍视频，他说有证据，厂家才能这个。
1: 对，这
0: 个、
1: 视频拍了吗？
0: 但是开车我根本就拍不了，顿挫他也让我拍视频，
1: 所以现在这两个您都没有拍下来视频是不是？
0: 对，但是妮老师这个顿挫怎么拍嘛？
1: 这好问题，让副驾拍一下不就得了呗？
0: 顿挫，但手机稍微一动，它不就是就相当于有一个动作吗？这个顿挫没办法拍吧？
1: 你就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机位架的贴，就是比方说，我要是拍顿挫的话，一般就把手机贴到那个叫做什么中控台上面，然后呢，那么车辆顿挫的时候，人体和车辆会出现一个脱节的一个情况。
0: 哦，那我倒没试过，那个蓝烟我倒是用那个运动相机贴到那个排气管那儿，但是我。拍不着，它好像一出来就被空气稀释了。
1: 但那被空气稀释了，你怎么能看出来它是冒蓝烟呢？
0: 你就唯独那一次特别大，后面有蓝烟都是非常小的。因为有时候我出去玩，我朋友他在后面开车，他就看着，他说你那个车冒蓝烟，我都不知道，他跟我说我才知道的。
1: 行行，然后呢，机油检测也没有任何的消耗机油的情况。
0: 没有，这些都正常。
1: 行嘞，你等等我，现在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这个吉利全国客服中心，我帮您去问一下前面的第一个，其他的我现在没有掌握相关的证据，您可以去把它拍一下。你抱歉，那个半点广告，等等我啊，拜拜，不要挂啊。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3: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 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然后，车主先生，
0: 哎，
1: 那个，我这边帮您先去问一下您那个大电瓶跟这个小电池之间的供电的问题，以及于当人离开车子以后，车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把这个给弄清楚，好不好？
0: 好，那个当时他们四 S 店测过，这个车好像都是这个问题。
1: 所以就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工况，我不是得把这个帮您去弄清楚吗？
0: 啊，对对对，我怕。就是说我没跟你说清楚，然后导致误会是吗？
1: 没事没事，谢谢您。四 S 店发现所有的车辆都是钥匙留在车里边以后，过一段时间它的动力电池将会下去，将会这个关闭是吗？
0: 对，然后耗这个小电瓶的电，1.5个小时左右。
1: 那么，哦，1.5个小时左右。
0: 对。
1: 哦，四 S 店都给查过，那么四 S 店有没有告诉您原因是什么呢？
0: 他说厂家的设计逻辑就是这样。他说他们也找这个厂家那边，但是说厂家就一句话说解决不了。
1: 那设计逻辑那不就没问题了？
0: 但是你因为我也是一个汽车从业者，我是做升级的，我接触的车也非常多。你像大众、迈腾、速腾这些车，他如果说检测你的电瓶电压低于11.8伏，他就自己全部给你断掉了，他连小电瓶的电都断掉了。这个他是在保护你，就是为了让你下次还能把车打着。但是这个车的这个逻辑就不对呀、他我是想给他充一点电，然后把这个小电瓶充满一点，想让我下一回好着也好走。然后他直接把高压电断了，不充反而把这个小电瓶耗没了，我导致我走都走不了了。
1: 就关键我现在担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先生，就是您是虽然是业内的从业者，我非常非常尊敬您，然后呢现在他的工作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大电池开始往小电瓶里边去输电，我不知道这个1.5小时能不能把它输满啊？大概我觉得大概率是可以的，小电瓶的就那么一点电量，然后呢输满之后呢，它大电瓶就下电了。就是当然这是我对于这个车子的可能判断，一会儿咱就问400，没关系的，咱就找厂家去跟他沟通一下，可能是不是比方说电池的某一个工况之下，它有一个锁闭的逻辑，我这个帮您去问清楚。
0: 四 S 店他给我讲，他说给他一个反馈信号就好了，你在这1.5个小时以内给他踩一脚刹车或者点一下油门，在 P 档什么档位也没关系。他说，但是我想让他充电，或者我有时候我找朋友他们玩去，而且就这种情况把我扔到路上好多回，一直亏电。那个后面那个正极和负极的那个电瓶柱子，都已经让那个夹子弄玉了，都磨得反光了，都每次都大。
1: 你什么样的一个工况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把钥匙落在车里边，然后呢车子一直需要去给它去做一个反向充电？
0: 其实早期我不知道，我是那天来了我才知道，之前反正就不知不觉反正就没电了，就走不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我知道，就是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况需要把车子一直留在那里，让它原地就是耗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有时候夏天太热，然后或者冬天太冷，我会一直给他开着空调，然后在那里，在那里就停在路边了。
1: 就是钥匙一直留在车里边。
0: 对，我很少，因为我包括我买吉利还真的不少，我有个就3代帝豪，然后这个是帝豪 L，然后我还有一个金刚，
1: 对，
0: 我都是比较现在这个品牌，然后这是买的最后一个，我还有个缤越。
1: 哎呦，你真的吉利的这个老支持车主了，好事儿。我帮您把这个事儿给问清楚就好，这个能不能改我在节目当中先跟您说一下，没有办法强制对方必须按照某一种工况逻辑去沟通，但是我帮您去问清楚这里边的 背后的代表的是什么，好不好？
0: 啊，四S店当时也给我说，他说我送你几次保养，或者说你说怎么办。

0: 推到现在，所以我可以到时候我可以给你拍一张照片，就是那个后备箱就夹子都夹成那样了。
1: 不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1: 您的使用工况没有按照车主手册来，比方说没有按照人家厂家的设计逻辑来，造成了车辆的亏电，那这个不叫做车辆的就是问题。
0: 但是我有时候停着它也会有这种情况，而且
1: 您停着是超过1.5小时了，对吧？
0: 我有时候就回家锁车了，它也会有这种情况。
1: 那这个能不能提供一下证据？
0: 我反正之前有跟他们聊过天，倒是我确实没拍过视频什么的。
1: 对啊，关键就是这个。
0: 然后后来这个车就是停到这个我店里面这边，然后停在这儿，我是有监控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
0: 我是中途我从来没有去给他熄过火。
1: 所以就是现在我觉得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先生啊，就是比方说您是一个汽车从业者，您也会了解到车辆的某一些工况，它是一个设定值。那么您只要不触犯到这个工况，这个车子应该能正常使用的。
0: 是我明白。
1: 对，但是您却把这台车子停到那里，经常停超过1.5个小时，直至它把小电瓶的电量给耗完，这个反而觉得咱
0: 不是，它是高压电在给小电瓶供电，而且别的东西它也是在工作。就算我不开空调，我也就是想让这个大电瓶给小电瓶充电，因为它老是亏电。就导致我开这个车，我就不想跟他熄火，我就怕我走不了。
1: 您除了这种长时间停车的情况之下，还有什么样的工况会导致这个小电瓶会亏电的？
0: 没有。
1: 那既然没有的话，那不是您只要把这个车子不长时间停放，直到把您的小大电瓶下电之后，小电瓶继续耗电，那您就能非常正常的使用这台车子，并且比方说在您的店里边，您车子停到那儿干嘛呀？
0: 我是为了让它充电嘛，我就不想，就是很简单，我
1: 不
0: 想。
1: 等会儿，先生，既然它不会出现这种正常使用之下小电瓶亏电的情况，那你干嘛要给它充电？
0: 我就怕它哪一次就让我走不了，就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呀，我好多情况。
1: 您怕小电瓶亏电，所以您采取了一个一定能让小电瓶亏电的使用方式。
0: 不是，它小电瓶。大电瓶能给小电瓶充电，我才才运行这个工况。
1: 对呀，
0: 像我之前我，
1: 但是您运行了超过1.5个小时了，对吧？
0: 但是我之前也有，就我只是说我现在没有证据。我之前有，我去商场买东西，我也给他锁车了，然后就没电了，我就走不了了。后来是让我同事他们去救的我，就是给我搭电。
1: 对，这个我得去帮您去弄清。如果真的是这方面的话，我一定得帮您去查清楚这个车子什么样子的。但是您反映的不是这样啊。
0: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后面我每一次我就是尽量是让这个大电瓶是这个十几度多的这个大电池，就转换成12伏再去给小电瓶充电，我就不希望我停在路边走不了，
1: 是
0: 这种情况我才这么去做的。
1: 您没遇到过，您现在不是就被假想了吗？
0: 我没假想，这都是实际发生的，哥。
1: 啥时候发生的？
0: 我之前我就听到那个商场，
1: 不
0: 就没电了。
1: 就比方有视频没？这样我能帮您去更好的去处理这件事儿啊。帮您去查一下，比方说后台有没有什么用电器，比方您的小电瓶有没有什么质量方面的问题，导致它的电量的衰减，这些我都可以帮您去处理。但是现在您希望帮您去处理的是，改变吉利这台车子1.5小时之后下电的工作逻辑。那么很简单一件事，吉利问我为什么，我会告诉他，因为有这么一个车主，他的用电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0: 我其实也不知道，你可以帮我问问，就是确实解决不了也没关系。
1: 我
0: 也不知道怎么弄。
1: 我也很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1.5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上限，这可能也是我的工作不
0: 精。因为我1.5小时是电告诉我的，我都不知道多长时间它会下电。
1: 您既然经常发生的话，那么您肯定能总结出来时间的。您等等我帮您去问一下。
0: 我是4月份我才发现是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之前一直检查，一直检查，都
1: 查不出毛病来。咱不是都是汽车从业者了吗？汽车从业者应该会了解到这设计的底层逻辑应该怎么去遵守的问题，而不是说打破它的底层。比方说您是一个燃油车的话，您经常让车子怠速熄火，您说我这个车子经常出现积碳，我需要。

0: 我接触的车，你是比亚迪、长安、大众、奥迪，
1: 嗯，
0: 我都有接触过。其
1: 嗯，
0: 实我都意想不到它是这种情况导致的亏电。我知道，我也很震惊。
1: 对，现在咱知道了，咱是不是就能正常的使用这台车子了？
0: 但是我现在，他这么弄的，我都不想开这车了。
1: 可以把它卖掉。
0: 那这个冒蓝烟和顿挫也需视频是吗？
1: 对，当然需要您提供证据来的，对吧？
0: 我知道了。
1: 哎，好，那我现在4S店在节目线上，我这边帮你去问一下，它这个1.5小时大电池锁电的相关的工作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哎，喂，你好，请问吉利全国客服中心吗？
2: 依林老师您好，我这边是吉利的今天的值班的中台，很高兴为您服务。
1: 女士你好，感谢您知道我的节目，然后我想明确一下，您工号多少？我好称呼您。
2: 好的，工号5576。
1: 5576，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是这样的，这边有位帝豪的雷神 Happy 的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反映了自己2022年购买的这台车子，在目前使用的状态之下，有超过1.5小时以后，大电池会自动锁闭，然后小电池继续耗电，这个电量的情况。针对于这个1.5小时大电池的自动下电情况，工作逻辑和设计的原因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向这位车主去解释一下？请麻烦厂家帮我去记录一下这个情况，跟车主张先生打电话。
2: 老师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刚刚已经如实记录了，然后稍后的话会安排我们专业的售后师傅与用户进行一个联系的。
1: 非
2: 然
1: 常感
2: 后，
1: 谢。
2: 也特别感谢依林老师的致电，作为媒体的监督方，我们吉利这边的话也相信会给到用户一个满意的答复的。稍后的话立刻去帮您反馈哈。
1: 感谢您，就是这样子了，其他没有了。张先生，你看我还有什么其他补充的吗？
0: 我看直播间说我是买的二手的，我不是那个二手的，我是全新的，然后开到现在一共开了19000公里。
2: 好的，那您用户这个情
1: 这个
2: 况，我
1: 不
2: 有
1: 用
2: 什
1: 记录
2: 么
1: 啊，这是张先生反馈的我直播间的事情，跟这件事情没关，
2: 哦，好的。
1: 跟我节目没关系。
0: 哦，
2: 好的，
1: 那其他的没有了，
2: 最
1: 张
2: 后
1: 先
2: 的
1: 生没
2: 话
1: 有什
2: 想，
1: 么其他的补充了？
0: 没有了，没有了，英明老师。
1: 好嘞，这个我帮您去问一下，你看他们给您的回复好吗？
0: 好。
1: 哎，对，我们作为一个车主也需要去了解到车辆的这个相关使用情况什么样子，非常正常。这个我
0: 我
1: 能，
0: 知道，但
1: 对。
0: 是它与其他车完全都不同，我觉得我就挺接受不了的。
1: 跟其他车不同的话，我这么跟您说一下，就是所有的车子跟其他车不同。比方说，保时捷的车子跟其他车不一样，它的发动机的钥匙是在左手边的，而不是在右手边的。
0: 但是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呀。
1: 所以您需要保时捷把它的钥匙从左边移到右边吗？
0: 不，这是人家的设计，咱弄不
1: 那
0: 着。
1: 既
0: 但是
1: 然
0: 这个
1: 保
0: 逻
1: 时
0: 辑，
1: 捷你也能说出来这是人家的设计，您得去遵从。那么为什么吉利这个事儿您却觉得是吉利厂家的问题呢？
0: 但是我停到路边，他都老是把我扔到路上，
1: 那
0: 我
1: 你
0: 就。
1: 干嘛要把车子长时间的不下？对不起啊，身体原因。那你干嘛要把长时间的车子停到那儿？知道它超过1小时会耗尽电量，你还会怎么去使用呢？好嘞，那先到这儿吧，让厂家给您去解释一下吧。非常感谢您来到我节目，我能帮您的就到这儿了。啊，好嘞，非常感谢啊，那就这样子。这个导播老，抱歉，400的这位5576号，您需要车主的一些相关信息吗？
2: 是的呢，想跟就是这位车主核实一下，到时候回电号码是哪个号码
1: 稍
2: 呢？
1: 等
2: 请
1: 啊，
2: 问一下。
1: 你先不用挂电话，导播老师麻烦13号先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13号线，我发现13号线，帮我去跟他们沟通一下，同步一下车主的信息就好了。然后400工作人员5576号，帮我去记录一下，我现在接触下来的吉利。导播，我们的节目您真的一耳朵的听一下，可能会更加的顺利一些。400的工作人员是在1号线，麻烦您再把它切入到我们的节目室。私人工作人员你好，不好意思，我这边让导播老师把您再重新切回一下。
2: 哎，好的。
1: 您帮我去记录一下。目前我们节目接触到的吉利的400的整体工作水平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单纯于吉利。

0: 立是个品牌。
1: 很感谢依林老师对我们的评价哈，那这些的话也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代表我们节目组对于目前吉利的工作状态表示一下，表扬，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谢谢您。就这样子，麻烦我会让导播老师把这个相关资料给您的。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啊，再见。好，不要挂电话，导播老师可以了，一号线帮我切出来。那个先不要接其他车主啊，我这边还有东西没有做。吉利400能打个十分吗？我吉利400真的能打个十分啊，一点分都不扣的，真的八分啊，这种水平还八分啊，这种水平真的可以十分了。当然，6872在我心中20分。但是其这真满，真的满分，真的满分了。好，那先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省得一会儿来不及。好消息，好消息，下载。稍等啊，下载。好，先来关注一下。哎呀，是他。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问啊，家里边人多，有老人也有小孩，该选什么车，对不对？现在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嘛。建议您多看看 MPV， 特别是销量高的 MPV。那这时候有朋友问了，什么 MPV 销量高呢？来，请看数据，看我们的数据版。今年4月份，整个 MPV 市场中销量最高的是蓝图梦想家，多达7017辆，塞纳排第二。最近热门的高山、腾势、第9分别掉到了第3和第5。那蓝图梦想家之所以这么热销，是因为它精准地满足了40万和30万这两个重要的人群的需求。手握40万预算的人，很多是事业有成的老板、多孩的家庭，平时既要接待客户，又要带全家出行。选车不仅要看面子、空间，还要看效率。蓝图梦想家的优点恰恰就是快补能、长续航、低能耗，充电从20%到80%只要12分钟，喝一杯咖啡你就充好了，喝一杯茶它就能充好，跑长途不用在服务区花半天时间充电了。而且呢，蓝图梦想家是前双叉臂的底盘，加上后轮转向，开起来非常的灵活，过减速垫带的是不颠的，窄头路的掉头非常的轻松，客户家人坐后排都不用晕车。那么对于手握30万预算的朋友们呢，哎，您享福了。更多的是年轻高学历的多孩家庭，周末呢喜欢自驾，对于安全和智能辅助驾驶有更高的要求。他们特别关注蓝图梦想家的冠军版，这款车呢有高强度的龙式车身，万一发生追尾碰撞啊，都能更好的保护后排的宝宝。另外呢，蓝图梦想家的冠军版在30万这个级别的 MPV 中，唯一搭载了最新的华为乾坤智驾和鸿蒙座舱，高速上自动跟车、主动避让都非常的丝滑，下雨天激光雷达照样看得远，行车安全更加有保障。那最近一位车主就和我说啊，本来家里边打算买 SUV 的，但是看了冠军版以后非常心动。因为配置非常高级，比如二排的隐私帘就非常方便，带宝宝们出行的时候换衣服使用。所以呢，选 MPV 销量就作为参考，也要看到它能不能匹配你的工作和生活需求。不管你是商务用还是家用，都可以去试试蓝图梦想家。当然还是有朋友想去买一些，比方说有这种更高气场的车子，彰显自己，怎么办呢？先等一下，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好消息。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啊！接下来呢，刚才有朋友想问了。如果我们想买一些豪华的 SUV 标杆怎么办？好问题，来关注捷豹路虎啊。26款的揽胜正式登陆了中国市场，以换新阵容、至臻配置重新定义豪华出行新体验。官方指导价141.2到179.9万元，奢境之旅自此开启。本次换新26款揽胜优化车型的矩阵，带来了 SE 标轴、SE 长轴、SE 七座长轴版以及 AB 长轴版4款核心配置，以轴距和座椅布置为核心划分序列，选择更加清晰，体验更为多元。全新全球命名体系重磅启用。SE 系列作为核心入门车型，坚持价格不变，配置升级，全系新增方向盘加热，长轴距版 标配了4温区独立自动空调，入门机箱豪华纯粹享受。 AB 长轴版融合经典旗舰配置，以超值升级打造中高端豪华新标杆。好好说，好好说。那个性能之上呢，揽胜从未止步啊。SE 系列搭载了英吉利3.0升直列6缸双增压发动机，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与智能全轮的驱动，百公里最快5.7秒破百，动力澎湃又平顺。第二代的智能全地形反馈实时系统、电子空气悬架、4轮转向系统全系标配，城市直乘还有野外探险皆从容，让豪华兼具无所。不治的驾驭信心。那旗舰 AB 长轴版，我的天，就是那个179点啊，将近180了，这个车的将豪华奢享直接拉满。23寸撞色钻石切割轮毂，彰显大气格调。前排24项电动座椅搭配了全车的热式按摩，舒缓驾驶疲惫。35扬升的尊荣音响搭载了3代的智能主动降噪，打造了沉浸式的静谧的声学空间。嵌入式冰箱、真皮木质拼接方向盘、后排豪华行政座椅、11.4英寸的娱乐系统，每一处细节都将全员奢享的理念贯彻到底。那第二排呢，成为移动的尊享会客厅。26年的揽胜，秉承着经典的设计哲学，5款经典的漆面、4款高级金属漆面加22款SV 的定制漆面，满足个性化的审美。那基于豪华电气架架构的打造，车身刚度与 NVH 的性能，非常非常高。噪声震动的控制提升24%，智能全轮的转向搭配可选的48伏主动的防倾杆，平衡灵动的操控。与舒适的体验，奢境进阶换新而来，即刻起莅临路虎揽胜官方体验中心，开启你的豪华出行新征程。
3: 游客
2: 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经常买将近200万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啊。刚才我读的这个读的太到位了。那这样的吧。抬头一看4分钟，咱今天周一先到这儿怎么样？先到这儿，再接一个，我怕时间来不及了，还有4分钟了。今天还有新的视频呢。我看看新的视频有没有发出啊。稍等一下，应该还在审核。 不是，我真的没法接了，各位，我还有三分钟。这边我接的话，我这对于大家来说，听个半截我就得把它挂掉。来，我看看大家伙所问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没错，现在我的新视频已经上了。一零，我想问一下，我买的保险上面写的是众安保险，中国平安。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众安保险，中国平安，对不对？你的那个也应该是，我见过这个，我真的，您是山东地区的朋友吗？告诉我，这是我两年之前关注的事情，山东地区的朋友吗？山丘这位朋友，您的那个合同我是见过的，不是您的，我看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说？没说，是陕西的，怎么也到那儿了？您买的呢是众筹，不叫保险，就单纯的一个众筹。大概给您说一下，就是你出一百，我出一百，大家把这个资金池给放进来，谁出问题，从这个资金池里边拿出来给您做理赔，叫做众筹。这个以后不要买了，以后不要买了。啊，统筹，它的意思呢是众筹，统筹啊。就是我真的跟你说，以后不要买了。这是我两年之前就关注的一个事件。您这个打着平安旗号的去做的这个，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您那个 logo， 它那个 logo 也是橙色的。当时我的一位这个粉丝把他的经历发给了我，就是你打眼一看，你以为确实就是平安，其实你买的是统筹。两年之前我跟平安反映过这件事啊，我让他们去打假呀，怎么没打呢？然后第二件事情啊，就是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统筹都不赔，并不是这样子的，所有统筹都是骗子，这么说话的是完全不科学的，但是他没有相关的第三方的监管力，也就是人家愿意给你赔，你当然赔了没问题，但是人家不愿意给你赔，你真的你只能去打官司，你不能通过银保监通过这种媒体去跟他沟通。你的保险还断了一年，所以以后不要买了。

好嘞，还有其他的吗？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如何去区别统筹和保险之间的区别，就是看您所签订的合同是什么样子的，就 OK 了。就看你合同，合同上面写的是保险，您有保险；合同上面写的是什么什么合同，那就不是合同了。只要是对，只要是盖上保险的章，没有问题。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非常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

0: 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4: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限量版的风景啊，这个季节呢，当然就是我前两天还去河这个西湖边，然后想去看一看那个河区是不是已经有那个荷花已经盛开了。目前来讲还是叶子偏多啊，就是在这个周日的时候。那要说属于杭州初夏的温柔，藏在一池碧波里的睡莲又到了盛花期，就是看睡莲的季节到了。上周的时候咱们讲过哈，就是说睡莲和那个莲花，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那个荷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那个时候我以为它俩是亲姊妹啊，只不过是品种不一样。结果后来我发现啊，睡莲和荷花它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植物。这个荷花是莲科莲属，而睡莲则属于睡莲科睡莲属的植物。人家睡莲它有单独的这个门类。那从外表上来看，荷花的花和叶都是高离水面的，所以叫亭亭玉立嘛，有的能高出水面一米以上。而睡莲的花和叶多半都浮在水面上，它的那个睡态更显得娇柔妩媚，或者说是抬离水面一点点，而贴近水面。叶片呢是大多都有那个 V 字形的缺口，你去仔细观察一下哈，那个荷叶的那个形状哈，它都是那种圆圆的波浪纹的，但是呢睡莲的那个叶子它真的就是像拿剪刀剪了个微型缺口一样的。另外睡莲为什么要叫做睡莲呢？可不仅仅只是因为它紧贴水面啊，你感觉它像是懒懒的然后睡在水面上一样，不仅是如此啊。其实在上周我说到睡莲的时候，然后有朋友就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当时我不理解，他说想去看睡莲又怕睡莲睡着了。然后当时我在想说他该不会是玩梗吧，结果后来我才会发现说这个人才是真的懂。我是今年才知道，真的是很惭愧，我是今年才知道原来睡莲人家真的是会睡着的。如果想去拍睡莲的话，可要注意一下他们的上下班的这个时间。原来睡莲它也是准点下班的，有网友就因为去得太晚，只看到了睡着的睡莲，就是叫都叫不醒的那种。你还去试着想要叫醒睡莲，我觉得这一句挺可爱的。有一个网友叫一一周老兵啊，他总结就说了，睡莲的上班时间朝九晚三，早上九点钟伸个懒腰开花，下午三点钟人家准时，就跟小学生放学似的。按照生态类型啊，睡莲可分耐寒的睡莲和热带睡莲两大类。大部分耐寒的睡莲花朵呢会在白天开放，夜间闭合，第二天早又重新开放，如同人类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的昼夜节律，所以有花中睡美人之称。那么它真的跟人类一样，它真的是会睡着吗？就是你傍晚你下了班，你再跑到西湖边去看睡莲，它真的就已经下班了，就已经闭合了吗？杭州植物园曾经科普过啊，其实呢这是由于这类睡莲对阳光反应特别敏感，当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睡莲闭合的花瓣外侧因为受到阳光的照射就减缓了生长速度，而内侧的层背哈对着太阳迅速伸展，于是花儿就绽开了。中午时分花瓣展开形成一个大圆盘，这个时候的睡莲花内侧层是受到了阳光照射生长速度减慢，外侧层相反它的伸展逐渐超过了内侧层，于是就慢慢的自动的闭合了起来。所以这种奇异的生理特征在植物生理学当中被称为睡眠运动。而由于这种耐寒睡莲喜光照，所以往往只有在天气晴朗的白天才会开放，阴天或者夜晚花朵就闭合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去欣赏那个盛开的睡莲啊，尽量选择阳光灿烂的日子，光线充足的时候去。

坐着地铁翻山越岭去看睡莲，结果睡着了，那属实有点太扫兴了。有人说你打住，这怎么坐了个地铁还翻山越岭的呢？我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西湖边，或者说你跑到那个西湖边的那个山上去啊，尤其是那黄龙洞一带，然后你能够看到很多拎着箱子爬山的，当时。

我还在想，哎，我说这些人体力真的挺好的哈，拎着箱子爬山，这个箱子，这里头到底是有什么很特别的装备吗？因为说实话，在湖滨一带哈，你看到拖着箱子走的，这个真的不罕见。你有的呢，倒不是说他拖着那个行李哈，有的呢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在西湖边有很多的 coser， 或者说呢，有西湖边的有很多人，他会穿着这种传统服饰啊，汉服啊，或者说宋式的这种服饰哈，那些服饰你知道吗？穿到身上。很漂亮，但是你知道他要用一个大箱子去装，他那行头其实很多的，连上头饰啊，外加衣服啊，有的时候怕褶了怕皱了，大家都很悉心呵护。我一直在想说，这是不是到山顶上去取景，这里头装着的是行头吧，这里头装着的是他们的妆造吧，按照秦岚的话来讲，这里头装着的是他们的人设吧。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哈，他们是出错了地铁口啊。5月2号有网友恩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就说了西湖的朋友们，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去西湖，朋友们要是坐地铁，千万别导航去黄龙洞地铁站，千万别。这个帖子获得了323位网友的点赞，留言296条，182个收藏，还有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同样的遭遇。但是你去搜一搜哈，那个黄龙洞地铁站，你去搜那个地铁站，假如说你搜说，哎，我坐地铁去西湖，最近的地铁口是哪一个？就是这个黄龙洞地铁站。有人说最近的地铁口为什么反而是避雷？说大家伙都说了，不要去到这个地铁站呢。如果坐地铁的话，千万别从这个地铁站口出呢，因为你从这个地铁站口出，你就会喜提一个爬山体验。网友恩压是这么说的，说啊，网友恩压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少网友从西湖到地铁站爬了座山，还有网友说拎着行李箱爬山更酸爽。你比如说有网友王小厂长就说了，真的翻了个山，万万没想到，他上传的图片显示登山途经抱不到院哈。网友 Power 就说了，哈哈哈，我有一年也是这样，还特地回去查了一下这座山是什么，而且下山的时候有一大片很美的竹林，当时爬的时候挺崩溃。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能同时拥有旅行和对旅行的感受？你出了地铁口，你以为是最近的，结果你发现要爬一座山，你当时肯定是特崩溃的，又拿着箱子，结果后面时过境迁，你再回过头去想说那次爬山之旅，哎呀，那个身边的美景当时可能都忽略掉了，哎，结果呢，随着你离开西湖，随着你那个时间越长，你反而想起来，你会觉得说历久弥新啊。网友3月就说，我也爬过啊，走到一半感觉不太对劲儿，怎么进山了，一看地图，哎呀，算来都来了。网友他是长安自在风就说了，走了一天，导航最近地铁站显示黄龙洞，看到1公里多感觉能走，谁成想呢啊，爬了一座山才到地铁站。还有网友默默就说了，翻过去是曲苑风荷，是我很喜欢的一条线路，山也不算太高，很不错的哈，岔路的一边是宝柱塔。然后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清风浮尘就说了，你这个是从西湖岳庙翻到宝石山坐黄龙洞的地铁，其实这个是最近的地铁没错，而且也不难不累的，这个山很低的，但是呢，那你要想到说他们拿着的可是行李箱啊，你要是这么空手走啊，或者说呢，你是从西湖，就是你从这个地方，你还没开始游玩呢，你的体力已经很充沛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去爬爬山，我觉得是可以的，走这条线路。但是你想想看，有很多朋友是已经在西湖走了一大圈了，体力上已经是电量告急了，准备回去了，想搜一个最近的地铁站了，结果没有，谁成想呢，还需要翻过一座山呢，那个时候的那个体力值，你考虑考虑哈，其实是挺崩溃的。网友天蓝蓝秋草香就说，一看就知道你是爬了宝石山，要是你们手上再拎个行李箱，那滋味真的是更酸爽。

0: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哈，他说怪不得有一次实在没忍住就问了两个拎着行李箱爬山的小伙子，他们说是去西湖玩，导航指引他们到黄龙洞出地铁站，再走这条路去西湖。
1: 17:15，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0: 那我们的记者联系上了发帖的网友小刘哈，他是湖南人，五一和闺蜜夜游西湖之后，导航前往黄龙洞地铁站，却误入山路，被迫爬山。经过晨练哈，路人指引才顺利下山。天哪，你看看这时间线，他们是夜游西湖，结果最后是在谁的指引之下才下山？在晨练的游客的指引之下才顺利下山，而是在这山里头绕了一整宿啊。他如果是在西湖边走了很久的人，我不建议选择爬山去黄龙洞地铁站，在体力耗尽的情况之下，真的是雪上加霜般的累啊。如果是去西湖游玩，可以选择黄龙洞站下地铁，爬山去西湖边，就是顺序你别搞错了。如果你已经在西湖边玩了一圈了，你就别选黄龙洞地铁站返程。那如果说你是到西湖边去玩，你可以在黄龙洞站下地铁，然后走过这么一条路再到西湖边，这条路还是比较漂亮的啊。类似情况十分普遍，杭州黄龙洞地铁站到西湖的山路是导航推荐的最近路线，每日都有不少外地游客拖着行李箱登山。不少游客表示，如果知晓需要爬山，会选择打车出行，希望导航软件和入住酒店能够提前的提示路况，避免误走山路。哎，我觉得其实在让大家伙减负这件事情上面，杭州真的是下足了功夫。你比如说啊，你的行李可以跟你分开走，你去玩你的这个西湖，你去游你的龙井宝石啊，然后呢你的行李箱我们可以直接的就是跟你分开走，然后你们可以在高铁站汇合，包括行李的寄存啊，行李的托运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这种让大家伙怎么轻松怎么来的努力真的是做了不少。结果看到导航上的这些大家的吐槽啊，真的是两眼一黑又一黑啊。我觉得在减负这件事上呢，可能还得再多走一步哈，就是在这个导航软件上面。因为我觉得导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你比如说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行经一些施工路段，它都会提醒我们说施工封路哈，这个地方呢建议你绕路，或者说啊识别到你的车牌今天限行，如果你经过这个限行路段的话，它也会给你提示啊，就是说这个路段你需要避开。那面对类似于像西湖或者说拥有西湖的杭州啊，这座旅游城市，那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西湖，他肯定是需要通过地图，然后呢来掌握路线，然后呢他肯定是需要通过地图来制定自己的交通的出行的这种方案和策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要给大家一个必要的提醒，告诉他此路线虽然近，对不对，但是呢会途经山路，不建议持行李者前往。再就是啊，你比如说这周围的酒店呀、民宿啊，有的时候也应该尽到这个提醒的义务啊。

0: 我觉得大家伙的体力真的是一个谜啊！平时的时候呢，哎，早起要去上个班啊，你会说我的电量不足啊，每天呢都会觉得说，体力在透支，精力在透支。但是跟你说哈，咱今天不上班，咱今天去爬山，走，立马又体力充沛啊！如果说啊，让你今天开车去上班，30分钟你都嫌累，但是如果让你骑车去上山，来吧，给我来个30公里，也没再怕的。你说它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很多人呢现在会选择去骑行啊，我就觉得骑行真的是一种兼顾了自由，然后同时呢又能够把你的身体的这种肌肉和运动基因调动得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它出片特别酷，你比如说带上这种骑行的装备，然后呢再带上你的爱车。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路面上哈，你知道我特别觉得什么样的车特别有型格吗？并不是那种豪华跑车，而是那个车的后面有一个单车架。我不知道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看没看到过类似于这样的车，就是它车的后面有一个放单车的架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还挺会生活的。你就会想象说，哦，他周六周日可能会带着他自己的单车奔赴某个山清水秀之地。那对于有单车的人来讲，或者热爱骑行的朋友也好啊，他并不苦恼于没有人会一路同行，因为骑友有很多，大家经常苦恼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目的地，是一个骑行友好型的目的地。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活动哈，是跟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武义有关的。武义它不仅仅有温泉，还有一条浙江川藏线。这个是我不了解的武义，而且我确实是最近有想法啊，就是有朋友能够一起骑个单车到这条浙江川藏线上去试一试。因为你知道武义的这条骑行路线它是36道弯，哇，爬升1000米，腿会抖，心会跳，很有挑战性，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山顶的云海真的是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骑行爱好者此生必骑武义的这条浙江川藏线。然后我最近看到哈，也是我们浙江广电的这个交通旅游导报，他们在搞一个活动，叫骑响这里骑行活动，它那个首站就是在武义，有45公里的赛道，而且交通是全封闭的，你只管骑就好了。对于骑友来讲，你想骑行，你肯定是希望有一个交通封闭的一个路线，你不想跟机动车一起去抢这条路，对不对？你肯定是想随心所欲。而且呢，你如果说体力，或者说你是专业的，有竞赛组，你可以拼速度，也有进阶组可以看风景，所以就是它有适合不同人的这种骑行的这种路线。而且完赛之后他们还有长桌宴，还有温泉泡汤。那这个不是浙江之声的活动哈，你可以搜索交通旅游导报公众号去这个联系他们一下哈，叫交通旅游导报这个公众号，你可以联系他们一下去报名这个，因为它是跟武义有关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个活动推荐给大家哈，因为毕竟我可是武义的这个形象推广大使啊，也愿意把这条浙江川藏线哈，能够更多的让更多的朋友去知道。是我有终身含着波澜不惊的野心，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最近呢，社交媒体上热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的套餐。月租已经是我们用手机非常非常熟悉的了，就是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一个月租的费用，这雷打不动的肯定是要交出去的哈。而且我们在选择这个套餐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月租啊，你会选择这个月租当中比较适合你的是流量多一些呢，还是通话更多一些哈，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框架来选择。难道真的以后这个月租要成为历史了吗？相关的传言甚至细化到说什么联通已经落地，移动6月试点，电信9月全覆盖的这个具体的时间线，也是引发了消费者的广泛热议。不少用户就发出疑问，那传统的月租套餐要终结了吗？而根据信息时报多方求证核实，三大运营商都明确表示暂无全面取消月租费的计划，集体跟进零月租其实是误传。 专家就表示说，早在十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是又陆续取消了相关的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然后专家就说了，即使你一分钟都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x24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他不收你的钱，无形当中就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运营商的网络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这几百亿的网络维护成本要想办法摊出去。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的这个公共资源，完全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那专家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使用网络，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呢？有专家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的这个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使用的价格。我也觉得现在有些套餐已经完全不太符合现在人的这个需求。现在的人对于流量是有大量的需求的。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交电话费的呢？啊，你好，给我交个10块钱。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就是发短信，打电话都很少打，不舍得打。那个时候就互相之间传短信，1毛钱一条，你就知道说，哦，这个10块钱我可以发100条短信。那个时候呢是按着量这么来算的，不够了赶紧到银行去再给我充10块钱的。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大家大量的使用流量，天天在网上挂着。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别看几 GB 那个流量看着好像挺多，但是现在这个流量啊，花流量如流水，流量才是王道啊。这个时候其实流量更多一些的这种套餐，就是我倒是觉得专家说的没错，就是更适合我们现在人使用手机习惯的这个套餐的这个配比。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常换常新，或者说根据用户的实际的需求推出一些适合不同的，比如说有些人游戏打得多，有些人抖音刷得多，有些人呢社交媒体发得多，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电话打得多，这个倒是实实在在的。哎呀，每天这么刷手机，眼睛真的是超负荷加班。再次跟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再次强调好视力蒸汽眼贴到网络上你是买不到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电台的专属产品。因为什么呢？就是曾经咱们就提过，就是很多人呢现在对蒸汽眼罩有需求，很多人呢也意识到了眼贴的好处，然后有些朋友就说能不能把它做一个加法，1+1=2，就是把那个能够缓解眼睛干痒过敏视觉疲劳干涩痒痛症状的那个眼贴，跟现在呢能够让我们特别解乏的特别舒润的这个蒸汽能够跟它进行一个结合，好视力就给咱们研发出来了。那好视力的这个蒸汽眼贴呢，不仅能够把这个有效的这种成分人参啊、铁皮石斛啊、丹参、黄柏，用他们独家的技术给你渗透到眼睛里面去，再加上蒸汽的体验，中午15到20分钟，真的就是两个字舒服。现在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下单订购，多送你78元的正品眼贴，收到你先用这78元的正品眼贴先去体验，满意你就用，不满意你可以退。真正的无忧消费，周期下单额外再送蓝莓叶黄素，这个蓝莓叶黄素是产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花青素含量是普通蓝莓的18倍，和精致太阳镜，赶紧拨打400-833-1912。
1: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4: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啊，浙江听众赶紧来参加，惊喜福利不断。我们节目组特联合好视力，在节目中征集100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听众，让大家无忧体验眼贴效果。如果您用眼时间长，眼睛就干涩酸胀的发沉难受，视疲劳特严重，还有的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发雾，赶紧打400-833-1912买就能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33-1912，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草本精华加速吸收，效果很明显，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特别轻松，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电台专线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叶黄素和太阳镜，电台专属福利。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7: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8: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7: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8: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7: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8: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7: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5: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13: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着我。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准备台庆啊，浙江之声77年的这样的一个生日啊。啊，等到520那一天呢，我也会发一个视频，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老照片，然后呢会在这个视频当中进行一个呈现。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好像就每年到了台庆的这段时间，我们似乎好像都在讲说光阴的故事啊，然后讲述着很多的这种变化，然后也讲述着很多的这种不变啊。你比如说当我们在整理老照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身影，它其实在电波当中很久，很多朋友已经没有再听到了。然后呢这个有一些时间好像会，原来你在这个时间段会习惯于听到某一个节目，然后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它又更新了某一个编排等等等等吧。总之每年到了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来忆往昔一番，都来怀旧一番。刚才说到这个运营商，这虽然说是最后被辟谣了哈，就是说什么免月租、按量计费这个套餐。然后我说到了一个，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在发信息哈，10块钱交一次话费，然后这个互相1毛钱一条这样传简讯的这件事儿，似乎好像也勾起了很多朋友内心里面的一个光阴的故事啊。瑞克他就说到了一点，其实我觉得咱们俩的这个人生的这种体验肯定是有那么一个阶段是高度重合的。他提到了一点是什么呢？他说曾经他有在移动公司工作的朋友，然后他就说呢，那个朋友跟他讲说，现在他已经不用，就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那个时候就是刚刚好像刚有，他提到了一个叫移动梦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手机就用诺基亚的那个塞班系统的那个手机的时候，还真的就是有移动梦网，或者说用那个大屏的这种智能手机的时候还真的有移动梦网。那个就是我们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比它更早的，我们还真的就是点击那个上网键，然后那个流量超级贵，然后在那个移动梦网上面浏览一些资讯呀，看一些视频呢，然后或者说那视频都不太舍得看，主要就是看一些新闻，然后呢这个看一些什么娱乐呀、明星啊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资讯。然后当时他说他听移动公司的朋友跟他讲说，他现在已经不太用电脑了，就当大家伙都在用笔记本电脑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不用电脑了，天天晚上回去抱着手机用手机上网。那个时候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一方面是觉得说这个资费很贵啊，用手机上网是很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个流量就是那个话费呢，就是哗哗如流水啊，就刷的一下就没有了哈，你可能还没品出什么滋味呢。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他在感慨说，这个可能用电脑上网这件事情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主流，但是呢你看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你用电脑去浏览网页似乎好像成为了奇葩，大家伙都在手机上面登录网页查找资料，然后获得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就一下子成为了这种稀松平常。就是这种扭转原来从大到小你觉得很稀奇，现在只道是寻常。

0: 的全。
1: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哈，就是你会觉得说，哇，它的这个普及的节奏哈，那猴年马月了，就没有想到那个猴年马月，我们此刻已经置身其中。
0: 视而不见是最盲目的一种不虚。
1: 马高峰正在直播哈。最近呢，易立竞的一个对话节目啊上线播出，就是今天中午节目当中呢，他采访的是最近啊，可以说呢是在热搜上的人孙杨，然后他也很直接哈，他就是提到了外界热议的所谓妈宝男的标签。孙杨就反问说：“你见过事业这么成功的妈宝男吗？”在他看来，外界对自己的误解本质是不了解运动员的特殊成长与生活环境。孙杨表示自己从小练习游泳，母亲便始终陪伴左右，这份陪伴被公众抓住并放大，是他的幸与不幸。他说：“事实上，顶级优秀运动员当中，家人全程保障的情况比比皆是，实属正常。你有再好的保障，不如自己的父母了解你，给你做好更多的后勤保障。”而谈及母亲的付出，孙杨回忆早年在国外培训的时候，训练的时候，自己需要凌晨四点半起床，母亲呢则要比他提前半小时甚至40分钟起身准备早餐。等他出发训练之后呢，母亲又要忙着准备回来之后的食物，不断在为他的下一步做准备，全程跟打仗一样，从未停歇。然后孙杨就说，他能落到什么好呢？可能还落了一身不好的名声啊。孙杨直言，母亲曾是排球运动员，虽然不是游泳的专业教练，但在心理调节上比当时的教练强100倍，是自己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对于34岁仍常提母亲影响的疑问，这个孙杨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学会尊重妈妈就是学会尊重女性，进而才能更好的尊重老婆，爱老婆。所以面对网络上的负面言论，孙杨态度坚定，他说，生我养我的人是我的爸妈，而不是网上的键盘侠，并表示，我就是在一个有爱且温暖的家庭里面长大。而说到伤病，孙杨坦言，食指中指并不拢，但我也没有残，只是游得再快也快不过20岁的自己。马高峰正在直播，最近打开 QQ 音乐啊，他经常会给我推一些猜你喜欢，然后他经常会给我推一些阿肆的歌，这首歌呢是今天中午推给我的，叫做《如水》。

新十七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新十七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五月二十五日，浙江之声七十七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七十七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七十七年的精彩。

夏天来了，兰蔻小白管又来了啊！我就说了，这个兰蔻小白管呢，也是我自己一直在用的这个防晒哈、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它特别省事儿，所以我觉得它不光适合女生哈、啊，更适合那个男生，就是不适合就不愿意在自己的脸上左三层右三层涂涂抹抹哈、啊，又费事，然后同时呢自己又记不住顺序哈、啊，然后呢又怕油腻的男生。但是我们在这个夏天也有防晒的需求啊。兰蔻的这个小白管呢，它就是这样的啊，因为它在江湖人称这个防晒扛把子，你就知道，就是说只要是它有别称的，它肯定是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之处，什么黑绷带、白绷带、小棕瓶、小灯泡，包括这小白管，它只要有江湖名号在外的，肯定就说明它挺厉害的哈。首先就是50倍的防晒指数，日常通勤完全够用。另外呢，就是说，它自己自带这个滋润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是涂上之后呢，你会觉得有点伪素颜啊，它不是那种煞白煞白的、死白死白的，而且也不油，所以它等于说是集防晒、隔离、素颜双于一体，你拿它当隔离也是完全靠谱的哈。所以真的就是省事儿高效，就是兰蔻小白管，官网一支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今天520重粉破价50毫升只要2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防晒两个字，赶紧抢。另外呢，520底价告白送10副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送 Akoya 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回复防晒，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5月16号啊，咱们现在去那个加油的时候都是啊加95的啊，加这个92的哈、啊，加98的，结果103号汽油，我看到这个号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我天哪，这平时别人加98汽油，我都会觉得说啥家庭啊，加98号哈、啊，这得是特好的车，咱才加98号的、啊。103号果然叫赛级汽油啊，专门给赛车用的啊。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它的辛烷值，而辛烷值呢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这次投用的103号的赛级汽油，它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作的这种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

说到这个油，国内航线刚刚上调，有多家航司现在竟然是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香港航空宣布从今天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中国香港前往内地的地区航线燃油附加费290港元下调到190港元，香港前往日韩、新马泰等则由389港元下调到339港元。而在此之前，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已经宣布从5月16号起下调部分区域的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始发长途航班从1560港币下调到了1362港币，中程航班和短途航班都有小幅下降，下降的幅度都在12%左右。

0: 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早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坞说，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最近，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播布雷特·贝尔走上北京街头，体验中国的日常，在朝阳公园和北京大爷切磋乒乓球，品尝机器人制作的咖啡，用英语向机器人售货员购买烤肠。相关视频在福克斯官方和贝尔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之后，收获颇高的浏览量。然而，贝尔在另一则的视频当中呢，却是自称我们的司机只是违规停车2分钟就被开了一张约40美元的罚单。他还刻意强调北京到处都是摄像头，交通也混乱。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贝尔站在北京非机动车道中间沉浸式出境，身旁车流不断，大量的电动车、自行车被迫绕行。他的摄影团队还边倒退拍摄边占用通行空间，严重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而对于贝尔如此自相矛盾的叙事套路，外国网友并不买账。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当中，有人就一针见血的就报道了，就说到了他的报道套路：你典型的在车流当中，在汽车、自行车和人流当中拍摄，你故意营造出混乱感的拍摄手法。还有网友犀利指出，作为他国访客，你不能既无视规则，又批评当地的管理方式。美国政治新闻脱口秀节目《突破点》的主持人克里斯特尔·鲍尔15号在节目当中直言贝尔双标。对于讲究法律和秩序的人来说，他们应该感到高兴，不是吗？如果美国科技公司也能做到这样，也就是2分钟之内能识别违停并开出罚单，他们会庆祝这个效率奇迹。印度人为了抢购燃油大打出手，最近中东紧张局势导致印度多地出现了燃油短缺的现象，多个城市加油站外都是大排长龙。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加油站，油罐车刚抵达现场，数百人就持油桶抢购，有人甚至是大打出手。本月早些时候，印度总理莫迪曾经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本周天气的 MVP。 浙北早晨阳光隐隐透出来，沿海的清晨则多了一道滤镜，局部有雾，全省大部分都是多云的主场，云不多不少，恰好给蓝天留足了面子。而这样的好天气本周只此一天，千万别辜负，气温也拿捏得当，沿海有海风兜底，今日最高温28到30，舒服的刚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没有享受到这个好天气的话，晚上晚饭出来之后溜溜弯哈。其他地区呢则是一步跨进盛夏，31到33度，短袖冰饮该安排上了。而根据杭州天气，明天下午到24号，杭州就要率先进入阵雨和雷雨的天气模式了。浙江天气预报预告全省的天气情况，后天开始雨水将全面铺开，有雷雨地区会伴有短时暴雨。

0: 7: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7: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今天关注，今年前4个月浙江对俄罗斯出口超40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浙江各地博物馆举行多彩文博活动，庆祝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7: 福建杨梅防腐剂风波引发关注，目前市场上的杨梅还能放心吃吗？记者走访宁波最大果盘子宝公枢纽，一探究竟。
6: 杭州新房价格环比连续3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环比微跌0.1%。
7: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3: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今年前4个月，浙江对俄罗斯出口超40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首位。从缝纫机到厨具，从气动工具到出行装备，一大批浙江制造凭借精准布局、硬核品质和定制化服务，持续抢占俄罗斯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8: 走进浙江中捷缝纫机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调试打包。这批定制化缝纫机即将发往俄罗斯。作为玉环缝纫机机械龙头企业，中捷科技深耕俄罗斯市场多年，通过渠道与工厂双线发力，牢牢站稳市场。公司中亚俄语大区总监沈薇薇说，
9: 通过渠道加工厂两条腿并行的策略，公司实现了从渠道建设到终端应用的立体化布局，在俄罗斯市场采取精准的产品聚焦策略，重点推广7100系列以及模板机系列两大产品线，通过样板工厂的直观演示，实现了从基础机型到自动化机型的协同推广。
8: 不只是缝纫设备，浙江轻工制造也在俄罗斯市场迎来爆发。在武夷宏泰厨具生产车间，5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天3万只沥水篮由革赶至交付，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份。公司外贸主管胡艳玲说，随着欧美日韩品牌退出，高性价比的浙江厨具快速填补市场空白。公司今年前4个月对俄罗斯出口增长48%，
10: 回暖到高峰期的80%-90%了。俄罗斯的话，现在的话它就是追求的话，就是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产品。俄罗斯客人还是来的蛮多的，也有些客人已经开始打样阶段了。这种客户的话，他的成交率基本上到80%-90%了。我们预计的话，今年俄罗斯的订单会比去年的话增长40%左右。
8: 定制化创新成为浙江制造打开俄罗斯市场的关键密码。温岭奥利达气动工具深耕俄罗斯市场近20年，针对低温环境、特殊压力、专用接口等需求量身定制产品。喷枪空压机在当地市场份额稳居前列。公司总经理林邦法说，
11: 我们做出的性能指标别人是没有深度追也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然后我们会不对的持续的跳创新出更使用场景更好的，用户体验更好的，让他在

0: 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等，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
1: 记者今天从宁波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将于5月26号到28号在宁波举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2: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设置了35场活动。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等国际组织高级别代表，西班牙、尼加拉瓜等国家港口主管部门负责人，全球主要班轮公司、前十大港口及港口运营商高层将出席论坛。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3: 本届论坛期间，宁波舟山港将携手国际枢纽港、航运企业及港航智库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共建协议及多项国际业务合作项目。论坛将发布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船舶智能估值系统及全球港口发展报告2025等重磅研究成果。
2: 自2015年创设以来，海思港口合作论坛累计吸引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人次参会。海思港口合作宁波倡议等论坛成果两次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论坛也推动了宁波航运业快速发展。目前嘉华航运全球总部、地中海航运国内首个船舶管理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落户宁波。宁波舟山港和汉堡港、威廉港等港口签署了4条绿色航运走廊建设协议。太平船务首单 LNG 加注业务去年也在宁波舟山港成功落地。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叶红说，本届论坛将继续致力于提升贸易体系韧性，推动贸易便利化。
4: 论坛倡导通过港口、航运、物流、海关等多环节的协同联动，构建起抗冲击、快恢复、强适应的韧性网络，使供应链在突发危机下能保持基本流通能力。论坛期间将举办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专题研讨会，拓宽国际贸易互联互通新空间。
0: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浙江各地博物馆举行多彩文博活动，以多元姿态搭建起历史和当下、过去和未来、传统和现代的对话之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5: 雍王姑娘为什么要到绍兴来建这个都城？
6: 今天上午入选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绍兴越国都城和汉柳桥会稽郡遗址非常热闹。这座见证绍兴2500年建成史的遗址首次大规模面向公众开放，市民游客走进遗址现场和文物库房，在考古人员的专业讲解中真切感受越国都城的风骨和会稽郡的繁华印记。
7: 我在这边听过完所长一系列的讲解之后，我觉得他对我自己本身的学习以及包括我将来要就读的博物馆专业有了更加深刻的帮助和理解，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8: 可能会让更多的这个考古走进我们大众，然后可以做一些通识教育，我觉得也蛮好的。
6: 考古现场开放是文物连接公众最直接的方式，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融入文博场景，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打破静态展陈边界，用科技让文物可触可感、可玩可学。在去年刚刚开放的德清瓷具园博物馆， AR 眼镜已经成为青少年最喜爱的讲解员。馆长陶渊明说，建馆之初他们就将 AR 眼镜、自助讲解等科技手段纳入规划，接下来还将推出免费的微信语音导览，让科技服务汇集更多观众。
9: 我们的眼镜呢，一方面呢是对文物的一些讲解，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文物的游戏，比方说我们的原始青瓷，平常的话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瓷器的背后嘛，展柜都是一面的，通过 AR 眼镜啊，我们伸手的话就可以把这件文物的三维模型让它飞到你的眼前啊，那么你可以全方位的来观察这件文物。
6: 科技让文物活起来，文创则让文物潮起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杭州博物馆携釉里红、吴山秋雪、原瓷雅集等文创系列亮相多场主题市集。杭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郑婷婷说，一款以馆内明星文物原景德镇窑尹清釉里红高祖辈位原型的冰箱贴，凭借粉嫩渐变、少女心十足的颜值，成为第一爆款。 目前单品销售

0: 售额已突破500万元。
1: 我们最受欢迎的文创呢，应该是釉里红系列的，有十几款的文创，还有瓷器的主人杯、树脂款的摆件，还有手机支架、手链、手捻，然后姐妹的闺蜜扇，然后包括拓展到小朋友比较喜欢的 bling bling 的包包和发圈，满足各类群体的一个需求。
0: 去年，我省加快文创产品开发激励机制改革。六家省属试点单位文创开发收入超1亿元。此外，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上，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浙江获得3项荣誉。活动现场还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落户杭州。省文物局局长朱海敏说，去年全省备案博物馆总数达452家，国家一级博物馆达21家。稳居全国前列，展陈水平领跑全国，千座乡村博物馆成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浙江样板。良渚论坛、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2025丝绸之路周等重大活动次第开花，浙江博物馆的国际影响力如春潮涌动，活力十足。
2: 面向2026年以及15的新征程，我们要持续推进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让每一件文物在库房中得到安全科学的管护。要精心策划推出一批有力度、有质量、能令人沉浸、引发共鸣的主题展览，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3: 这两天，网络上关于部分福建杨梅违规添加防腐剂的消息，引发消费者对杨梅质量安全的普遍关注。目前市场上的杨梅还能放心吃吗？浙江之声记者姚欣今天走访宁波最大的果盘子保供枢纽，宁波国景，马上来连线姚欣来了解具体情况。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在宁波果品批发市场的检测中心呢，是采访了负责人王小波。他告诉我说啊，5月15号晚上呢，市场一关注到福建问题杨梅的情况之后呢，就连夜启动了应急响应，对场内全部20家福建杨梅经营户呢，在售和刚入场的产品进行了专项检测，重点筛查的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等违禁添加剂。那采用的是胶体锌免疫层析快速检测法。所有抽检批次的结果呢都是阴性，符合国标。那么在第二天呢，市场监管部门也进驻市场做了联合抽检，用定量检测进一步复核，相当于是双重保障。那么在日常把关方面呢，市场是对杨梅等重点的品种水果呢实行了一个 PP 检，比如说以杨梅为例，每车杨梅到达后呢，必须先进入这个待检区，由管理员抽检抽样送检，那结果阴性呢才能进场销售。如果初检阳性会进行复检，复检仍为阳性的话呢，这一整批杨梅都会做无害化的销毁。那么同时会启动食品安全责任险赔付，熔断上游供应渠道，并报备市场监管局。那么市场方呢是特别的强调，他们对问题果品是零容忍的态度。
1: 嗯，那目前市场里福建杨梅的销售情况是怎么样的？消费者在挑选杨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简单实用的辨别方法呢？
0: 那么今天呢，我在市场的走访中也了解到，这两天市场杨梅的到货量呢是下降了20%到30%，价格也是有所回落的。那我走在市场中也能明显感受到，经营户们并不忙碌，没有多少生意成交。那么一位沈姓的经营户表示呢，他们目前摊位上的这个杨梅的售价是下跌了1/3到1/2，销量呢是至少下降了一半。那还有经营户表示呢，已经不进福建杨梅了，卖的都是云南的杨梅。但尽管如此，受这次事件的影响呢，目前很多的消费者和水果店都是对购买杨梅持一个谨慎的态度。所以有经营户表示啊，这两天有7-8万斤的杨梅呢是滞销的。那么关于选购技巧方面呢，一些很有经验的经营户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那就是品尝一下，如果非常的甜，甜到发齁的程度呢，那肯定是添加了甜蜜素。另外就是呢，泡过防腐剂的杨梅啊，试吃之后呢，涩口、舌头麻、喉咙痒这三个症状必有一个。所以呢，在此建议呢，消费者尽量是选择到正规的市场或者是商超购买，经过检测的杨梅更有保障。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姚鑫。
2: 继续关注新闻，一只小小的益宠龟可以撬动2亿元的年销售额，湖州德清掀起了一股益宠龟的养殖热潮，甚至还建起了综合性的产业园区。记者蹲点园区，走进龟司令们的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龟司令的生意经。
3: 五月的德清县中管镇曲溪村绿意正浓，养殖户林云和儿子林非凡站在刚挖好的龟池边，商量着新场地里养什么益宠龟。
4: 沉个20厘米左右差不多了，太深的话它黄缘龟要淹死了。
5: 你是专业一点。
3: 所谓益宠是区别于传统宠物的小众宠物，当前部分宠物爱好者的个性化需求掀起了饲养益宠热潮，而宠物龟在益宠市场有着很重要的占比，因花色奇特、互动性强，深受年轻玩家追捧。去年益宠龟市场意外暴涨，电商平台数据显示，龟类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65%。养了10多年清香的老林和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小林就看中了这个新兴的赛道。他们在当地正在建设中的益宠龟产业园输下了5亩田地，跨界试水益宠龟养殖。村里人都说这父子俩疯了。小林说，其实最开始老爸也觉得他疯了。
4: 我爸说乌龟能卖出黄金价，你骗鬼呢。后来我带他看直播间，一只窄桥龟苗4000块，他眼睛都直了，后来就想养龟了。
3: 老林说，虽然他现在也不是非常笃定能赚钱，但他看中了年轻人的闯劲，更看中了虾塘利润摊薄后的转型契机。
5: 我养了10几年虾，无人机喂料、塘里装传感器都学会了，利润薄。后来他跟我说，很想试试，不然会后悔。
3: 中午阳光正好，林家龟池里乌龟们有的泡在水里，有的趴在晒台上。小林一边清理池子，一边说起开春那会儿的事。去年他从广东进了一批黄缘闭口龟，冬眠结束后他发现死了2只，损失近万元。那天晚上他在池边坐到半夜。
4: 因为一开始养也没见过死龟这种场面，说实话2只腿都在发软，脑子晕晕的了。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以为龟买来只要正常的投喂啊，养养大。

0: 就能卖钱了。
1: 但活物这个东西变数太大了。
2: 姜还是老的辣。老林通过镇里联系了省农科院的专家进行现场勘查，专家诊断发现问题出在冬眠期的温湿度波动，沙子湿度过高，通风不足，导致龟出现呼吸道感染。这个诊断让小林意识到单靠土办法不行，场地必须升级。可要怎么升级呢？四下打探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小林一家的问题。德清200多户养殖户几乎都在寻找答案。洪泽家庭农场负责人范百亚说，
3: 目前的行情市场是非常的火爆，我们不愁销路，愁的是怎么能尽快的投入生产，投入养殖，让尽快出苗，早日交付他们的苗子。
2: 去年德清县里出台了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宠物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0亿元。政策出台的同时，当地政府部门的行动也迅速跟上了，对当地异宠龟产业面临的困境进行了一次大排摸。德清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孙伟说，
4: 联系了省农科院、畜牧所，从宠物龟的健康检测、病害的研究，把我们宠物龟做成一个有品质、能够权威机构认证、健康合格的一个宠物龟。我们下半年也会举行一个全国性的龟展，吸引其他的宠物龟的产业入驻我们这个园区。
2: 年初，凌云父子将新龟池搬进了异宠龟产业园，用上了恒温循环系统。林非凡说，这回心里踏实多了。
1: 园区解决了我们最大的两个问题，场地和技术支持，而且这里有宠物医院，龟生病了可以送检。
2: 就在前些日子，愉悦镇里又引进了一个专注宠物治疗药物的清创项目，专门针对异宠呼吸道感染和腐皮病研发特效新药。安逸浙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一波说，
5: 看中的其实是这里的产业，异宠市场也增长比较迅速，把先进的制药工艺做到宠物保健品上面，会形成一系列的产品，是跟我们国内的最优秀的异宠医生形成非常强的一个产学研的产品。
2: 养龟的人多了，周边配套也要跟上。在华宇宠物用品企业流水线上，工人们打包宠物衣物、晒被灯，仓库堆满包裹。企业负责人胡航飞说，
6: 日均发货量超3万单。
2: 而锦星宠物龟基地的直播间里，各种异宠龟和龟用品琳琅满目，万名养龟爱好者盯着屏幕。
7: 白天的话是2场，晚上就1场，3-4万吧。
2: 如今的产业园成了外地客商的打卡地。产业园负责人李峰介绍，每天他都要接待好几波客商。
8: 他们主要是来看什么？
9: 因为我们这边产业化集中了嘛，在我们这边能接触到不同的养殖户，不同的品种。
2: 傍晚，凌云父子还在池边忙活，小林走进温室，心里盘算着用温室养龟，地方不用扩大，能多养好几倍的龟。他说，风口也有风浪，他现在要做的是静下心养好龟。
1: 现在全国的玩家人数在1700万人左右，大家不仅看品相，更看质量。平台已经搭好了，大家集聚在一起，养什么怎么养都有指导，避免跟风盲目扩产。
10: 城市的人文温度往往藏在不起眼的小事里。继免费提供厕纸之后，杭州城管在拱墅区11座人流密集、女性使用率较高的公厕推出了免费提供卫生巾的试点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1: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西湖文化广场西南侧公共厕所的工作间，看到50多片独立包装的卫生巾存放在专用塑料箱中，由环卫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提供给有需要的女性。对于这项贴心举措，不少女性市民点赞。
12: 确实会提供很多的便利，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这些注意力放到女性需求上面，哪怕就是我们女性自己本身，我觉得都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事情。
13: 我觉得能提供就是对妇女来说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啊，也是在维护妇女的一些尊严吧。因为有些女生不是来例假突然就不太好意思。
11: 女厕所门内侧还有相关的温馨提示，并附有管理员的联系电话。环卫工陆艳秀说，
14: 以前嘛，我自己也反正也送了好多次的，有时候有人嘛他急用了嘛，问我大姐你这有没有了，我就拿给他了。这一年嘛最起码有个5-6次。
11: 据了解，免费提供卫生巾服务上周开始试点，目前已覆盖西湖文化广场、运河广场、小河公园、杭钢公园等11座人流密集、女性使用率高的公厕。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业务负责人邱荣说，后续他们将根据试点情况和实际需求，在更多区域上线这项服务。
0: 在杭州这座城市，像在商圈和地铁它已经是普及的这项服务了，但是公共卫生间其实它的覆盖面更加广，每个试点低于15张的话就要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及时的进行补充。
11: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件温暖人心的事儿。近日在金华五义街头，一名幼童独自横穿马路，一位摩托车主发现后用车身为孩子挡住车流，筑起了一道临时的安全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五义台的报道。
15: 事情发生在晚上8:20左右，武义县环城南路上，市民吴延峰骑着摩托车经过一处门店附近时，发现路边站着一名3-4岁的孩子，好像要过马路。
16: 对，我当时是看到他站在那个路边，开始的时候我是怕对向车道他看不到，然后呢我就有意的往对面方向去拐了一点，再然后叫喇叭。
15: 孩子听到喇叭声愣了一下，紧接着突然跑向马路中间，吴彦峰没有犹豫，顺着孩子跑的方向跟上去，用摩托车车身为他挡住后方的来车。
16: 看他跑过来，我就一直跟着他的方向挡一下嘛。当时也应该是本能反应，第一眼看到有危险，我就马上能够阻止就阻止。
15: 等孩子穿过马路走到安全区域后，吴彦峰大声喊谁家的孩子，直到看见有人朝孩子跑过来，确认孩子安全了，他才默默离开。整个过程都被摩托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了下来，事后吴彦峰把这段经历发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网友们纷纷点赞，人民日报也予以关注并转发。吴彦峰说，
16: 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后面很多那些网友对我的评论很温暖，心情会比较激动一点。以后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会伸出援手。
15: 记者了解到，孩子的父母刚从安徽来武义创业，母亲断亲事后联系上吴彦峰表示感谢。
17: 非常感谢吴大哥，如果要是没有他的话，我的小孩还不知道遭遇什么危险，真是特别感谢大哥，感谢武义这边的人民。
10: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猪肉、鸡蛋、蔬菜等多品类价格以降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目前正值蔬菜集中上市期，本地产蔬菜供应持续增加，预期价格呢会继续下行。短期内猪肉市场需求疲软格局难以改变，价格也将继续走弱。受端午节备货影响，鸡蛋市场需求小幅增加，价格在底部企稳。西瓜、荔枝等夏季水果多产区同步放量，市场供应充足，预期水果价格也会更加的亲民。
18: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0: 继续关注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16万5000亿元，同比增长1.9%，全国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2%。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还公布了1至4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1到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万多亿元，同比下降超13%，其中住宅投资18000多亿元，下降13%；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3000亿元，下降14%多，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5%多。
1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四月70个大中城市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从杭州方面来看，四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2.3%。新房价格环比连续3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1%，同比下跌5%。
10: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包括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掘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等。
11: 当地时间18号，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
10: 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海军已开始阻止驶往加沙地带的船队。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呼吁所有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立即改变航行并返回，以色列不会允许任何违反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
1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同阿曼方面持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机制进行沟通。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构成威胁，伊朗对于周边国家并无敌意。
1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是在哪儿约呀？
4: 阿姨，我来帮你。
5: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0: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1: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2: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0: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3: 哟，约好了。
0: 真方便。
4: 有了有了。
0: 您的快递。哎，
2: 就是他。
0: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8: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7: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8: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7: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8: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7: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9: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浙江之声的忠实听众集体少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祝福浙江之声77周年生日快乐。每天下班时间基本上都会收听大 V 老师主持的未来音乐市集的节目，我会发现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正能量，很多积极向上阳光的快乐的心情。他的直播间每次都挤满的人，有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们，天南地北都过来了，真的非常的火爆。而且他又人很谦卑，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缘分吧，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我觉得爱听广播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不管你每天怎么样的忙碌工作，如果当你打开广播，世界就会变得更快乐更安静。所以希望正在收听广播的你都是最幸福。
9: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3: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5: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16: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7: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6: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OK， 晚间的6:38，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个跑，我是大 V。这是一周的伊始啊，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一聊音乐背后的故事。那每天呢我们会围绕一个关键词设置一个主题，那么在这个主题之下呢也会有各式各样好听的音乐推荐给各位啊。那么由这个词或者这个主题，你也可以发散性的思维，把你最近想到的一些歌分享出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上你可以搜到大 V 的直播，你只要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很多朋友这个来了之后，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提了很多在电台直播间里边的一些问题啊，比如很多朋友问我，这我面前有没有提词器？我们这是电台，我要什么提词器呀？我直接看行不行呢？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大威为什么不能在直播间里吃东西？让很多朋友很心疼我。哎，说这个直播间里边，看你老说话，嘴都泛白了都。说为什么不喝口水？我们是广播直播间，这有很多设备，朋友们。反正很多的特别有意思的，感谢这个互联网时代吧。很多朋友们就是说看到了原来不熟悉的这个环境里边，看到了，甚至真的有粉丝说，哎，看到这个活生生的电台主持人觉得很奇特。反正感谢大家吧。马上呢525我们的这个粉丝嘉年华就要开启了。然后也邀请大家可以分享出来你和电台，你和浙江之声，你和每档节目或者某一个主持人的故事啊，来讲给我们听。

其实有点难参与，大家可以发散性的思维想一想啊。为各位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呢是2025年9月份发布的一首歌，这歌的名字叫《这事的名字》啊，大家可以猜一猜今天咱们要来聊点什么啊。

很多朋友说这首歌可能没听过，这是2025年9月份张信哲的一首歌，叫《这事的名字》，收录于自己的专辑《属于》当中。而要说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啊，

0: 这个流量为王，我们说啊，那属于这张专辑第一周发行空降九冠王，而五大金榜的冠军，实体销量也突破了两万张。网友感叹说，张信哲的声音到今天听依然那么有质感，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而整个单曲的这个他所表达的寓意或者主题呢，是有关于什么呢？是有关于博物馆当中的藏品。张信哲除了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比较熟悉的情歌王子，同时他是还有一个斜杠身份啊，叫收藏家。他曾经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收藏的旗袍，登上了当时热搜榜的第一位啊。而这首歌啊，就是在这个上海博物馆所拍摄的 MV， 讲了一个类似于我们看过电影《神话》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被神秘古画吸引的张信哲走进博物馆当中去欣赏文物，去探寻历史，然后在这个楼梯上又邂逅了一个跟古画当中长相一模一样的一个现代女子。其实整个歌曲在延伸出对于时间或对于历史对于文明的一种思考。为什么要把这首歌放在今天的开头第一个位置？因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它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殿堂，同时它也是连接着世界文明的一个桥梁，对吧？随着现在我们说文博热啊，很多年轻人会选择走进博物馆里面去看一场展览啊，去看一看那些历史的印记。哎，很多朋友甚至到了一个城市去旅游啊，第一站就要去博物馆。所以当我们走进这个小的空间当中，你去触摸历史的纹理，你会觉得是哎，其实很奇妙的那种事儿啊。历史不说话，但是它会安静地回答所有的问题。所以喜欢逛博物馆的理由有很多：安静、治愈、低成本的旅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对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更喜欢，还有凉快，时间会慢下来，你整个心也会变得宁静很多。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的互动话题有关于博物馆当中的一些藏品啊，有没有那些歌它藏着你很熟悉的一件文物，或者说那些博物馆当中的藏品是被音乐创作人们写到了歌曲当中的呢？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哎，我以为这个话题会很难，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还是积极的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Monday 说了，盲猜今天呢有青花瓷啊。猜对了。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个诗呢，宋徽宗说的。瓷器作为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工艺品，千年传承，那么复杂的工艺，深厚的底蕴，那么多帝王的垂青，这也是中国其实对外展示自身的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渠道。2007年这首歌横空出世啊，也成为这个很重要的中国风的歌曲代表。央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也特意提到了周杰伦的《青花瓷》，在2008年也是因为这个歌上的春晚，对吧？好，此时此刻在听这首熟悉的老歌的时候，大家可以来互动互动，你知道目前中国瓷器的三绝分别是什么吗？

唯独这个问题我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复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说突然想起了甲骨文这首歌啊，是，但是今天呢确实这个歌单不见得后边的歌大家都能够听过啊，所以说我们也算是一个分享啊，我听到了很多优秀的歌曲，有关于这个大家熟悉的文物啊，或者有关于熟悉的博物馆当中的藏品啊，给大家揭晓答案。目前中国瓷器的三绝分别是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元青花三顾茅庐、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啊，你这个听节目长知识啊。但是还有朋友提到的是周杰伦其他的一首歌，那就得往国外去了，这个就不是咱们国内的藏品了，这个是今年开年话题度最高的歌加 MV， 对吧？太阳之子啊，把名画搬进流行文化的语境当中啊，也挪用了一部美术史，所以你听梵高、达芬奇、有莫奈、伦勃朗、有惠斯勒，有那么多收藏在博物馆当中的名画，权威啊，在这个歌曲当中出现，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周杰伦在做歌曲的一种心境吧。但是我觉得从周杰伦一路走过来的这个歌曲的变换，你也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汲取世界的文化也好啊，或者说这个背后的一些养分啊，比如说双截棍对于这个新金属的一种借鉴，黑色毛衣对于 R&B 与法式的这种借鉴，到以父之名这种一些气质上的模仿啊，我觉得他是在从这些藏品博物馆当中的这些经典当中去找到属于自己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灵感。

0: 先造啊！这个歌呢，当中有30幅左右的这个世界名画啊，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找，去看一看。这当每一部每一幅画、每个 MV 当中的镜头，它所传递的这个故事，以及这个背后的一些历史的典故，还挺有趣的一个歌啊。包括早这个前几年的最伟大的作品啊，这也是周杰伦近一段时间创作的一个灵感来源——世界名画。在整点过的之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中国的名画。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
2: 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4: 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9: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蔚蓝音乐市集，今天咱们来聊的是博物馆的事儿。你有多久没去博物馆了？你印象特别深的哪一场博物馆之旅可以分享出来啊？也包括你看到了某一件藏品对你的这个冲击力很大。因为在中国历代绘画大学当中啊，我也是这个很有幸参与到这个讲解的这个工作，所以作为一名金牌讲解员没有了，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了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对，金牌讲解员啊，这个我们就是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会了解很多画作啊。有一幅图对我来说其实还影响挺大的，就是一提到中国古代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是你绝对绕不开的一个巅峰制作，对吧？就像一个纪录片一样，你把北宋都城汴京的这种市井繁华啊，原原本本的就定格在了这么一个画像当中，800多个人物，而且当中60多头牲畜、20多辆车，然后呢那么多的船，那么多的房屋，画里的人物你真的去看原卷的话，就小的像黄豆粒那么大，可是每个人的动作表情都非常清楚，包括船只结构啊，这个造型设计非常的还原，它又是那么的严谨，又是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所以它到今天也都是一个研究北宋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画作啊。那么自从《清明上河图》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收到了最顶级的专业保护，因为这个画呢它是绢本画作，所以它材质很脆弱，就是你经常拿出来展就容易损坏，所以它频繁的展出和挪动会容易造成对于文物的破坏。所以到今天故宫一直按照保护顶级文物的保护标准，对它进行恒温恒湿的密封保存，很少对外展出。

有关于这个博物馆当中你熟悉的那些国宝啊，国家宝藏啊，那些文物或者藏品，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是被制作人们写到了自己的歌曲当中的啊？很有幸曾经我唱过一首歌，也是让我对这幅图传世名作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这首歌叫《千里江山》，也推荐给各位。这是刘宇宁为故宫博物院献唱的文物推广曲，它讲述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我们说啊，千里这个应该不是给故宫博物院制作，是另外一首歌叫《传承》，是给故宫博物院做的，但这个是应该是某一个剧集的主题曲。他应该讲述的是少年画家王希孟所创造的千里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以及明王朝遭遇这个危机的时候于谦的故事，为了守住这个北京城，两个力挽狂澜的故事的一个交织啊。

0: 对锦绣河山的热爱，包括对于以江山为己任的大国承担的这个精神，所以这首歌呢也像千里江山图一样，你看它的这个配乐，它的编器，它的这个配器的编排，你都会觉得它的很写意，很开阔，它的旋律本身就是壮美的。刚才有朋友们提到了一个歌曲啊，我能在我们的评论区里边听到这首歌，其实还挺意外的，因为这个歌呢，其实它的怎么说呢，被大家所知道的这个程度不高。这首歌是《原神》这款游戏呢和三星堆博物馆共同推出的一个歌曲，由刘欢老师演唱，方文山老师作词，这首歌叫《青铜》。因为青铜器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代表，所以它本身是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的价值，同时呢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缩影，所以这当中的杰出代表我们就知道三星堆遗址，对吧，它的发现和研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包括历史文这个文化内涵，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料库。而这么一个作品当中，首先刘欢老师的演绎就很适合，有岁月的这种洗礼，同时呢这当中的词，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方文山老师作词的这个魅力啊。
1: 19:15，
2: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3: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4: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5: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4: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3: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4: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5: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6: 向北

一个四分钟的时间，你会觉得刘欢老师本身他的这种辨识度很高的嗓音，他在高音的部分也很雄浑和高亢，你会觉得他在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完全是具有的那种对三星堆文化瑰宝的敬畏之情，你会觉得那种尊重是能听得到的。包括方文山的作词啊，蚕丛、鱼凫、月亮湾、青铜神树等等这些元素在歌里边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那这个歌呢也推荐给各位啊，也推荐给喜欢原神这款游戏的朋友们啊。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混音器，这混音器两首歌啊，年代不同，但是呢某种程度上它所传递出来的价值差不多啊。一首歌是经典的影视主题曲，另外一首歌呢是央视的纪录片的配这个主题曲，都是在利用历史作为底色，超越了一些具体的叙事，去表达每一个生命在历史当中的这种体验。我们先来听听看吧，来猜一猜能不能听得出来啊。

0: 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已经呼之欲出了啊，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是跟这个藏品有关系吗？
1: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0: 我能见转身
1: 最赤壁，而

0: 人会。
1: 现在把唱笑了是吧？但博物馆里边收藏的是什么？《赤壁赋》吧，是吧？来吧，你还真别说，你唱的这个歌跟我们今天这里边的婚姻契的一首歌还真是有联系的。哎，冥冥当中的缘分，我们再来听一遍婚姻契啊。
0: 嗯。

在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就猜出来了，比抖音端的朋友们快一下，历史的天空啊。这个歌一响起来，仿佛穿越时空，就回到了那个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借见证整个历史的沧桑变幻。《三国演义》的创作主题曲啊，这个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经典之作了。

0: 另外的一首歌呢，刚才有朋友们猜到了，来自周深的《光亮》啊。嗯，我刚才说了，这个两首歌其实都是和历史对话，而这首歌是用现代的音乐语言和北宋文化苏轼进行一个跨时空的对话。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做过很多有关于苏轼这首诗啊，应该准确的说应该是词啊，《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何妨吟啸且徐行，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创作啊。那这个歌《光亮》也是把他的旷达或者豁达的这种心绪写到了歌里边，一个微型的音乐剧的感觉，那也是上乘的佳作。
1: 冷暖的交替，多鲜活的生命。
0: 今天在做这期主题的时候，我会觉得学习到很多，因为我看到很多我不熟悉的文物，我发现文物其实它是一个有形的文化之根，我们可以把文化具象，对吧？他们从千百年前穿越过来，你好像他躺在博物馆的玻璃里边不说话，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沉下心来，你感觉它并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静态的符号，它有很大的生命力啊，也等待着大家去挖掘、去探索和传扬。古代没有手机，没有电脑，但是挨过几千年智慧的这些文物，那么有趣的一个东西，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古代人的小巧思，古代人生活的用品，我发现我们的祖先们很会玩啊，甚至让人有理由怀疑当代人更迭反复的流行和时尚其实很多就是借鉴古文物来的。那这些文物其实一开始不都是国宝，它就是古人生活里平常的小玩意儿，只是或完好或破碎的带着历史的伤痕留存了下来，又无意当中见证了这些王朝的更迭或者繁荣兴衰，某种程度上它也超越了时间所存在，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大家多听一听这些歌曲，再去一趟博物馆，去看一看那些历史的对话。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

0: 能健康。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0: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8: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有个听友就跟我诉苦，说自己也不算胖，四肢还挺匀称，但是肚子大，尤其是小肚子，哎呀，跟揣了个球似的，看上去很不协调。而他这个肚子呢，还不是肉多胖出来的，是胀气胀的。他说影响美观是其次，穿衣服挡一挡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他难受啊，腹胀啊，就得排气，排气还很频繁。有的时候那公共场合他忍不住啊，那晚上躺在床上，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响，翻来覆去睡不踏实。他说自己吃的也不多呀，7分饱，但肚子依然胀，尤其是到了夏天，这种情况就更明显。天热了，很多人爱吃冰啤酒，冰饮料啊，吃西瓜，吃凉拌菜，吃烧烤。这些东西进到肚子里啊，它要么刺激肠道导致痉挛，要么在肠道里不好消化。而且夏天出汗多，喝水少，肠道里的垃圾就更容易堵。本来就有腹胀的人，一到夏天这些事儿就雪上加霜。这种腹胀啊，确实不属于肥胖，它也不是单纯的消化不良，而是肠道里有害菌太多，它们把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残渣当作大餐，在肚子里不断的发酵腐败，产生大量的气体，中医叫浊气，现代医学呢叫肠道积气，这些气体排不出去，躲在肠子里，肚子就被撑塌了。除了肚子大、屁多、腹胀，它还有很多别的困扰，比如说面色萎黄、暗沉，身上没有劲儿，提不起劲儿，不管睡多久，起来还是昏昏沉沉，不清爽，甚至身上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怪味儿，自己闻不到，但别人能闻到。这些问题都出在肠道里。我们吃进去的油、攒下的脂肪，还有消化不完的食物残渣，一旦在肠道里停留时间太长，就会被肠道里的有害菌盯上。这些有害菌就会把这些垃圾当成食物，不断的发酵腐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和毒素。气体让你胀，让你屁多；毒素被身体反复吸收，让你疲劳，让你气色差。肝肾就得拼命的帮你排这些毒，肝肾累了，人他自然就没精神，就睡不香。 身上的怪味呢，也是这些代谢废物它排不出去，可以通过皮肤和呼吸散发出来。大家可以把肠道想象成家里的下水道，天天用水排垃圾，要是不及时清理啊，时间长了就会堵，就会臭，就会脏。肠道呢也是一样，常年堆积垃圾不清理，就会变得又脏又堵，各种问题自然就找上门了。那该怎么解决呢？核心就是清理肠道垃圾，调节肠道菌群。这个时候益生菌就可以考虑了。益生菌就相当于肠道的洗洁精和油污精，它会主动抑制肠道里的有害菌，减少有害菌的数量，进而减少气体和毒素的产生，让肠道不再乱发酵乱产气。同时呢，它还能促进肠道蠕动，加快肠道排泄，把堆积在肠道里的宿便、食物残渣、毒素垃圾统统顺顺畅畅地排出去。而且好的益生菌呢，还能在肠道里形成一层保护屏障，减少毒素再次被身体吸收，同时帮助改善肠道的消化功能，让吃进去的食物能够充分消化，不再轻易堆积。你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HN019， 这个菌株在改善肠道蠕动啊，研究数据就很扎实。还有动物双歧杆菌 BB-2， 这个菌擅长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啊，还有鼠李糖乳杆菌鸡鸡，它对抑制有害菌、减少肠道异常发酵也有作用。有些腹胀就是因为肠道菌群整体失衡，而鼠李糖乳杆菌鸡鸡这类菌株呢，能帮着把队伍重新理顺。肠道环境调理好了，气体不攒了，肚子它自然就下去了，人也清爽。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8: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0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上次我检查出来的，就是脖子下面的有一个斑块，我在吃纳德金酶啊，就是那个维生素 K 啊，但是这个有斑块的话，你可以其他要不要吃点药？
8: 你吃纳德金酶就可以。
18: 哦，行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经常在电视听的话，就是每天吃个鸡蛋，我胆固醇稍微有点偏高，这个里面的黄能不能吃？
8: 能吃。
18: 我现在就能吃是吧？
8: 能吃。胆固醇高主要原因在于运动不足。
18: 啊、哦，运动不足是吧？
8: 对。
18: 啊、哦，铁峰老师，我还有个事情，我前两天，站着嘛脚痛。舌痛，坐着嘛屁股痛，躺着嘛全身痛。后来我到医院去配了个那个止痛药，那吃了就稍微好一点。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啊？
17: 很有可能是骨质疏松。
18: 骨质疏松，我维生素开我也得吃啊。
17: 你里边加钙了吗？
18: 什么东西啊？
17: 钙，你光吃 K2 不吃钙啊？
18: 哎，对啊。
17: 那不行啊，你钙从哪来啊？我们吃维生素 K2 的目的是为了把钙送到骨头里。你把搬运工送来了，你货没到啊？
18: 那我其他要吃什么东西啊，铁峰老师？
17: 你还得加钙呀、啊，每天保证1000毫克的钙补充啊。
18: 哦，那行。这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我老婆呀，这个脚的下面哦，就是有生了有鸡眼，那是中医看不好，西医看不好，这个要吃什么药，要到哪里去看呀？
17: 首先得搞清楚，那是鸡眼吗？
18: 哎，对，鸡眼喽。
17: 嗯，在脚上可以长鸡眼，也可以长脂油。鸡眼是磨出来的、
18: 哦、
17: 只要不磨了它就不会再长了，但是脂油不是、
18: 哦、
17: 脂油是病毒感染，很不好治的。
18: 哦，这样的，
17: 它俩很像的。
18: 它就绿色的多一点它就疼了，绿色的少一点就是不疼。
17: 我建议你上皮肤科诊断一下，确诊一下
18: 啊。它皮肤科是吧？
17: 对，你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啊、
18: 哦、
17: 因为他们的治法完全不一样。
18: 哦，那行，我知道了，谢谢啊，铁峰老师。
17: 好，再见。
18: 谢谢啊，谢谢啊。
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9: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7: 您好。
20: 您好，铁峰老师。
1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0: 啊？我是吃了阿法骨化醇的那个软胶囊药，骨折了胳膊。就是吃了几个月以后吧，我发现那个药对肝脏、肾脏损害挺大，我就不吃了。然后我到医院去化验肝功吧，就发现我的肝功转没高。
17: 多少？
20: 90多。
17: 不算特别高，上限不40吗？
20: 对呀、啊，上限40，完是90多，90多以后吧。完，我去年我又验了，验了还是高。完，今年呢，我就前几天我又去验了，验了以后吧，就是70多了，就降到70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哈，我觉得我这个转酶70多对我那个身体有没有影响？
17: 没有大影响，这可能和饮食、跟休息、跟情绪、跟脂肪肝、和某些药物都有关系。
20: 啊，我有脂肪肝，对，脂肪肝。
17: 就没到病的程度，你90多，你要900多，那我会很紧张。
20: 是吗？那我检查身体是76.4，一个74.5。
17: 也可能跟一些别的药物有关，但是你不已经停了吗？
20: 啊，我早就停2年了。
17: 行，停了也得补钙啊。
20: 啊，我补点钙是吧？
17: 钙得补啊。
20: 哎，好，那我这转酶高，你说我还用点怎么调一调不？
17: 不用，定期观察就可以。
20: 啊，不用，也对身体没有太大。
17: 就你现在这个数，在没有别的信息出现之前，我不认为有什么大问题，你定期观察就可以。
20: 啊、哎，那好了，铁峰老师。
17: 这么说吧，我今天晚上多喝一杯酒，明天量也是你这指数。
20: 啊。好嘞，知道了，放心了。
17: 好嘞，
20: 先请咨询你一下，我放心了。谢谢铁峰老师。
17: 哎，不客气，再见。
19: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7: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1: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是胃反酸，有好几年了，有，
21: 老师。反酸，

0: 比如说吃那个蛋炒饭啊，还有那个柚子啊，这就、就比较快反酸感觉。
1: 你都反酸了，还吃那酸东西干嘛呀？
0: 我不能吃哈。
1: 你这就没事找事儿嘛，这不是嘛，对不对？你胃是需要保护的，他不喜欢的东西你别碰他呀，对吧？这是你能控制的事情啊。再有一个呢，反酸的人，我们要反思一个问题：什么叫反酸？那酸到了他不该去的地方，对吧？那胃酸就得搁胃里待着，搁哪待着人体都受不了。反酸就是胃酸，
0: 很难过的
1: 啊。对啊，那胃酸他去了不该去的地方，那他为什么去这地方了呢？谁给他送去的？什么原因去的？这都是有原因的啊。你这么着啊，你反酸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反酸的原因很多很多的啊、这个我给你找个专家，北京医院消化内科的刘晓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我想请他给你解释解释这个事儿，最起码咱做到心中有数，一起筛选一下，让他来给你解释解释，帮着你找一下你生活当中哪些因素导致你反酸的、然后
0: 我那个胃镜发过去你看到了吧？
1: 啊，你给我发胃镜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四季平安，
1: 四季平安哈！我现在请刘晓主任来给你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听众朋友，下面有请北京医院消化内科刘晓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刘晓，北京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如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脂肪肝、胃食管反流病、肠易激综合征、炎症性肠病等的诊断和治疗，熟练掌握胃镜、结肠镜、胶囊内镜、小肠镜、内镜经查及内镜下止血、息肉切除等内镜检查及治疗。
1: 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田老师。
1: 哎，我这有位听众啊，他的情况呢，他说的比较简单，就反酸啊。反酸这个事儿确实很多人都有，但是反酸的原因不一样。你看前两天我遇到一老太太，她反酸，我问来问去，问了好长时间我才问出来，她是吃那个安眠药吃的，安眠药有个副作用反酸、对吧？它跟这个有关系。那么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反酸的经历，原因不同，治疗手段可能也不一样，但有些事儿是我们都要做的。这个您能给大家介绍介绍该怎么办吗？
3: 好的，好的。其实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他反酸好多年了哈，就从这个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看这个病它是一个相对良性的，对吧？好多年它影响生活质量，但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恶变，很少见。那么反流呢，它实际上就是胃酸去了它不该去的地方。这个病呢就是胃食管反流，就是我胃内的酸反流到了食管，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这个原因来讲的话呢，的确是有很多，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就是引起发病的诱因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吃药引起的副作用，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吃甜食吃多了，有些人呢就是跟饮酒有关系，我们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比如说吃的蛋糕点心就特别容易引起。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我见过的吃韭菜，有些人跟我说我一吃韭菜我就反酸，就是各种各样的诱因。究其原因来说的话呢，还是一些动力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呢就是食管下段那个括约肌啊，它该松的时候不松，该紧的时候不紧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胃啊，它扩张的那个能力差，再有呢，胃肠道的动力差，那它都会引起这种反流的发生。那么反流时间长了，它就会引起这些相关的症状。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反酸、烧心。
0: 李老师，问了一下，我是21年做的胃镜啊，它是中度慢性胃炎，还有那个叫中度肠化，那是21年做的。2年做的是轻度胃炎，就是讲胃息肉是0.63、0.8，今天是浅表性胃炎1.0×0.6。
3: 1.0×0.6的是啥？
0: 就是胃底可见1.0×0.6那个厘米，粉米 dm。
3: 你取的病理是什么呀？那个息肉？
0: 它是良性的。
3: 胃底腺息肉是吧？
0: 对，建议我用那个胃超声波把它拿掉，把这个息肉。
3: 我给你解释两点啊，第一点，胃底腺息肉是个良性的，您不用紧张啊。这个择期切都可以，你不切它，如果真的是胃底腺息肉的话，它这个癌变的概率几乎是零啊，很安全，良性息肉，好吧？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想跟您说的是，您看您做了这么多次胃镜，但是胃镜从来没有给你报过反流性食管炎， 啊，这就说明您的胃食管反流啊，它只是症状明显，它还没有造成明显的食管下段的黏膜损伤，所以说您也不用太紧张。胃食管反流病呢，我们分为几大类，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非糜烂性的胃食管反流那儿的，我们英文上讲。所以呢，您这个胃食管反流还主要的是一个症状，好吧？不用紧张啊，可以用点对症的药。
0: 您还跟那个中度肠化，那一年做出来的是。
3: 啊，您的这个中度肠化只能反映你取得活检的一点点的那个位置，那一两个毫米的东西，您还要结合您整个的胃镜图来看。啊，如果萎缩肠化就局限在胃窦位置的话，那意义不大。
0: 好的。
1: 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嗯。
1: 哎，感谢刘涛老师。哎，谢谢。
3: 哎，好，客气了，田老师。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美玲说，我左膝关节疼很久了，就是觉得关节不舒服，隐隐的酸疼，我想多活动活动，多走一走，拉伸拉伸，把筋骨拉开就能好，但是折腾了好一阵子，不但没好，疼的反倒更严重了，现在上下楼都困难，我该怎么办？关节疼就得多运动，这想法不对呀。关节一旦开始酸痛劳损，说明软骨就已经磨损有伤了，这个时候你再频繁的走动，来回扭动去拉伸，只会给受损的关节增加负担和压力，反复的摩擦磨损软骨不一定能修好，但一定会越磨越重，疼痛当然就好不了。这个时候啊，你就算动啊，抗阻力运动，你得在专业人士指导之下来做，还要及时的给关节补充营养，吃点软糖啊。另外得去医院查查，你看到什么程度了啊？你烤烤电的冲击波什么的都行。微友王三叔说，我最近胸口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有的时候坐那儿不动也憋得慌，我就特别担心，我是不是肺子坏了，是不是长什么了？我也不敢去检查呀。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你得去检查。根据你描述的这个事儿，有可能是心脏的事儿，也有可能是肺的事儿，但是确定不了啊，谁能帮你确定的？医生啊，对吧？检查是一定要去的，会病积极不行啊。还有呢，从我这个层面，我最起码我敢保证，你吃点辅酶 Q 10可以，对你只有好处没坏处。
5: 你是谁？
4: 唯有云彩依旧。都说17个月的小孩今天化验结果是贫血，你告诉我吃什么饭才能补血呢？小孩啊，早产2个月，在医院待了41天，医生说贫血，但是没有输过血，喝过有铁锈味儿的一个药水，小孩不爱喝。6个月以后呢，到现在一直没给喝。怀孕的时候大人有点贫血，和遗传有关吗？小孩是缺铁性贫血。谢谢铁峰老师。17个月能吃辅食了，如果能吃辅食的话，记住每餐给孩子吃一点精瘦肉啊，就是肉类的食物跟上，这个贫血的现象应该能纠正啊。这个可能和先天不足有关啊，也可以给他健脾啊。那个有铁锈味的那个药水啊，就是给你补铁的啊。最好能坚持补。现在市面上给儿童用的，既能补铁，又能补锌，又能补钙的，口服液形式的制剂有很多，也不乏一些大品牌，完全可以选用，这是第一。第二，应该坚持使用。唯有小鸭，他说我最近两只眼睛的眼角老裂口发红，买红霉素软膏点上也不见好，请铁峰老师出主意，你换换别的。他是不是不是细菌感染，是真菌感染？这个伤口不愈合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感染因素，那么感染最常见的就是细菌、真菌、病毒，红霉素是杀细菌的，无效就试试是抗真菌的东西。唯有心如止水，他说儿子今年25，身体胖，大四的时候头发在前额那块稀少，在医院看说缺锌，吃药也不管用，他经常熬夜睡得晚，请问吃点什么药呢？让他吃一点让他睡觉的药吧，不要熬夜，11点之前睡觉，把这毛病改了就好了。熬夜是一个逆天而行的行为，全世界的医生都知道熬夜严重的损伤身体健康，说逆转可以不，没有东西可以逆转不良习惯带来的这种影响。说我今天熬2个小时的夜啊，我吃点藏红花，我吃点人参， 能不能抵消这两个小时的损伤？没有。大家千万不要用这种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思维，不要用商业思维来考虑这件事情。健康不是做买卖。微友真力他说，我姐姐大脚趾突然有块黑色，是怎么回事啊？她最近还有点瘦了，血糖 5.8， 有时候 6.2， 年纪50。你目前提供的这两个数据啊，看不出什么异常来，但指甲突然间有黑色，我首先考虑的还是外伤，挤着了压着了破了，有出血，有一块黑斑，而且这个黑斑呢会随着指甲的延伸啊生长，它会一点点由下端向外端移动，当这个指甲完全长完了之后啊，这个黑色的黑斑就会随之消失。如果是这样的，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果黑斑在原有位置始终不退，而且越来越大啊，同时指甲会失去了一些知觉，那这个事儿就得考虑是血运的问题，那就应该即刻就医。这两件事情啊，听起来好像挺复杂，实际上观察起来一点都不难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这是咨询一个问题，就我阿姨吧，突然间她那个心脏嘛，就有点像跳得快似的。然后她昨天就上那个医院就做了一个心脏彩超，然后又做了一个胸部，
1: 明白。
2: CT 肺扫描那个，这个肺扫描显示的结果诊断的意见是肺陈旧性病变，
1: 那无所谓。
2: 肺内结节。
1: 啊，这结节有需要重视。那么结节，医生告诉你是定期复查呀，还是让你进一步检查？
2: 昨天的医生告诉我阿姨说，那个你就是随时半年检查一回。
1: 那就是半年定期复查嘛。
2: 嗯，对，定期复查。
1: 啊，
2: 自己做
1: CT。遵医嘱，半年之后再来查。啊。
2: 啊。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左肾低密度影，
1: 那是有可能是个囊肿，也没事儿，
2: 也没事儿哈。这是做的那个 CT 那个，然后这个做的是心脏彩超显示的，动脉硬化。右冠瓣钙化。
1: 你丈�夫多大岁数了？
2: 50。
1: 他抽烟吗？
2: 抽烟。
1: 抽了很多年。
2: 啊，对。
1: 这个不太好。这个不太好。
2: 25年了。
1: 抽了多年烟的人在50岁冠脉就开始硬化。关键是瓣膜都开始硬化的话，那是有可能心梗的。
2: 是不？他这个心脏彩超显示的主动脉硬化。
4: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至，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9: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右冠钙，右冠瓣钙化。
1: 抽这么多年烟，如果这是他首次做规范的体检的话，心脏情况不好。
2: 不好是吧？
1: 他有没有吃降压的药、降脂的药？他血压高吗？
2: 血压那个不高，大夫给开的那个是让他吃阿司匹林。
1: 那不是降压的，那是抗凝的。
2: 那抗凝的，
1: 对，
2: 而那个什么有还吃个降血脂的。
1: 什么？
2: 阿托发什么他汀钙片，而且又吃了一个什么单硝酸一三梨什么脂。
1: 他有心衰呀。
2: 他没有心衰呀，大夫让你开的这药啊，出来的报告显示
1: 他心口疼啊，
2: 他胸口就有时候他那个阵痛，一阵一阵的
1: 偶发性的心痛是不是？
2: 对。
1: 哦，我说怎么吃消心痛呢？有条件一定要让他吃纳豆激酶。我建议你们每隔半年做一次心脏方面的检查，至于那个肺结节，经过一段时间检查没问题就拉倒，那就无所谓了啊。烟不要再抽了，
2: 烟不要再抽了。
1: 对
2: 啊，好，
1: 就这么个情况，想好好活着就按我说的做。
2: 行，
1: 好了，有事再打电话。
2: 好了，
1: 再见。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本节目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11: CC 零五七幺八八九九，两个小写的 C 加零五七幺八八九九。
1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55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3: 哎，你好，田文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3: 是这样的，我女儿嘞，她就是前段时间感冒嘛，她后来就是感冒好了，现在咳嗽不好，就是不是说她一直咳，就白天了她老会是，她没事就晚上睡觉就好了，白天老是这样的会咳。
0: 哦，是这种情况，她咳有痰吗？
13: 没有，我这叫干咳。
0: 哦。我要是我的话，我就健脾，坚持健脾，吃健脾丸。
13: 那我们家我女儿她今年10岁，那吃哪种健脾丸？
0: 哪种健脾丸都行，健脾丸就是这一个方子，它是健脾的。然后呢，健脾的时候呢，记住按照成人剂量的1/3给她吃。
13: 每天吃一次啊？
0: 吃一次就行，然后你再配一个药。养阴清肺丸或者百合固金丸。
13: 养阴清肺丸，养阴清肺丸，还有一个哪个？
0: 百合固金丸。
13: 哦，好，
0: 这两个吃一个就行。
13: 哦，
0: 这都是普药，属 OTC。
13: 好，谢谢你啊。
0: 好，
13: 哎，再见。
14: 你知道吗？疼也是病，反复腰腿痛，走几步就得歇。颈椎病、关节炎，疼到觉都睡不好。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怎样吃才能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铁峰，这些事儿我来帮您应对。5月19号晚上7点，浙江之声视频号，我将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做客直播间。这场直播只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您的疼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只要您关注疼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直播连线。连线提问的听众还将获得补钙奖品一份。预热连线请添加微信号 CC0571-8899，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月19号晚上7点锁定浙江之声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
15: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
15: 我想咨询一下。

0: 我只能根据我的理解和经验说啊，绝大多数突发性耳聋的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好，有一少部分人治疗的特别及时，最重要的它产生的原因相对比较简单，就比如说那个它是由于血管堵塞的导致的吧哈，它堵的那部分血管很快的就被通开了，那么它的症状可能就会减轻的特别快，一旦这种东西变成常态的时候。神经一旦，伴随着功能受损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再完全治好的可能性，很差。我这么讲吧，治疗特别及时的话，70%左右能取得一个相对比较圆满的、比较满意的结果。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过了这个线儿，再治，那可就天差地别了。这个界限多长时间呢？7到10天。
1: 因为那个咱们去的时候就是发现的就挺及时，然后也是在这个期间就一直在治疗，但是治疗的效果不怎么好。
0: 现在几天了吧？
1: 去年发生的，
0: 那呢？
1: 当时就是犯这个突发性耳聋的时候，我们就及时上医院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能理解。但是要是去年到现在都没好，好的可能性几乎就是，你懂的啊。
1: 那他现在就是用点儿，就因为他的右耳朵还不是完全听不到，还能略微的能听到一点声音。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我的意思你没明白。
1: 我合计问他这一块就是没有什么药物啥的能治疗了呗。
0: 妹子，要有的话早就给你用了。你以
1: 那
0: 为
1: 行。
0: 我要是一个医生，我遇到一个突发性耳聋患者，治疗不好的时候，你觉得我真的愿意搁那闲着，俩手一摊，我没有办法。你以为我愿意那么说吗？没有人愿意那么干，他真没招啊。
1: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要是去年发病，经过多方努力治疗，一年之后情况没有更大的好转，没有更新的变化的时候，再有变化的可能性，在我看来几乎没有了。
1: 然后他因为他就总抱希望能治好，一直也是到处的那个看这个耳朵。
0: 我跟你说，妹子，我一听你说话，我知道你年纪肯定也不大，你是个年轻人。年轻人没遭过老人遭的罪，你知道吗？你没到那时候，你不知道这样。我为什么从30来岁就开始用药调整啊？因为我做这个工作，我天天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我知道到了一定年纪会得什么样的病，遭什么样的罪，所以我害怕。我早早的我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你们不知道。但是您家老太太这个事儿，现在就是顶到这儿了。什么叫顶到这儿了？已经这样
1: 明白了。
0: 了。就这么个情况。
1: 行，那
0: 你
1: 我
0: 看，
1: 知道了，那我了解这情况。别的没什么咨询的。
0: 那就有事再说，行不？
1: 行，麻
0: 妥
1: 烦
0: 嘞，好，
1: 了。
0: 再见
1: 好嘞，
0: 啊。
1: 谢谢先生
0: 哎，再见，再
1: 好，
0: 见。
1: 拜拜。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爱辉，他说：“我问一下，我小外孙子10个月，晚上总是一会儿哭一会儿哭的，睡觉不踏实，可不可以补点钙？可以，全牛奶喂养，而且便秘，请老师帮忙看一下。如果是全牛奶喂养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纯牛奶啊，我们大人喝的那个牛奶，要是这样，可以考虑用一下配方奶粉啊。现在的配方奶粉更适合婴儿使用啊。”
2: 安全了，屏住呼吸。
0: 唯有水墨画说，孩子脸上有小时候幼儿园小朋友挠的细小疤痕，您知道哪个牌子的疤痕膏副作用小一些呀？我想知道的是，你听谁说疤痕膏有副作用的？这是第一。第二，疤痕膏是什么呀？我们常见的啊，这类的药物都是在疤痕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使用。就比如说，刚刚让人把脸挠了，这边刚刚开始定痂、结痂、定嘎巴，对不对？我们就开始用这种修复疤痕的药物啊，这样能够减少疤痕形成的这个程度，能让疤痕变浅、变轻，啊，就是。

抹了这种药物的人，那么他的疤痕就会更浅更轻。甚至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条疤痕一边抹一边不抹，一边用一边不用，结果发现用的这一边比另外一边要轻很多。这类的东西是有用的，但是若干年前十几年前已经形成的疤痕，你再去用这类的东西没用了。为什么？那里的细胞因子已经停止生长了，对于他们来讲，破损的皮肤已经修完了，修完了工程队都撤了啊，验收完毕都拿去使用，房子都交工了啊，你再去找施工人员给你改房子晚了，人家不来了啊，所以你这个时候用它没用啊。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从中我看出这两点认识错误。第一，你认为疤痕膏有副作用，其实疤痕膏有啥副作用啊？那玩意儿抹在皮肤上，极少有人对那玩意儿过敏。另外，就算过敏，也就是起点小包，痒一痒，挠一挠，药一停就好了，那有啥副作用啊？是不是？谁用完疤痕膏之后，这个去得红斑狼疮啊？哪有那事儿啊？没有这样的报道呀。所以你想多了啊。就是我不管有多难，唯有淡定啊。说我老公啊，耳底有炎症，吃点什么药呢？这样的病症都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治的啊，这个外耳道一些轻微的皮肤级别的损伤，我们可以自行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处理，抹点抗生素消炎药什么的，这我都不反对啊。但是中耳和内耳的炎症根本不是我们寻常人自己在家里治的，而且这个治疗极其复杂。所以我说这位淡定朋友，你有点淡定大劲儿了啊。你老公这耳底的炎症，耳底的炎症啊，想吃什么药必须向医生进行咨询，由他们来给你规范治疗，你可别自己在家里那么瞎捅咕啊，这容易出大事的啊。唯有青草他说，我爱人体检血脂化验单，麻烦你给看一下，他低密度高不高，还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吗？我瞧一瞧啊，低密度脂蛋白 2.8，你爱人多大岁数啊？你没说呀？想想啊，甘油三酯，你这里啊有很关键的一个信息，你没让我看着，就是年纪，患者年纪我没看到。这个指数呢，对于普通人而言挺好的啊，但对于我来讲，我认为不好。为什么呢？我最近一次的体检指数啊，低密度脂蛋白是2.2。你是2.8，你比我还高呢。那么我的低密度脂蛋白2.2，我依然觉得不满意，我还在想办法继续往下减。你爱人什么情况？他多大岁数啊？他有没有良好的用药习惯呢？生活习惯呢？有没有啊？如果这些都有，什么什么都很好，那么2.8挺好的啊。如果没有达到我说那种完美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的话，这个指数依然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当然它没到病的程度。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39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教？
1: 你好，我那个33岁，然后呢，我这个最近有3年了吧，我那个连双腿膝盖下面非常的酸软，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去医院做过腰椎，医生说腰椎没问题。前年我去了一下，那个医生说是个年轻的实习生，他给我拍片子，给我看完了，他说，可能有点严重。然后他说找他们那个老师看一下，结果那个年龄大的老师来了看，说没什么问题。我说就让我回去了。
0: 嗯，
1: 所以我说这2年我不知道咋回事，我说问问您什么情况呢？
0: 补补肾吧，对我说那三边风吃那个就行。
1: 那个药房有吧？
0: 有。
1: 还有那个耳朵也有可能有点类似于失明的这种感觉。
0: 嗯，都是症状
1: 都
0: 对。嗯，你多大岁数了？
1: 33。
0: 这么年轻啊。我跟大家讲哈，大家可能不知道，消耗一个人肾精肾阳最主要的行为，到点不睡觉，操心。
1: 确切的是我是比较操心的。
0: 哎，那就这个事儿就熬的。
1: 而且每天晚上熬夜呀，或者白天要工作，要熬着的。每天晚上都到11点12点钟才睡觉。
0: 嗯，跟这
1: 然后早上嘛，5点半6点钟就要起床了。
0: 哦，那确实跟这个关系。补一补吧，补一补能补过来，没事儿啊。
1: 好，谢谢您，铁峰老师，您辛苦。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457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跟你联系过，就是我岳父呢，他那个肌酐比较高，这个你还有印象吧？我后来又再问他，因为他糖尿病时间比较长嘛，大概有10多年了。10多年这些年当中呢，一直问他就是糖尿病控制的怎么样？他说还挺好，就是7左右。结果我们发现他吃的一直是那个叫二甲双胍这个糖尿病药。这个药我后来看一下，他那个副作用是对肝有损伤的。后来他就是肌酐高，到医院里去看的时候，医生让他不要吃这个糖尿病药了，把这个药给他换掉了。我想问一下，他那个肾脏坏是不是跟这个药有直接关系啊？
0: 这个说不好。
4: 说不好。我以为就是这个药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啊，前段时间吃那个糖尿病效果不大好，我在医院去，那个医生给我也是开的这个药。开这个药是1天2颗，然后吃了一个星期，下个星期去查，由原来的9点多一下就变成了6点多。我觉得这个药特别厉害，然后它副作用就胃口不好，不想吃饭，就是对这个有副作用特别大，所以我就想，他吃了这么多年这个药，这个副作用是太可怕了。
0: 他药那个药盒你拍下来让我看一眼，二甲双胍好多种类型呢。
4: 我拍的有，你翻一下，铁峰老师。
0: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4: Go Go Go。
0: 够够够，他吃的是这个，哎呀，二甲双胍维格列汀啊，
4: 这个药我看它对肾脏的副作用比较大。
0: 啊，对，它这个不是单纯的二甲双胍啊。
4: 啊。
0: 嗯，这个药啊，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的人是不能用的。
4: 嗯。
0: 因为它是两种成分，它不光有二甲双胍，它还有维格列汀。
4: 嗯。
0: 知道吧？这个药是不能用于肾功能不全的人的。
4: 嗯，然后我这个7月份我接到杭州来，我看一看，
0: 嗯，
4: 看一看，然后我再给你反馈一下。
0: 他这个病啊哈，其实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严格的使用药物，啊，
4: 嗯，
0: 这个需要和医生长期的沟通，
4: 嗯，
0: 这个很重要啊，
4: 嗯。
0: 嗯，
4: 那铁峰老师，你判断他现在是肾衰的，因为我是最近也在看肾衰，不是分好几个阶段嘛？
0: 嗯，
4: 他现在大概你判断一下属于哪一种哪一个阶段呢？
0: 这可看不出来，你没有提供什么信息啊？
4: 那我到医院里去，再查，再找医生看看吧。然后我再跟你沟通好吧。
0: 另外一个，你没有必要纠结于是不是这个药引起的，因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就算不吃这个药，就算这个药没问题，血糖控制不好，他一样会得肾功能衰竭的，他也会有糖尿病肾病的。
4: 嗯，但是他这么多年的血糖控制都是7左右，应该还算可以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呀，兄弟。就这么多年以来，那老头老太太跟我说我血糖控制的挺好，那话我从来我都不信。你想知道血糖控制的好不好，你首先得有定期监测血糖的能力呀。我给你讲一个事儿啊，就在今天早上，我上班路上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她丈夫去世了，79年生人啊。
4: 嗯，
0: 怎么去世的呢？糖尿病多年，平时也说控制挺好，结果呢，死的那天跟朋友喝了4两酒，这个人很能喝酒，4两对他来讲那跟没喝是一样的啊。
4: 嗯嗯。
0: 结果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出现了低血糖，死了。
4: 嗯。
0: 酒精是可以引起低血糖的，多冤死的！你看我从来不跟一个糖尿病患者说具体降糖药的应用，为啥？太复杂了。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用的降糖药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跟医生有个很好的沟通啊。
4: 嗯嗯嗯，好，那我下次医院检查结果，然后我再跟你沟通，好吧？
0: 哎，好的，
4: 好的，
0: 好
4: 的，好
0: 嘞，好，再见啊！
4: 谢谢田峰老师啊。
3: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010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啊，我是那个今年53。
0: 嗯。
5: 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呢，2年之后就开始就是有点眼压高，完造成了那个视神经萎缩。
0: 嗯、
5: 啊。
0: 嗯。
5: 想麻烦你看看有什么好的西医问药的那个方法呢？
0: 没有。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是不可逆的，回不来了，转不回来。
5: 是啊，转不回来，但是能有什么效果能保持，就是让它发展的慢点吗？
0: 你想尽可能的为它做点什么，是不是？
5: 啊，对对。
0: 管它啥，你好使不好使，我做了肯定对它有点好处，然后成本别太高，我以后听话，我坚持用，是不是就这意思
5: 啊？啊，行行，对对对。
0: 你买蓝莓黄素吧。
5: 啊，
0: 也就这玩意儿还能有点用吧。别的是就是没啥玩意儿了，
5: 治疗方面的没有啥哈、哦，手术也没有什么方法，
0: 对对对对对，别指着手术
5: 啊，
0: 还有我说那个蓝莓叶黄素哈，不但你要吃，应该尽可能的让你的儿女跟着你吃，因为吃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就是吃3年的赶不上吃5年的，吃5年赶不上吃15年的。明白吗？
5: 只有好的没有坏处，我这种对吧？
0: 对对对对。最关键要让你的儿女跟着吃啊，他们吃比你吃有意义。
5: 是是是，怕以后再有什么啊？
0: 他们走你这条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5: 是吧？那行，那太好了。 因为你有经验，我像我的也是讲话有病乱投医嘛，满哪打听也没有什么。
0: 对，像你这个事儿你早点跟我说，比如说你两年前跟我说，我能让你不走到这一步。
5: 嗯嗯
0: 嗯，但你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再跟我说这就麻烦了。嗯，
5: 这不就是原先也不听广播，眼睛现在看不清了，开始
0: 对，好
5: 看电视看不了，
0: 好多人都是这么认识我的。
5: 对对，
0: 没办法，没办法啊，赶啥事儿办啥事儿吧啊。
5: 哎，好嘞，那非常感谢你啊，
0: 不客气，哎，再见。
5: 哎，好，再见。
0: 很多喜欢揉肚子的人都有这么个习惯啊，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不同方向揉肚子改善的症状有什么不同。顺时针按摩，从右下腹到上腹再到左下腹，这个是能够促进肠道蠕动的，能够缓解便秘和胀气。而逆时针反着来，就适合缓解腹泻和肠道痉挛，对肠道敏感用它来安抚减轻不适是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大肠的走向啊，是从升结肠到横结肠再到降结肠再到乙状结肠，它是顺时针的一个路径走的，所以你顺着肠道这个走向去揉，就能推动肠道里的内容物排出，反之就会减缓肠道的活动。所以揉肚子是好习惯，但适合自己的方式也很重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听众朋友，咱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0: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0: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1: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
12: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二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

0: 妈，你们怎么了？
1: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1: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7: Hello， 大家好，我17年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杭州，在杭州已经工作7年了，目前从事高校行政工作。和浙江之声的缘分是因为我妈妈，她是迪可老师的忠实听众，在收听迪可生活家栏目时听到了浙江之声的公益验房服务，刚好那时候我们家的新房子也要交付了，就赶紧报了名。21年新房交付时，我们一家人在迪可老师的陪伴下一起走进了新家，也一起走进了新的生活。在和浙江之声共同成长的日子里，杭州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这么多年，我妈妈也还在继续收听迪克老师的电台节目，我也关注了主持人的公众号、视频号，感受城市的发展，感受时代的进步。最后祝浙江之声525生日快乐！
5: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9: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月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9: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9: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11: 我锻炼。
10: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11: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12: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4: 日前，温州全市乡镇街道交流活动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振峰强调，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领悟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统筹做好促发展、惠民生、优治理、保稳定、强党建等各项工作，以乡镇街道一地之近为全市大局增光添彩，为做强一圈一级一中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温州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将于5月22号至24号在温州举行。本次大会以欧江论述 AI 赢未来为主题，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温州市数据局、瓯海区人民政府、温州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温州市工业与能源集团等共同承办。
0: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 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途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6: 休息一会儿吧，画里撸个猫，来看看南宋梁楷的《狸奴闲趣图卷》。这幅画可太厉害了，整整六只猫，没有一只看起来是聪明的。咱从右到左欣赏一下，最右边这只在伸懒腰，正所谓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现在头已经白了一块了，就差那个人了。左边两只猫打作一团，虽然奶牛猫眼睛瞪得像铜铃，但好像已经忘了刚才为什么打了。一只猫匍匐在地，准备扑向头上的蝴蝶，但蝴蝶毫不畏惧，坚定地对猫喊出了那句口号，按是嫩蝶。剩下的两只猫身上透着一股清澈而愚蠢的气质，尤其边上的大橘，只见它抬起右爪，仿佛在对白色的蝴蝶说，你下来呀，我是招财猫。古画里的猫为什么会对蝴蝶这么执着呢？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北宋宋徽宗的《耄耋图》。古人为啥喜欢把猫和蝴蝶放一块呢？其实就是因为耄耋的谐音有祝福长寿的意思。这幅画里的猫就显得聪明多了，有只猫甚至抓到了一只蝴蝶，长寿到手了。两幅画中分别都有两只蝴蝶，这啥意思呢？那自然是双倍的长寿。其实在猫的身上有让人羡慕的东西，它们活得特真实，饿了吃，困了睡，爱憎分明，随性而为。很多时候人都做不到这些，因为由着性子做事就会被说任性，但其实适当的任性一下挺好的。有句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一直都在被误传。这句话应该念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做自己才是天诛地灭的事儿。所以不妨先找到自己，然后做自己，就像猫一样。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东西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白居易有首诗叫《朱陈村》，据说这个村里只有两个姓，要么姓朱，要么姓陈。他们世代通婚，多年之后，村里的人依然是要么姓朱，要么姓陈。元代有个人为这事儿画了幅画，来看看元代的农村嫁女图。正所谓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幅画中，是谁娶媳妇呢？您看，骑在牛身上的是新娘子，骑在驴身上的是猪八戒。猪八戒娶媳妇儿，哥们儿这鼻子长得也太像八戒了，要是让唐僧见着拽着他就往西走。新娘子好像对新郎也不太满意，虽然罩着盖头，但是这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看就不是自由恋爱啊。当然了，在古代女孩子想自由恋爱的确不容易，大家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在说文解字中说，婚为妇家，因为夫家。还有一种说法是婚代表女方父母，姻代表男方父母，甚至这里面都不包括母亲，两家的父亲同意就成了。您看喝酒这俩老头，这门亲事没准就是他俩定的。
3: 老陈，我可太喜欢你了。
4: 老朱，
3: 我也喜欢你呀。那我嫁给你啊，我闺女嫁给你儿子。
0: 这就是一段婚姻，两家人变成一家人。这其中有六个重要步骤，也叫六礼，包括纳采，男方送个小礼物，问名，问姑娘叫啥名，纳吉，占卜一下俩人合适不合适，纳征，订婚送聘礼，请妻，商定良辰吉日，亲迎，迎娶新娘。画中表现的就是最后一步，亲迎。以当时的条件来说，这规模也不算小了，乡里乡亲的都来了，有背着孩子来凑热闹的，甚至还有奶着孩子来凑热闹的，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次交流的机会，谈笑间已经有人身败名裂。两位老人喝酒庆祝，终于嫁给你了，我说我闺女。画的最后是村里最好的乐队，看看都有啥乐器啊，有大鼓，有腰鼓，有笛子，有壁立，还有拍板。就这几个乐器在古代迎亲的时候能演奏什么曲子呢？别说，还真有点线索。首先我们就能排除所有以唢呐为主的曲子，在这幅画里真正决定旋律的乐器只有两个，笛子和壁立，以这两种乐器为主角的曲子就少很多了。那么有多少呢？也不少，不过有一首曲子的可能性很大，叫喜新婚，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浙江之声的听众多少仙，我的通勤路上还有很多业余时间都是浙江之声陪着度过的。浙江之声的节目样样精彩，有硬核的新闻资讯，有直击热点的犀利点评，有疏忧解困的民生回音，也有深夜半眠的温情絮语。其中最特别的是楚河老师的楚河说历史，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楚河老师用讲故事的方式讲正史，幽默风趣却又不失严谨，他常常一人分饰多角，声情并茂，把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又有趣，常常让人冷峻不禁。在如今网络时代，我也一路追随楚河老师的脚步，在微信视频号里刷楚河说话，从讲历史到赏古画，虽然形式变了，不变的是他那份把传统文化讲得生动又好懂的初心。今年恰逢浙江广电77周年，感谢浙江之声用声音陪伴我走过这么多春秋，感谢楚河老师让历史与艺术不再遥远。祝愿浙江之声生日快乐，越办越好，未来继续用温暖的声音陪伴更多人，讲好更多中国故事。
5: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生生有你，一起来一起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身。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不暇接，刮相看，
8: 清明亮，
9: 一雷睡。
10: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11: 用眼太多罢工了。

0: 看屏幕。
1: 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3: 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4: 我腿脚不便，

0: 烦，不去了。
1: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0: 走，出发。
1: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2: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 等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
2: 污蔑。
1: 真相有那么重要吗？
2: 诽谤。
3: 你管我？
4: 攻击你怎么了？
2: 煽动。
1: 谁让你上网呢？
2: 重伤。
1: 就该承受这些。
2: 毁誉。
5: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2: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3: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普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普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

0: 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这天一热呢，人就容易没胃口啊，该吃饭的时候也不觉得饿，吃上两口呢胃里胀，热的吃不下，吃点凉拌的吧，喝点冷饮比较清爽。但是凉的东西下了肚胀得更厉害，哎，打嗝，哎，胸口有股气，气血翻涌啊，反正就是不舒服。有人说天热都这样，所以叫苦夏嘛。这个季节会对人的饮食有一些影响，但是正常这种情况人不会特别难受。如果有些症状啊，比如说吃两口饭堵得很严重，像有个东西顶在胃里下不去啊，但是呢稍微吃一点，或者是稍微吃一点就觉得饱了，撂下筷子又觉得饿，哎，再或者是明明没吃多少啊，但肚子一摸鼓鼓囊囊的，哎，腰带都得松一扣，哎，再有的打个嗝，一股酸水涌到嗓子眼，哎，又烧又苦，啊，还有的人是根本不知道饿啊，闻到油烟味反而恶心，你这些症状你就得注意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呢，跟中老年人胃酸分泌能力下降、消化酶活性降低有关系。米饭、面食里含有淀粉，啊，肉蛋里含有蛋白质，这些不能被充分分解吸收，残渣多进到结肠，那么肠道里呢，数量庞大的菌群就会啊对这些残渣进行发酵分解，这个本身是正常的啊，但是残渣多到一定程度，发酵过度就会产生气体，嗳气腹胀就重了。那为什么残渣多反应就这么大呢？主要还是因为肠道菌群结构变了。我们肠道里啊有庞大的微生物生态系统，有好菌也有坏菌，好菌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分解残渣不在话下，甚至还能帮我们合成某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必备元素，什么维生素啊，抑制坏菌生长啊，维持肠道的屏障完整啊，啊，这都是好菌干的事儿。但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啊，或者某些行为导致肠道的环境被破坏，双歧杆菌这类核心好菌的数量大幅度下降，这就是肠道菌群老化。肠道菌群结构失衡，坏菌比例上升，它们发酵食物和残渣的方式啊跟好菌不一样，它会产生更多的气体。我们讲刚才那些异常发酵胀气打嗝，哎，就是它们导致的。 而且啊，还不仅仅是发酵，肠道的正常蠕动是靠神经系统和菌群代谢产物共同调节的。好菌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能够给肠道黏膜提供能量，维持肠道内环境稳定，帮助肠道保持规律的蠕动节奏。坏菌多了之后，代谢物乱了，肠道蠕动节奏也乱了，这个时候你再吃凉的，肠道就更容易受刺激，就更不舒服。胃酸和消化酶的减退啊，靠我们自己是很难逆转的，但肠道里变稀疏的有益菌是可以通过补充益生菌重新构建的。补充益生菌有一个关键，就在于菌株的配伍，不同菌株有各自的擅长方向，配在一起互相协同，作用更全面。具体来讲，针对中老年朋友夏天常见的消化困扰，有几类菌株是经过反复研究和验证的，其作用比较明确。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HN019， 很多研究都显示它能够帮助排便啊，改善排便的频次，缩短食物残渣在肠道里停留时间。夏天排便不规律啊，几天一次啊，肚子闷胀，这些都是 HN019 的主攻方向。肠道啊，首先得有规律的动，残渣不停留，胀气才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还有这个鼠李糖乳酪杆菌 HN001， 对减轻饭后的饱胀、改善消化也有帮助。中老年人吃完饭就胀，这里有胃排空的原因，也有肠道菌群分解能力弱的原因， HN001 正好啊做这个工作。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 GG 啊，有大量的研究都集中说它在缓解腹泻、稳定肠道屏障功能啊。还有的人一受凉就拉肚子，或者是便秘腹泻交替，补充这个鼠李糖乳酪杆菌 GG 能够帮助稳住肠壁屏障，让肠道不那么敏感啊。另外啊，像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IA07 有助于维持肠道免疫环境的稳定。夏天呢，室内室外冷热交替，人呢容易应激，对抵抗力这是个挑战。肠道本身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把肠道调理好，整个人的状态呢就能稳得住。BIA-07 啊，有个好搭档叫嗜酸乳杆菌 NCFM， 它俩组合在一起，对缓解腹胀都是有帮助的。现在大家知道哈，菌株啊都有各自的方向，有管蠕动的，有管分解的，有管屏障，有管免疫的，他们配合的好，相得益彰，肠道蠕动好了，残渣不停留，分解消化效率就高，有益菌的基本盘做大了，屏障和免疫的效果就更扎实。当然了，益生菌想要在肠道里活下来，你就得吃东西，低聚果糖、水苏糖、乳糖醇、抗性糊精，这些名字配料表里都会写，它们可不是添加剂，而是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人消化不了，但益生菌可拿它当宝贝。益生菌的配伍再加上合适的益生元，就等于给益生菌配齐了帮手，又给他们备足了粮草，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如果实在拿不准自己适合哪种方案，或者想了解更多益生菌方面的知识，可以到药店问问专业的药师，也可以找我。健康话题先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6: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 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

0: 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手机尾号957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已经听你很长时间了，已经。我想问，就是我进来呢，就是那个半月盼啊，有变性。
1: 啊，半月盼变性。
2: 半月盼变性，我那个磁共振做出来的。
1: 嗯。
2: 就是他好像，写的是半月盼后脚1至11度变性。
1: 嗯，这就是老了，这就是
2: 啊，
1: 这就是老了。
2: 老了。
1: 嗯。
2: 就是呢，这有积水。还有水肿。
1: 嗯，对。
2: 我现在呢，在保守疗法，在包药啊，什么东西。
1: 得用氨糖啊，得补钙补氨糖啊。
2: 哦。
1: 嗯。
2: 那么我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小骨头啊，就是手指上的骨头都痛啊。
1: 这个可能是腱鞘炎这类的东西，这跟钙的缺乏有关系。
2: 我呢，因为前段时间去验了验血，我知道那个呢痛风嘛，因为我脚上的骨头也痛啊，怎么一验呢都不好的，风湿也没有。
1: 那是好事儿。
2: 好的好的。
1: 嗯，
2: 铁峰老师，谢谢你啊。我天天听你的。我想我电话打不进来的呢。我想就
1: 是
2: 打热线了。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再啊。
2: 好的好的，
1: 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尾号163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5: 啊，我那个很高兴能和铁峰老师通话。
1: 嗯。
5: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1: 嗯。
5: 我没有事儿吧，挺爱看这个养生和保健这个节目。
1: 嗯。
5: 看多了吧，有时候就发现呢，有些专家讲的吧，就是不太一致，所以我在我心里头呢，就是解下了一个疙瘩，想呢求助一下铁峰老师帮忙。
1: 嗯。
5: 什么问题呢？就是特别是咱们现在天气这么热吧，大家都很喜欢喝一些这个绿豆汤啊。
1: 嗯。
5: 或者是这个吃点这个绿豆粥之类的。
1: 嗯。
5: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绿豆呢，可以这个解暑，可以这个去火，也可以这个解毒。
1: 嗯，
5: 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呢，我后来听到专家这么说的，就是这个绿豆啊，这个它是不光是解毒，也解药，所以呢咱们有些吃中药的人呢就不能再吃这个绿豆，有的专家是这么说的。但是还有一个专家这么说的，就是它是解毒而不解药。所以我呢，因为我年龄大了，我经常吃一些中成药或者是汤药。
1: 我明白。
5: 所以我呢想喝点这个绿豆汤吧，我就不敢了。这究竟这个是解毒解药呢，还是光解毒不解药呢？我就整不清楚了。所以请铁峰老师帮忙。
1: 我明白了。行了，大姨，您这问到这个事儿了，我就跟您讲一讲。既然您是个喜欢知识的人，我就跟大家多谈一谈。
5: 好的。
1: 有的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吧，跟很多这个听众啊，在讲到知识这层面的时候，我讲得很浅，是为什么呢？因为跟我对话的这个人他不愿意听，讲多了他听不懂，那我就跟人家多费口舌就没意义了。您老人家虽然已经年上80，但是喜欢学习知识，那我这当晚辈的就愿意跟您多谈两句啊。
5: 谢谢。
1: 哎，您太客气了。首先说绿豆解毒这个说法是《本草纲目》里说的，
5: 对，
1: 说绿豆啊，气味甘，解

0: 一切药草、牛马、金石、猪毒。什么意思呢？因为中药里药物分类啊，有这个金石、砒霜、草木，它都有毒性。那么绿豆能解这些食物的毒，能解毒，这是第一。绿豆真的能解毒。那么说绿豆能不能解药啊？那要看和什么样的药在一起啊。因为绿豆你比如说它是寒性的，那么那些脾胃虚寒的人，身体本来就是阳虚的人，你再去用绿豆就不好。比如说您老人家，您现在是不是阳虚体质我不知道，但您80了，阳气肯定不足。
1: 对，这是肯定的。
0: 哎，所以您老人家有事没事就吃绿豆，对于你补阳这件事情来讲是不好的。
1: 哦，
0: 还有小姑娘很年轻，但是常年累月的腹泻、腹痛、痛经，一到来月经的时候身上冷得直打嘚瑟啊，这样的人就不能吃绿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吃补阳的药物，比如说小女孩痛经，我们给他吃暖宫艾肤暖宫丸，对吧？你这时候再给他吃绿豆，就会降低药物当中的药效，甚至会加重病情。另外绿豆刚才我说的是用于什么事儿啊，它不是产生毒，它是给你帮倒忙，这不叫毒，但是中医把这个统称称之为毒啊。另外中药里边绿豆和一些药物的药性是有关联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啊，你用到黄连呐、黄芩呐、黄柏呀、用板蓝根、用大青叶、用牛黄、用金银花、用石膏这一类苦寒类药物的时候，你跟绿豆一块吃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在吃人参，我吃黄芪，我用肉桂，我用附子，用丁香这些热性药的时候啊，我们再把它加上绿豆，那就是适得其反了。这里最要紧的不是说它能够解药，其实解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抵消、中和、降低药效，帮倒忙，就这个意思。它不会产生毒。你比如说有的人常年的五更泻，天刚蒙蒙亮4点来钟他得上好几趟厕所，不去就疼疼醒，这人叫五更泻。我们给他吃附子理中丸，这边吃附子理中丸好吗？到了中午一大碗绿豆汤喝下去，这点药白吃了。
1: 哎呦我的妈，我就这样啊。
0: 要是这样的话，
1: 五更泻啊，
0: 哎，所以说您一定要补阳，那您就不适合用绿豆汤。
1: 对了，
0: 所以说吃中药能不能同时吃绿豆，应该根据我们所患有疾病的寒热虚实以及你用中药的药性来定。对，要辩证，具体情况具体看，不是某个专家往这一坐不能吃，那个专家说能吃，不是，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
1: 我是片面了和曲解了。
0: 哎，对对对对，哎，老人家你太厉害了，我太喜欢您了啊。
1: 哎啊，所以我很受益呀、
0: 啊。哎，您有事给我打电话，我愿意跟您多说两句啊。
1: 我很受益呀、啊，铁峰老师，我谢谢您了
0: 啊。
1: 因为什么呢？正解决了我的问题了。我因为我呢这个属于阳虚，我经常吃一些药啊。哎呀，我要再喝绿豆汤，没讲话了，正好是反作用嘛。
0: 对呀，那药不白吃了吗？
1: 是是是是，啊、好嘞，
0: 好，
1: 谢谢了，谢谢。
0: 嗯，不客气，
1: 谢谢，哎、麻烦你了。
0: 哎，
1: 嗯，再见。
0: 看见没啊？这个知识对人的改造，对人的影响有多么大。我们首先是普及知识，然后才是维护健康，或者说我们通过普及知识的手段来维护公众的健康。但是我在实际工作当中，我发现更多的群众对知识不重视不在乎，他们只是想让铁峰告诉他一个方法。其实我对这种现象是挺遗憾的啊！但是今天跟我们这位80岁的阿姨通完话之后，我又重新燃起了啊，我对梦想、对理想的这种执着的追求。节目的宗旨依然是普及医药知识，维护公众健康。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向我们这位阿姨学习，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云淡风轻说，我刚退休没精神，晚上睡的其实也不少，但白天就乏。退休之后的生活节奏啊，可能他突然间慢下来之后，缺乏一些外部刺激，精神头跟不上， 也不奇怪。所以怎么办呢？要过渡，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事儿。人呢就怕退下来之后闲着不动啊，哪怕出去走走啊，旅旅游啊，看看书，也别闲着。还有呢，查一下有没有贫血啊、甲状腺这类的病啊，内分泌的有些病啊。养生很讲究固本培元，有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可以学一学习，对吧？固本培元呢、啊，啊，你像固本延龄啊这类方子，你都可以了解了解。唯有和美一家人，我高血压冬天更高，夏天又低，来回波动啊，正常。这个血压呢随季节波动正常，因为天气冷热，血管就一粗一细。天气热，血管粗，血管粗血压就低。做好血压的监测嘛，我平时不给大家讲过，一天四次量血压啊，早晨起来一次，上午10点一次，下午4-5点钟一次，晚上临睡觉前再来一次，连续量7天，这就是你最近一个月血压管理的指南啊，这是很重要的数据啊。然后呢，到了一定年纪了，纳豆激酶吃一吃，它对维持血管的环境是有作用的。唯有晴天阳光，他说想问一下，晚上睡觉右手发麻是怎么回事？这往往和肢体的压迫和血液循环有关。我建议你，到循环科给自己做一个检查，看看血管啊有没有硬化的现象，有没有堵塞的现象。还有，有这种症状的人，往往都预示着你的血压血脂不好。应该做好二级预防了，管理好血压和血脂是我们以有健康追求的人应该持续一生应该关注的问题。唯有上善若水，他说胃肠感冒吃什么药啊？我现在主要症状就上吐下泻、腹痛、发烧。胃肠感冒最经典的药物是什么？是藿香正气啊。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用一下藿香正气的使用，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啊。唯有回到童年，说，铁峰老师，我妈妈得了蛇盘疮，就是带状疱疹，疼啊，后背疼，前胸后背起泡啊，吃点什么药呢？怎么治啊？带状疱疹这个病的治疗以前归属于皮肤科，现在随着医学理论的提高，认识的加深，我们现在把它归到疼痛科。为什么呢？因为带状疱疹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而这个病毒是在患者年轻的时候，儿童的时候感染的，你现在再去治病毒晚了啊！这个时候就应该治症状，治疼痛，当带状疱疹不疼的时候，带状疱疹就不算病了啊！所以到疼痛科接受治疗。唯有小霍说，激素脸有特效的方法治愈吗？会反复吗？第一，会反复。第二，激素脸的治疗极其漫长。我单位有同事，还是我一个领导，女性，激素脸治了17年，可怕不？17年前又年轻又漂亮就得了激素脸，在这之后的时间里，一直到现在，这都48了，还在用药，时不时还会犯，稍有不注意就犯。所以激素脸没有特效的方法。另外我要提醒你，激素脸的患者脸上不能抹任何东西，任何东西，明白吗？什么都不能抹。有的人说我激素脸，我抹点护肤品吧，薄薄的就一点，我不抹化妆品，我薄薄抹一点行不行？不行，要严守这一标准。然后呢，要有耐心，要调整好自己的生活，要让自己变得那么平静，不然会影响你的免疫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请问老师。
0: 哎。
1: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血压的压差呀，就是大于50，这能说明是血管硬化吗？
0: 能。
1: 我的血压吧，有的时候压差70，有的时候60，有的时候50。
0: 啊，那本身不要紧，只要是有这个压差存在啊，超过这个限值了，就说明动脉硬化。
1: 就是50是一个线儿呗。
0: 只要超过这个数值、啊、你就说明有动脉硬化，
1: 不管它是
0: 至于差多少就已经不重要了。
1: 哦，不能说是差70就是很严重。
0: 对，我们不用差的数据多少来判定事物的本质、
1: 哦、
0: 啊，不判定长度，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动脉硬化这事儿准了，所以坚持做治疗就完了、
1: 哦、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是压差很大，那段时间比如低压了，完了那个压差又比较小了，这都说明是血管硬化。
0: 压差过大和过小都是动脉硬化。
1: 哦。
0: 啊。
1: 还有就老师就是血压就是一直是比较稳定哈，没有高血压的情况，后来就是也不知道是神经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就血压忽高忽低嘛。往我这样的话就是每天吃半片儿。降压片这个可以不？
0: 吃降压药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血压的稳定。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吃降压药的目的。但是影响血压的因素有很多，有血管的因素，有心脏的因素，有内分泌的因素，有情绪的因素等等，还有年龄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气温的因素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原因。
1: 嗯。
0: 如果你以前的血压一直都很平稳，突然间开始波动了，那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内分泌和情绪的因素。
1: 嗯，
0: 那么是否需要使用药物取决于你血压波动到什么程度了。
1: 我就说这个降压片如果要吃半片，这个可不可以每天？
0: 有的降压药可以吃半片，我记住看什么，看药片上有没有那横道、
1: 嗯、
0: 有印儿就可以掰开，没有印儿就不可以掰开。
1: 嗯，知道了。嗯，谢谢老师。
0: 嗯，好，再见啊。
1: 嗯 嗯, 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CC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87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我现在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婆了。
0: 嗯。
4: 这个长期这个咽喉炎已经4-5年了吧。
0: 嗯，咽喉炎呢。
4: 4年了已经。哎、嗯、好多医院都去看过了，觉得没有好症。
0: 如果就是这些情况，没有别的什么事的话、啊、我推荐你吃这么几个药啊。
4: 哎、
0: 嗯。他那个咽喉炎的表现是不是老觉得嗓子里像有痰似的。
4: 嗯
0: 黏糊糊的、啊、想咳还咳不出来，其实也没有痰，就总觉得嗓子眼这地不干净、
4: 哎、对, 对,
0: 对,
4: 对
0: 不
4: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其实这不是咽喉炎啊，
4: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啊，这个痰湿太重。你吃什么药呢？你吃一个药的名字叫二陈丸。
4: 二陈丸。
0: 对，然后你再配一个药叫健脾降脂颗粒。
4: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好嘞。
4: 好，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103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对的。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嗯， 我铁粉老师啊，
0: 哎，
5: 我跟你讲，
0: 嗯，
5: 我是呢，老年阴道感染，
0: 哎呀，
5: 感染了这个小便呢就连发炎，已经十多年了。
0: 哦、
5: 我到了各个医院，到了四人男中都是看不好，他们说铁粉老师肯定管很广泛的，我也是马大和马医到底再来问问，
0: 啊、
5: 有什么如果说是医不好的话，我也死了心了。
0: 啊、
5: 如果能医得好的嘛，也让我开开心心的啊、过了晚年生活。哎，
0: 您的心情我理解。

0: 理解。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72了，
0: 哎呀，我跟您说，阿姨呀，您呐，横向跟身边的老姐妹儿，你打听打听就知道了。到了这个年纪啊，怕是有一半的年纪，这个女性都是这样的。
1: 医生也这么说的。
0: 哎，对了，
1: 我说
0: 那
1: 年纪
0: 她，
1: 大了，很普遍的。
0: 哎，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您想过没有？有没有医
1: 我
0: 生
1: 不
0: 给
1: 知
0: 你
1: 道
0: 解释？
1: 哎，我想想，我年轻时候，因为我很干净的，连
0: 哎，
1: 白带都不打眼的。
0: 哎呀，这个事儿，阿姨呀，跟卫生没啥关系，我跟你讲就明白了。哎，就是人呐，人的皮肤和黏膜是两种组织，但是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作用，叫黏膜免疫，它有免疫的功能啊。免疫的作用首先就是抵御外敌，让外面的敌人进不来啊。皮肤和黏膜，那么皮肤和黏膜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脸蛋上的这叫皮肤，腮帮子里头那叫黏膜。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的女性老有炎症发作呢？老有炎症，老是感染，为什么呢？因为她免疫能力下降了。她为什么免疫能力下降了呢？因为雌激素没有了。
1: 哎，靠不住的。
0: 女人到了49岁，天鬼绝，雌性激素几乎就没有了，而这个黏膜干不干活，完全看雌激素分泌多少，雌激素分泌的多，黏膜分泌丰富，免疫力活跃，啊，当雌激素不分泌了之后，就等于不给黏膜开工资了，你不给他开工资，还想让他干活吗？
1: 对的，
0: 黏膜都罢工了，它就不容易抵抗外敌侵略，就老发作，老发作。
1: 哎，
0: 就这么个道理。那么要想治这个病，按照西医的理论，既然是雌激素分泌少，它才反复感染，那我们补雌激素就好了。西方80%这样的患者都是直接补雌激素的，但是补完了之后，我们发现。西方人就是白种女人，得妇科恶性肿瘤的比例要大幅度上升，所以中国人不喜欢用激素，于是我们中医用另外一个概念解释这个事情。中医认为这是由于第一气血不足引起的，第二是肾虚引起的，所以应该补气补血，要气血双补。第二，要肾阴阳同补，同时补肾阴补肾阳。所以我经常让我的听众，上了岁数的人，一要吃气血双补，第二要吃三边方，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见效慢，成果不易稳固。什么意思呢？要吃很久才能见到成果。第二，你把药一停，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衰老嘛。你有药，它就能好一点；没有药挺着，哎，它马上就又恢复原状了。
1: 哎，我是在查腹庆送纳什么东西的，乱七八糟的油，东查查西查查。
0: 不能这样啊，阿姨啊，不能查腹庆松啊，腹庆松是激素啊。
1: 哎，
0: 激素对，
1: 对，我知道的，
0: 对对，激素对这个东西是越擦越不好的，而且它没有效啊。
1: 哎，
0: 嗯，
1: 擦的时候它不痒了，它不擦了它痒起来了。
0: 哎呀，那不好啊。
1: 对，
0: 您都不如这样，那个有那种芦荟胶，
1: 芦荟胶，
0: 哎，有芦荟胶，灌注这种，这样你可能会舒服一点。再有，一定要坚持补气补血，要补肾。中医认为所有因为年老而引发的问题最后都是肾虚。
1: 肾虚。
0: 要补肾啊。
1: 好的。
0: 哎，好，再见阿姨啊。
1: 好，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知足者常乐。我今年43岁，月经有2个月没来了，什么原因？难道是更年期到了吗？不能那么说啊，就现在还没到说你是闭经的程度，说得多长时间不来月经算闭经呢？半年不来月经叫闭经啊，2个月不来可能跟环境跟心情有关系。再有个，你确定没怀孕呢？啊，确定不是怀孕吗？有很多患者啊是怀孕了，他不知道，或者是宫外孕不知道啊，到后期很麻烦的 啊，所以不行，你上妇科查一下吧啊。唯有玲珑心，他说我今年52，身体湿气太重，怎么调理啊？除湿，记住，健脾和除湿是我们经常说的事儿，但是健脾和除湿是两件事儿，他们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各自进行。唯有英啊，英雄的英说，铁峰老师您好，我想请您帮个忙，我妈妈今年73，走路的时候呢，大脚趾头总是和二脚趾头落在一起，哎，大脚趾头被二脚趾头压在底下，走路疼，这是什么原因？哦，这个可能是拇外翻啊，就他那个大脚趾那骨头是斜的，可能是拇外翻，我没看着，你怎么不发照片给我看一眼呢？是不是微信回答问题，发照片是我们的强项啊，为啥要用微信呢？就是因为微信能发照片啊，对吧？然后吧，如果是的话，最好能上骨科请医生看一眼，到没到手术的程度。如果没到手术的程度的话，上网上买有那种硅胶的防止挤压的那种胶垫，这个胶垫上面带一个个小套，把脚趾头按眼儿一个个都分好了，出门穿鞋之前先把这胶垫带上，带上之后呢，脚趾头和脚趾头之间就分开了。这跟你母亲平时穿那个鞋有关系啊。往往这人岁数越大，这种情况呢就越严重啊。唯有珍惜说，70多岁老人有点前列腺的毛病，吃什么药好啊？人到了一定年纪，前列腺是一定要出问题的。就好像人到了一定年纪，腰椎一定要出问题的，人到了一定年纪，头发一定要白的，都是一个道理。什么意思？老年前列腺问题是自然衰老的一个正常表现，说吃点药能逆转不？极少极少，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啊。所以我建议你到泌尿外科接受规范的检查和治疗。奔向旅途的勤劳。唯有红生他说，铁峰您好，我今年35岁，头发掉的很多，胡子也有斑秃。你到底是头发掉很多还是胡子掉很多呀？胡子掉的多是因为雄性激素分泌异常，头发掉很多可能跟熬夜有关，有斑秃那可能跟情绪异常变化有关啊。我姑且认为你头发掉很多啊，这是斑秃，但是如果跟着胡子也掉了的话，那叫普秃，叫全秃。有的人连腋毛、眼毛、睫毛、眉毛都掉没了，那你要属于这种情况，那就在斑秃的范围之内，这又是另外一种治法了啊。所以啊，红生，你的描述让我有诸多猜想，但是我倾向于斑秃。斑秃的治疗必须由专业人员完成，不是你自己在家里弄点什么药就能治好的。还有，斑秃的发生和情绪有密切的关系。唯有美丽心情说，请问哈，我自己儿子啊检查身体说，右肺上叶有微小磨玻璃结节2.2毫米，右肺下叶外基底端微小实性结节2.2毫米，这严重不严重？不严重，不严重啊。记住，这个结节啊不以大小来论，主要看它长成什么样。一个肉疙瘩你要看它和周围组织有什么关系。这个读片的医生很重要啊，给您读片子这个医生，因为他们要通过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判断，光在这讲文字啊，讲我看到的那是什么，那看不出来什么啊。所以说你其实给我写的这些严重不严重判断不出来，你应该和给你儿子检查身体读片的医生谈一谈，这个我们才知道啊，那才是准确的结果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45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金龙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前2年跟那个胰腺炎吧。
1: 胰腺炎呐，急性的还是慢性的？
2: 急性的。
1: 急性的。
2: 啊。
1: 胰腺炎可是大病啊。
2: 就是说，在现在有什么要注意吗？我
1: 注意，
2: 主要是
1: 胰腺炎该注意什么？你的医生没告诉你吗？
2: 就是说少吃呗。
1: 你就记住这三件事，这三个字儿了，别的事儿啥也没记住呗。
2: 喝酒不能喝的是吧？
1: 那对呀，这绝对不能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胰腺炎要命啊！因为一个急性胰腺炎的患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没有完全控制好的话，它是可以变成慢性胰腺炎的。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话，首先就是要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出现。那么防止并发症出现，第一条就是少吃，要保证腹泻、腹胀这些症状不要出现，要促进消化啊。然后定期的监测自己的功能，要监测自己的胰腺功能，监测自己的内分泌功能。
2: 反正过个一段时间去那个检查一下。
1: 定期得检查，你要和你的医生做朋友、做哥们儿，你得让他记住你，别忘了你。因为这个病啊，它是不可以被完全治愈的，它一定和你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啊。
2: 好的，别再没事情，我
1: 好，
2: 就问，只是问一下，没有事情。好，谢谢。
1: 拜拜。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尚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0: 手机尾号911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5: 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公公啊，就是那个脑出血，就是左侧基底节，出血30毫升啊。然后当时呢，及时的送到了，我们是诸暨的嘛，送到了人民医院。但是因为他平时有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所以当时呢就是没有动手术啊，就是48小时以后。动手术的，那么现在的话，就22天以后呢，就是我们出院了。出院以后呢，到了现在是康复医院，在康复啊。那我想问的就是，他这个情况，有没有，大概啊，就是往就恢复的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没法预估啊，人和人不一样啊，出血的位置，出血的量。但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几件事情啊。阿司匹林，咱首先说药物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可以导致出血的。导致出血什么意思？我没有出血倾向，但吃上它之后那管漏了，出血了。这是导致出血。而我平时说的纳豆激酶是不能导致出血，但能加重出血。就你正在出血，你吃它，你会出的更多。但你如果原来就没出血，你吃它不会出血的。这是阿司匹林和纳豆激酶之间的区别，所以你家老爷子当年就要听我的，吃纳豆激酶不至于今天这样，这是第一。第二，已经瘫了，在今后1年的时间里是康复治疗的最佳时间。在这个时候要倾尽全力去给他做康复。康复成什么样，那么就意味着他以后就什么样了，因为1年之后很难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而这个康复医疗是4大医学门类当中的一项，很重要的，一定要到医院去。
5: 那杰峰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在，诸暨这边康复医院，那条件还可以啊，那有没有必要到杭州啊？
0: 没必要，没必要，
5: 是吧？
0: 这么讲，如果是设备和人员尽心频率到位，你在家里康复都行。
5: 哦，
0: 最好的环境其实是在家里康复，不是在医院。但是谁能把康复设备给家里弄一套去？谁能搁家里请个康复医师，天天咔咔给你康复啊？
5: 他现在康复医院离我们家呢有点近的啊。
0: 那最好了，这是对照顾他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5: 他现在呢就是会说简单的一些字啊。
0: 这个没法说，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你也不要去预估预判。
5: 他是右侧，就是右手。右脚不会动，没有知觉
0: 啊。这
5: 他现在这个右脚呢稍微好一点了，就是好像有知觉了，我们感觉啊。
0: 意义不大。对于我们家属来讲，你研究这事儿没用，你就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你就坚持不懈的给他做康复。
5: 嗯。
0: 因为康复也是需要往里砸钱的，啊。
5: 嗯，对。
0: 这个康复可不是咱自己家里给他掰掰胳膊掰掰腿儿，不是这个，他得有康复医师按照指定的频率。啊，固定的动作，做相应的治疗，这是
5: 他现在就是有专门的医生啊，也教他讲话，
0: 对，
5: 然后呢，就是给他打针，就针灸，
0: 嗯，对，
5: 啊，然后呢，就是给他锻炼，
0: 对，
5: 啊，练习，就是
0: 这样，对，
5: 他一天到晚也挺忙的，我感觉他，
0: 对，要持续一年啊，
5: 哎，对，但是他前面我们这边是这样的，就是前面六个月呢是有报销的，六个月以后就是要自己负担了。
0: 对，
5: 但是这个钱很贵的。
0: 哎，你才意识到啊？
5: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没明白我刚才前面说的第一件事。我说你们当年要早听我的吃纳豆激酶，就不至于今天这样。
5: 我们没听你的节目呀、啊！我现在刚刚在开车的时候偶然听到的，因为这几天就是天天要很早的送我婆婆去医院嘛，然后就听到了你的节目。有的时候啊，
0: 哎呀，
5: 才几次嘛，才听到你的节目，我觉得你这节目挺好的，所以我就想办法就是要来咨询一下你。
0: 嗯，你。
5: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我老公呢，他有那个就是冠心病啊，他50%狭窄啊。
0: 嗯。
5: 就是50%狭窄，那应该是3年前在杭州确诊的。
0: 嗯。
5: 做了那个血管造影。然后他吃那个药嘛，他听了他不适合啊，不适合。现在他打针就是打那个瑞百安。
0: 哎呦我的天哪，你们家真有钱。
5: 瑞百安的话呢，那瑞百安他是一个月打一次。那前几天刚刚去检查啊，然后他发现他就是这个肌酐呢是达到了99啊，这他标准是97嘛。
0: 嗯。
5: 然后尿酸呢是达到了这个502。
0: 嗯。
5: 他标准是416嘛，所以我也很担心，可能他这段时间也比较累啊，就是他爸爸这样子晚上要陪啊。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样子的话，他平时的时候也偶然的在吃那个利比格雷啊，那我在想这个利比格雷打这个瑞百安，他这个东西啊会不会也会有这种比如说万一血管堵了怎么样的，会引起出血止不了，要立马动手术，不能动手术，会不会造成这样子的？我觉得
0: 会不会像你公公一样，是不是？
5: 对，也会立马动不了手术这种情况。
0: 哎，我明白，
5: 很害怕。
0: 嗯，你丈夫多大年纪了？
5: 他48，就是虚岁48。
0: 嗯，
5: 跟我老公也是同年龄的，我也是48啊。
0: 那我跟你说，妹子啊，你呀、今天这个电话打得非常非常有价值。其实我说的纳豆激酶对你丈夫更有意义。
5: 哦。
0: 哎，那个瑞百安呐、就是这种单克隆抗体啊，都不是我们中国研制的。
5: 嗯。
0: 都是进口的。
5: 嗯。
0: 那个东西是搁哪做出来呢？是从老鼠的卵巢里用它的细胞分裂做出来的。
5: 嗯。
0: 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降血脂。
5: 嗯。
0: 你扎完这个东西之后吧，虽然是一个月扎一次，你觉得好像挺轻松的啊，但实际上最终解决问题的，你只是把血脂降下来了，但是你血管堵那50%，你解决不了，既然他血管已经堵50%了，你们是有检查报告的，对不对？
5: 嗯，是的。
0: 你从现在开始让你老公吃纳豆激酶。然后半年之后你回来再看他那个堵的那血管，你看他变粗没有，斑块有没有变薄，理论上应该能。
5: 嗯，
0: 如果坚持一年甚至2年，他斑块要是消失了，你不就不用吃这个打这个什么瑞百安这些玩意儿了吗？对不对？
5: 纳豆激酶，纳豆激酶那么要到什么地方去买啊，或者什么地方去那个呢？
0: 你千万别在网上买。
5: 嗯。
0: 啊，一定要在什么呢？要上药房买。啊。
5: 嗯，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
5: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5: 嗯，好，再见。
6: 铁风帮你忙，
0: 尾号956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铁峰，找我有事儿吗？
7: 我这个42岁那年就长子宫肌瘤，就检查子宫肌瘤。
0: 然后呢？
7: 然后这到现在50了，我今年50岁。
0: 嗯。
7: 刚检查的时候是，2点几呀、啊，完现在是5.5了。我寻思是吃点药能不能下去，还是应该手术啊？我
0: 吃药吃不下去
7: 怎么办？嗯，
0: 吃药吃不下去。嗯，手术呢、嗯？你这个年纪，我觉得是临界值，要看你这个肌瘤给你带来什么影响没有。如果什么症状都没有，你50岁了，我估计也快停经了。停经之后就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嗯，可以放着放着。
7: 啊，是没现在暂时没有什么影响。
0: 主要看症状。
7: 啊啊啊啊！是。
0: 嗯。
7: 啊、那要如果说要停经以后它也不长，就不用管了，就那地儿了。
0: 子宫肌瘤停经之后一般都不长。
7: 啊，
0: 停经之后还蹭蹭长的，那就得切了。
7: 啊，
0: 嗯，就这么个事儿。
7: 行行行、知道了。
0: 每年定期体检就得了啊。
7: 哎、好嘞，
0: 好，
7: 谢谢，
0: 再见。阑尾是没用的器官吗？平时好像真没啥用啊，发炎了还得挨一刀，切了它好像没什么影响。这是落后的消息了。最近这些年有更多的研究发现，阑尾不是一个没有用的退化器官，它在肠道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阑尾啊，是一个天然的菌群储备库，肠道里有大量的好菌，一旦有严重的腹泻或者是吃了抗生素，肠道的菌群被大量冲刷掉被消灭之后，阑尾里存储的那批好菌就会释放回来，重新在肠道里帮助菌群重建平衡，说白了它就是种子库。所以说医学是进步的，过去的理论呢，在当时是我们人类能做到的最好选择。所以如果当时啊发生了阑尾炎啊，该手术是得手术的啊，但是呢别忘了医学有个原则，是能不吃药尽量不吃药，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这个要随着科技的进步更新我们的认知。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8: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4: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8: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8: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再说个好消息啊，如果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长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3-5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第二，您很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两个都满足，快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就先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这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年满50岁，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补贴豪华收音机，还送叶黄素。只有前100位打电话的能领到补贴，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春雨惊春谷满天，
9: 一年
8: 夏暖房下
9: 四季，
8: 秋处
9: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24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如画，

0: 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这些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天，其他地区多云天，下午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白天最高温度东南沿海地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今天是天气转折的关键一天，那这些地区呢一早就阵雨或雷雨天了，其他地区上午还能撑一撑，以多云为主，但是下午起也会逐渐转阴天，阵雨雷雨自西向东铺开。所以今天出门时也许还风平浪静的，但是午后天气说变就变，下班晚高峰很可能会撞上雨水，大家一定要随身带伞，注意行车安全。
3: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3: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2: 近日，真空吸附乘坐式采茶修剪一体机2.0版率先在金华投用，实现了茶叶采摘从两人配合到一人全自动的国产装备再升级。
4: 一大早，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峰山万亩茶园里鸡声隆隆，三名工作人员各自操作着一台最新的真空吸附乘坐式采茶修剪一体机，在茶垄间自如穿行，快速采摘抹茶鲜叶。过去 1.0 版本的乘坐式采茶机虽然已大幅减少人工，但鲜叶套袋环节仍需辅助人员操作。如今 2.0 版本通过真空负压吸附系统和全自动收集装置，真正实现了一人一机全自动作业，茶园管理有了质的飞跃，农户过英飞说。
5: 这一桶说的支持吗？三个人一台机器，
6: 一台传统的机器需要3个人操作，一天可以剪1万斤，两台机器就要6个人。现在一台乘坐式机器一天可以剪2万斤，我们每天能省下工资2000块钱。茶叶剪出来质量很好，产量也增加了10%。
4: 这款一体机由省农业机械研究院茶园机械研发团队与浙江九旗机械有限公司联合研制，项目于2019年启动，2021年成功推出第一代产品。研发团队工程师王刚表示，这次升级完全源自农户的切实需求。
7: 原来套袋比较麻烦，自动化程度不高一点。2.0 的研发关键核心的就是一个真空吸附采茶，通过高强度的一个风量，在一个风道中产生一个负压，把茶叶完整的吸附到收集箱里去，这样呢不会损伤茶叶，收集效果特别好。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完全不要辅助人员来做这个采茶，就全部做好了。
4: 目前浙江九旗机械有限公司已陆续收到15台订单，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抓紧生产。研发团队工程师王刚说，
7: 原来我们这个产品都是日本制造的，90%市场都是日本的，现在我们这个乘坐式采茶机也有购机补贴，价格能降一半，所以说我们这个茶农比较是欢迎。我们的乘坐式采茶机不仅在我们浙江省内推广，而且也推广到了广西、湖北、江西、安徽。
2: 入夏以来，时令水果迎来了上市高峰。走访多家商超和果品批发市场，发现此前价格较高的榴莲、荔枝、杨梅等水果，因供货量大幅增加，价格出现了明显回落。
8: 记者来到位于杭州文三路的一家连锁超市，一进门，一个个足球大小的泰国金枕榴莲被垒成小山，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标价29.9元一斤。正在挑选的市民胡女士说，
9: 看一下榴莲，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就买了几个了，现在味道也不错，觉得很划算。
8: 超市里桂飞芒20元一斤，妃子笑荔枝12元一斤，冬葵杨梅35元一斤。正在购买蓝莓的市民何先生表示，感觉价格比之前便宜了不少。
10: 荔枝好像现在价格也不贵，便宜了好多了，包括蓝莓下降幅度有点大，好像有个30%。
8: 眼下西瓜也进入销售旺季，在绍兴诸暨江东路的一家水果店内，西瓜占据了整面货架。店员饶恒阳介绍，目前店内销售的西瓜以麒麟瓜为主，其中 产地海南的麒麟瓜售价4.98元一斤，而产自台州的麒麟瓜价格更实惠，只要2.98元一斤。
11: 西瓜的话成熟比较快，所以现在价格会降一点点，但以后的话可能会更低了。
8: 在水果批发市场，荔枝和杨梅成了近期的香饽饽。义乌果品市场经营户年维维介绍，目前销售的品种是妃子笑，品质和口感已进入最佳状态。
12: 现在的话是广东广州这边大量上市，然后价格的话直接就打下来了，货也很好，果子也很新鲜，现在的话是成熟了，口感的话就会更好一点，就会变成了9分甜1分酸，甜的话大概是100箱左右。
8: 杨梅摊位前同样人气不减，经营户舒小琴说，目前市面上的杨梅主要有大黑炭和中梅两个品种。
13: 中梅嘛就是好吃软一点，甜度好一点，黑炭嘛耐放，现在有11、12块、10块，之前最好吃的现在嘛杨梅就大量上来了嘛，价格也下调了。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杨梅季，慈溪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色艳汁多味甜的杨梅品质。过去杨梅成熟期恰逢梅雨季节，杨梅鲜果的产量和品质容易受到天气影响，随着种植科技的加持，慈溪已经打造出了双磨早熟、单磨中熟、露天晚熟的错峰上市格局。
14: 走进梅农的杨梅大棚，智能温控系统、水肥一体化设施，一系列智能化的硬核科技元素让记者大开眼界。梅农岑启孝告诉我们，这片占地20多亩的智能大棚内，500余株不同品种的杨梅树在数字管家系统的精准调控下茁壮成长。梅农岑启孝说，
15: 遥控的嘛，那么手机里设定好自动开的嘛，边牧啊顶牧呀，那么加多个豆瓣就要水机开开着嘛，温度高了就是我们用水机开一下就好了嘛，温度低了就是关上嘛。
14: 梅农岑启孝有着近30年的种植经验，他算了一笔账，普通的露天杨梅大概是20块钱一斤，但是杨梅采摘旺季往往会碰到南方的梅雨季，由于雨水的侵扰，杨梅的落果率有时会超过50%，采摘期更是缩短到只有7-8天。而大棚杨梅不仅将落果损耗降至5%以下，更让成熟期提前了15-20天，成功避开了外地杨梅的时间差冲击。再加上人工授粉，使杨梅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小年，所以从2022年开始，岑启孝陆续投入200多万元，对20多亩露天杨梅全部安上了大棚，加装滴灌和温控系统，大棚杨梅。

0: 天杨梅也将于六月上中旬陆续上市，三种栽培模式杨梅有序衔接，让杨梅鲜果上市周期延长近两个月。
1: 眼下正是枇杷成熟的时节，衢州有里枇杷街如约而至。20多年来，这条季节性的专业街连接起了城乡土特产产销两端，促进城市消费，提升果农收入。
2: 清晨，衢州衢江区周家乡的果农陈炳树挑着两筐新鲜摘下的枇杷，登上枇杷专线，这班公交车直达城区枇杷街销售点。
3: 以前我们进城卖枇杷，大四轮车也有，自己用自己的三轮车拉车也卖也有。我们本人年纪也比较大了，骑电瓶车、骑三轮车都不安全。走了这个专线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挺高兴的。
2: 果农们很快坐满了一车，早上交通状况好，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就抵达了今年的有里枇杷街所在地柯城区信安街道北门街区临时停车场。全新亮相的枇杷街长约78米，宽8米，有钢结构大棚挡风遮雨，设置200多个摇号摊位，150多个蔬膳摊位。果农叶品花说，
4: 今年比去年那个宽宽挺好的，我9号就到这里了，试卖了一下，卖的800块，那我那个枇杷漂亮啊。
2: 在衢州，枇杷街并非一条固定的街道，每年5月上旬枇杷上市，主要产地衢江区周家乡杜泽镇的果农们会带着鲜甜的枇杷到市区售卖。从泰真路、富士路口果农自发形成的马路市场起步，到引导果农到临时集中销售点，枇杷街历经20多年，先后辗转钟楼、斗坛菜场等地。今年是衢州枇杷丰收年，产量较去年上涨超过50%。前期调研发现，老点位已经无法容纳，于是柯城区、衢江区两区联动，为果农安排了宽敞的新场地。对于市民来说，这里30分钟停车免费，还配套公共厕所，采购枇杷更便利了。
5: 一路吃过来的呗，哪家好吃我。
6: 接下来啊，发布一条寻人启事，符合以下条件的，那您就是好视力要寻找的人。第一，年满50岁；第二，眼睛有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啊，有份福利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只需打个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眼睛干涩模糊流泪早用早缓解。50岁以上浙江听众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您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限量补贴100位听众，手慢无。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近年来，玉环实施片区组团发展模式，通过乡村空间重构、产业重整、环境重生、治理重塑，着力破解村庄发展碎片化、同质化、规模偏小等难题，带动众多村庄共同致富。
8: 连日来，玉环市干江镇炮台村数字游民清创基地施工现场一派火热，依托村内20多公顷传统食物群，打造共享开放的新型数字工作生活社群，未来将成为集旅居、创业、文旅打卡于一体的全新地标。项目监理单位负责人谢兴国说，
9: 然后我们现在1期、2期完工了，3期、4期、5期现在都还在动工，主体基本也差不多已经完成了。
8: 炮台村地处山头，受早年高山移民影响，村内58栋房屋长期空置，年久失修，盘活闲置老屋，激活村落活力，一直是村两委多年的心愿。去年，玉环市大力推进缩小三大差距，组团式发展，炮台村成功纳入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数字游民清创基地、古村落连片活化利用等项目相继落地，村两委全程靠前协调施工，化解矛盾，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干江镇炮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其红说，
10: 通过这一次的改造，这些老旧房子纳入到我们村集体来统一开发，我们本身的就是闲杂人员，他可以到我们数字游民那些打打小工啊，创一点收入啊，做做保洁啊， 它都有一定的疏漏。
8: 炮台村的蝶变是甘江滨港风光片区连片崛起的生动缩影。该片区覆盖9个行政村，实施上站头

0: 造提升、古村落活化、农文旅步道建设等七个重点项目。目前甘江双星村成片活化提升完成90%，下站头外立面整治、绿道交通站点建设均完成80%以上，各项目全速推进。甘江镇乡村振兴协调稿主管于游天说，
1: 我们上站头率先提出了4951共富农民持股共富模式，那我们希望借助片区组团发展模式，能够将这种共富模式深化到我们甘江镇全域的其他的行政村。
0: 在玉环市青港镇茶头村，河道环绕的文旦种植岛上，现代化联动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文旦果树长势旺盛。作为青港文旦产业省级重点组团片区核心项目，文旦精品示范园区一期立足当地农业生态与旅游资源，升级现代农业设施，引进优质文旦品种与先进栽培技术，打造集生产、加工、体验、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以往当地文旦均为露天种植，易受黄龙病病害影响，减产枯死，长期制约产业发展。此次园区提档升级，有效破解产业痛点，全面提升文旦品质与经济效益。青港镇茶头村党支部副书记张玉雷说，
2: 我们村也正好抓住这个契机，就全面推动我们茶头村的文旦的品质就提档，把品质提上去，刚好可以增加我们农民的收入，可以进一步就说深入的融合这个农旅，以后可以不断的提高我们村里集体经济实力。
0: 青港文旦精品示范园区一期覆盖10个村，共实施5个子项目，建成后将完善文旦全产业链，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持续壮大片区共富联盟。青港镇发展服务办副主任吴建说，
3: 预计片区团项目于2027年能够基本完工。我们想通过这个整体的打造，真正实现东部区块产业共富、文旅赋能、环境共美、服务共享，让整个区片区发展更均衡、更有活力，让村民获得幸福感更强。
0: 无论是空心村蝶变数字游民社区，还是露天传统种植迈向现代化精品农业，玉环市乡村振兴成效显著。目前全市已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30万元以上全覆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1年位居台州第一。下一步，玉环市将健全产村融合、发展轴两大项目库，统筹推进村级产业建设与农民增收，以片区组团联动夯实城乡共富根基，奋力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4: 朱家尖莲花村坐拥优越的海湾风光，积淀浓郁的渔家文脉。近年来，村子以和美渔村建设为引领，深耕文旅融合发展，让村庄既有颜值又有产值，走出一条独具海岛韵味的共富新路。
5: 走进朱家尖莲花村漳州自然村，渔港风光与新潮业态完美交融。年初开业的船坞咖啡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这座藏身于渔港的船坞式咖啡馆，将整片漳州湾景致装进大面积玻璃窗里，凭借独特的海岛渔村氛围圈粉无数。游客任夏玲说，
6: 小红书上看到新开一家咖啡叫船坞咖啡，非常有特色，然后今天就特意过来看一下，买一杯咖啡，然后朝着窗户外的这个大海和渔船，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特别喜欢这个漳州这个地方。
5: 船坞咖啡主理人唐佳民说，
7: 可能这个地方一开始就是不被所有人理解，就是觉得这个位置很偏，然后房子很破，然后你要花这么多钱去弄。我们用的所有都是老船木啊，楼梯的话也是以船上的这种结构为主，就想还原一个当地的一种特色，打造的也是渔村的感觉。
5: 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莲花村漳州自然村民宿产业的提质升级。凭借近海临湾的天然优势，当地民宿产业历经多年发展日渐成熟，而村落环境的持续优化、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更是让民宿客源稳步增长，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让和美渔村的安居与乐业相得益彰。海街11号民宿主理人何小雪说，
8: 我们是2019年开业的，今年也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嗯，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靠海近，然后呢，就是这里的环境也好。我们舟山总体是分淡旺季嘛，然后5月份之前的话呢，算是淡季吧，然后周末可能是会比较满房的。环境变好了嘛，草坪弄起来，然后定期的清理那个沙滩的垃圾哦，然后我们门口这条柏油路也是前几年刚修好的。
5: 村民张一丽说，
9: 之前不是都是一些捕鱼的嘛，那味道也重啊，然后现在的话环境好了，就是空气也好了，各方面都好了嘛。这两年的话那个游客多嘞啊，然后那个我们呢自己那个民宿都开起来了，收入也高了。
5: 同在莲花村下辖的粤澳自然村也立足本土渔家文化，用艺术巧思为传统渔村赋能增色。漫步粤澳，从村口到码头，一幅幅饱含渔家风情的强化沿路铺展，定格渔民劳作瞬间，展现海洋渔乡特色，成为村里一抹亮眼的风景。这些源于本土扎根乡土的墙绘作品，皆出自本地画师吴平一之手。
10: 本身也是粤澳人嘛，然后对我们粤澳的文化比较熟悉，所以想来改造一下我们的这个渔村。我画的话都是结合我们渔村的，比如说船鸭、海鲜鸭，我们粤澳最出名的梭子蟹，所以主要以这些那个蟹文化和传播文化为主的，想要更吸引年轻人一点嘛。
2: 粤澳是以渔文化为主，所以说考虑那个渔文化元素的那个强化，来衬托我们粤澳下一步那个发展。我们村进口到一直延伸到那个海边，大概600米左右。这是我们一期的那个工作量，以蟹文化为主的那个海洋元素，还有渔民的那个劳作画面。第二期的话，我们会考虑那个整个村貌的一个渔村元素，来打造那个粤澳的那个特色。客人的话主要是以打卡为主的。双休日的话游客也挺多的。
5: 眼下莲花村各村组联动发展各具特色，沙滩文旅、网红业态、民宿休闲、海洋文创多点开花，乡村业态持续提档升级。2025年带动村集体收入达549万元，民宿经营收入超60万元，本土特色做强品牌，渔乡文化深耕赋能。
11: 去年莲花村完成未来乡村创建，今年又刚刚确认为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点村。我们将以莲花村为重点，通过大莲花片区组团的模式，带动周边6个村共同发展。
5: 海岛运灵气，渔村换新颜。莲花村以文旅兴村、文化润村，盘活村落资源，丰富新业态，升级村容村貌，以四村联动聚合力，借渔文旅融合谋发展，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持续绘就和美渔村新画卷。
1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再说个好消息啊，如果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长时间看电视，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三五米远瞅不清人，那您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今天有份补贴送给您，领取条件很简单，第一，您满50岁，第二，您很想缓解眼睛干涩模糊，两个都满足，快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就先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这是中老年专用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好，见效快，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很轻松。年满50岁，周期买好视力，福利更多，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补贴豪华收音机，还送叶黄素。只有前100位打电话的能领到补贴，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1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情况。

0: 讯。
1: 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2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北京时间6:59。
6: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转阴，下午起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气温是22到31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

0: 继王浩主持。
1: 浙江制造加速驶入俄罗斯，今年前四个月对俄出口超400亿元，规模居全国首位。
0: 甬莞高速公路台州机场支线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签约，由民营企业100%建设运营。
1: 浙江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博活动，庆祝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0: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推出多项举措促进就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应海湾三国要求推迟攻击伊朗，伊朗表示已把最新谈判意见反馈给美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省委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等，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牢牢把握地方外事工作正确方向，持续擦亮优质外事、诚信外事、经济外事三大品牌，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结合推进创新浙江建设、落实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部署，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更好发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要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深入实施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扎实开展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一业一策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一链一策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加快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两新深度融合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健全四提一评协同攻关机制，加强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赋能应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生态，加强发展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构建优质高效的配套服务物流体系，加强对实体经济重大项目的要素保障服务，推动实现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会议听取关于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情况汇报及浙江省开发区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开发区是全省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发动机、示范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坚持以改革创新破难题、促发展增优势，抓住宝贵机遇、赢得发展先机。要着力做好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把重点举措谋深谋实、落实到位，强化平台提能、产业提质、发展提速、改革提效，推动六个重大突破率先破题见效。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落实省统筹、市主导、属地抓落实三级管理制度，完善推进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将开发区打造成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阵地，创新浙江建设的引领区，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的示范区，更高水平生态省建设的先行区，深化改革的试验区。会议听取浙江省民用航空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要以条例制定出台为契机，加快推动民用航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建设民航强省，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省政府党组第89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等，听取我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政策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的精神，用足用好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持续深学细悟，认真对照笃行，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政府工作全方位各领域，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放在全国大局中谋划把握，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要讲求科学，尊重规律，将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全过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探索走出符合浙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特色之路，要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人民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中有更多获得感，要始终聚焦落实二字，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以抓落实的实际成效诠释绝对忠诚，检验能力水平，要坚决扛起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大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要进一步健全一业一策，抓服务业的工作推进机制，围绕各个细分赛道逐个深入研究，加强精准画像，针对重点权重行业持续完善要素保障，加快清理服务业领域不合理标准和限制性措施，持续增强服务业发展活力，要坚持改革创新思路，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千方百计抓好服务业经营主体培育，健全支持政策体系，在行业标准、监管规则等方面加强探索，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强化全省一盘棋，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找准推动服务业特色发展的着力点，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营造齐抓共管、协同互促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徐文光、张燕云、杨清九、王昭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做交流发言。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今年前四个月，浙江对俄罗斯出口超40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首位。从缝纫机到厨具，从气动工具到出行装备，一大批浙江制造凭借精准布局、硬核品质和定制化服务，持续抢占俄罗斯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走进浙江中捷缝纫机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调试打包，这批定制化缝纫机即将发往俄罗斯。作为玉环缝纫机机械龙头企业，中捷科技深耕俄罗斯市场多年，通过渠道与工厂双线发力，牢牢站稳市场。公司中亚俄语大区总监沈薇薇说，
4: 通过渠道加工厂两条腿并行的策略，公司实现了从渠道建设到终端应用的立体化布局，在俄罗斯市场采取精准的产品聚焦策略，重点推广7100系列以及模板机系列两大产品线，通过样板工程的直观演示，实现了从基础机型到自动化机型的协同推广。
3: 不只是缝纫设备，浙江轻工制造也在俄罗斯市场迎来爆发。在五一宏泰厨具生产车间，五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天3万只沥水篮由俄赶至交付订单。

0: 涨40%左右。
1: 定制化创新成为浙江制造打开俄罗斯市场的关键密码。温岭奥利达气动工具深耕俄罗斯市场近20年，针对低温环境、特殊压力、专用接口等需求量身定制产品。喷枪空压机在当地市场份额稳居前列。公司总经理林邦法说，
2: 我们做出的性能指标别人是没有深度追也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然后我们会不对的持续的跳创新出更使用场景更好的、用户体验更好的，让它在市场上保持长期的领先。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浙江对俄罗斯出口机电产品占比超过50%，家用电器、汽车、阀门等保持2位数增长，义乌对俄罗斯出口增速更是高达56.9%。随着义新欧班列持续加密，铁路、公路、多式联运加 TIR 新通道开通，浙江对俄贸易通道更加通畅，物流更加高效。
3: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第十届海丝港口合作论坛将于5月26号到28号在宁波举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设置了35场活动。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等国际组织高级别代表、西班牙、尼加拉瓜等国家港口主管部门负责人、全球主要班轮公司、前十大港口及港口运营商高层将出席论坛。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5: 本届论坛期间，宁波舟山港将携手国际枢纽港、航运企业及港航智库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共建协议及多项国际业务合作项目。论坛将发布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船舶智能估值系统及全球港口发展报告2025等重磅研究成果。
4: 自2015年创设以来，海丝港口合作论坛累计吸引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人次参会。海丝港口合作宁波倡议等论坛成果两次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论坛也推动了宁波航运业快速发展。目前，嘉华航运全球总部、地中海航运国内首个船舶管理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落户宁波。宁波舟山港和汉堡港、威廉港等港口签署了4条绿色航运走廊建设协议。太平船务首单 LNG 加注业务去年也在宁波舟山港成功落地。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叶红说，本届论坛将继续致力于提升贸易体系韧性，推动贸易便利化。
6: 论坛倡导通过港口、航运、物流、海关等多环节的协同联动，构建起抗冲击、快恢复、强适应的韧性网络，使供应链在突发危机下能保持基本流通能力。论坛期间将举办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专题研讨会，拓宽国际贸易互联互通新空间。
7: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8: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7: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8: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9: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议展中心盛大开幕。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12: 继续关注新闻。信汇杭州对话未来投资促进大会昨天举行，会上多位企业家和创投家分享了扎根杭州的经历，一批科创新锐和百亿级基金项目集中签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3: 大会现场，得到 APP 创始人罗振宇率先登台，分享自己对杭州的认知与感悟。太 DeepSeek、游戏科学等本土优质企业为案例，从人口与资本两大维度剖析杭州发展势能。过去10年，杭州常住人口净增368万人，每年更有40万高校毕业生涌入，财政用240多亿元撬动超2600亿社会资本。他认为，杭州是中国商业世界里返回式卫星。 企业来到这里就有机会接受独特的宇宙射线，发生意想不到的基因变异。
14: 就如果你把

0: 你的公司搬到杭州来，就相当于把这颗种子放到了一个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环境里。那你的公司是有机会变成一个连你自己也想不到的样子。
1: 新锐对话环节，多位前沿科技企业创始人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95后创业者景联文科技 CEO 刘明涛表示，杭州如同创业合伙人，陪伴他从亏损第一桶金一路发展至今。
2: 我觉得如果真的12个字的话，我觉得就是给你希望，然后陪你疯狂，助你成长。全中国最好的科技公司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我觉得杭州更多的像其实是像我们的一个合伙人，一个街道的主任，到今天这个市领导的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在这个全球的 AI 竞争中，我们就会冲得非常快。
1: 兆观电子创始人冯新鹏现场展示企业自研感知算力芯片，它能助力无人机精准避障，实现机器人自主规划行进路线。冯新鹏坦言，公司成立10年来一直重研发，杭州的耐心资本给了他们关键支持。
3: 开始到巅峰到死亡谷再到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各方面的资本越来越成为了耐心资本，所以陪伴着企业一起成长。兆观是从天使轮做到现在已经是地轮了，历史融资也非常多，各方面的资源看好兆观可能能成为下一个1亿市值的公司，共同要把这件很艰难的事儿给做成。
1: 企业成长离不开资本的浇灌，本次大会上四支重点基金集中完成签约，分别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兴杭州基金、目标规模100亿元的成一并购基金，以及规模多为10亿元的长川并购基金和淳安高质量发展基金。现场，杭州润苗基金与8家初创企业签约，这些企业大多成立仅1-2年，但在大模型安全、高端五轴机器人、核聚变等硬科技细分赛道已展露锋芒。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宁介绍，去年11月设立的润苗基金总规模20亿元，存续期20年，目前已投资近50个早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4: 润苗基金呢，是打破了政府产业基金里面的整个的这样的存续期限的这个跨度啊。我们投了西湖大学的赵世玉老师的团队做空中的巨神智能，在空中通过这些机械臂的操作来解决一些高空中拧螺丝复杂环境下的一些个工程，还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前景的。
5: 昨天 G1523甬莞高速台州机场支线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在台州路桥签约，项目正式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这个项目全长约9公里，估算总投资22亿元，由民营企业100%投资建设运营，政府实现零出资、零参股、零补助，采用25年全周期特许经营模式，入选浙江省级企乎我应典型案例。在国家与省级政策的强力托举下，中标方百盛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首批民资控股 PPP 高铁项目、国务院混改试点及国家发改委社会资本投资示范项目杭温高铁的大股东，具备丰富实操经验。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台州机场及疏运最后1公里，完善交通枢纽体系，也为全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提供可复制的路桥样板。
6: 文化中国行，
7: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浙江各地博物馆举行多彩的文博活动，以多元姿态搭建起历史和当下、过去和未来、传统和现代的对话之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8: 为什么要到绍兴来建这个都城？
9: 昨天上午，入选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非常热闹。这座见证绍兴2500年建成史的遗址首次大规模面向公众开放，市民游客走进遗址现场和文物库房，在考古人员的专业讲解中，真切感受越国都城的风骨和会稽郡的繁华印记。
10: 我在这边听过完所长一系列的讲解之后，我觉得他对我自己本身的学习以及包括我将来要就读的博物馆专业有了更加深刻的帮助和理解，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1: 可能会让更多的这个考古走进我们大众，然后可以做一些通识教育，我觉得也蛮好的。
9: 考古现场开放是文物连接公众最直接的方式，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融入文博场景，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正打破静态展陈边界，

0: 用科技让文物可触可感，可玩可学。在去年刚刚开放的德清瓷具园博物馆， AR 眼镜已经成为青少年最喜爱的讲解员。馆长陶渊明说，建馆之初，他们就将 AR 眼镜、自助讲解等科技手段纳入规划，接下来还将推出免费的微信语音导览，让科技服务惠及更多观众。
1: 我们的眼镜呢，一方面呢是对文物的一些讲解，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文物的游戏，比方说我们的原始青瓷，平常的话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瓷器的背后嘛，展柜都是一面的，通过 AI 眼镜啊，我们伸手的话就可以把这件文物的三维模型让它飞到你的眼前啊，那么你可以全方位的来观察这件文物。
0: 科技让文物活起来，文创则让文物潮起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杭州博物馆携釉里红、武山秋雪、原瓷雅集等文创系列亮相多场主题市集。杭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郑婷婷说，一款以馆内明星文物原景德镇窑引青釉里红高速背位原型的冰箱贴，凭借粉嫩渐变、少女心十足的颜值，成为第一爆款，目前单品销售额已突破500万元。
2: 我们最受欢迎的文创呢，应该是釉里红系列的，有十几款的文创，华有瓷器的主人杯、树脂款的摆件，还有手机支架、手链、手捻，然后姐妹的闺蜜扇，然后包括拓展到小朋友比较喜欢的 bling bling 的包包和发圈，满足各类群体的一个需求。
0: 去年，我省加快文创产品开发激励机制改革，6家省属试点单位文创开发收入超1亿元。此外，昨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上，第23届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揭晓，浙江获得3项荣誉。活动现场还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落户杭州。省文物局局长朱海敏说，去年全省备案博物馆总数达452家，国家一级博物馆达21家，稳居全国前列，展陈水平领跑全国。千座乡村博物馆成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浙江样板。良渚论坛、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2025丝绸之路周等重大活动次第开花，浙江博物馆的国际影响力如春潮涌动，活力十足。
3: 面向2026年以及15五的新征程，我们要持续推进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让每一件文物在库房中得到安全科学的管护，要精心策划推出一批有力度、有质量、能令人沉浸、引发共鸣的主题展览，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4: 这两天网络上关于福建杨梅违规添加甜蜜素防腐剂的消息，引发消费者对杨梅质量安全的普遍关注。目前市场上的杨梅销售情况如何？消费者还能放心吃吗？浙江之声记者姚欣昨天走访宁波最大的果盘子宝公枢纽宁波果品批发市场，一探究竟。来听报道。
5: 上午9点多，宁波果品批发市场杨梅专区里，本应忙碌的杨梅经营户们却在摊位前闲着，一筐筐新鲜的杨梅无人来买。卖了7年杨梅的经营户沈光正很无奈。
6: 往年卖每天几百箱，现在每天都是对半下降。
5: 在隔壁摊位卖云南杨梅的经营户林叶琴更觉得心酸。
7: 作为消费者来说，云南的跟福建的区别不开来，杨梅他就不买了。我们最起码现在一天打底7-8万要亏钱。
5: 市场杨梅交易区负责人于敏说，受福建问题杨梅事件影响，这两天市场杨梅到货量较前期下降约20%，价格也出现一定回落。
8: 第一天云南加福建总共到了38000箱，16号只到了28000箱，到今天的话只剩下18000。
5: 记者了解到，宁波果品批发市场内有20家福建杨梅经营户。5月15日，关注到福建问题杨梅的情况后，市场就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对场内所有在售和刚入场的福建杨梅开展专项检测。市场检测中心负责人王小波说，
9: 我们对每一批次福建来的杨梅进行糖氢钠和脱氢乙酸钠检测，截至目前为止，对福建的杨梅总计抽检了15批次，16个相次，结果均为阴性，未检出杨梅有防腐剂和甜蜜素等违规的添加剂。
5: 5月16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也进驻市场做了联合抽检，用定量检测进一步复核，形成双重保障。王小波说，市场对杨梅的日常监测实行 PP 检， 对问题果品零容忍。
9: 杨梅车辆到市场后需进入待检区，管理员对该批次进行抽检，检测结果阴性后方能到市场销售。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市场将对涉事杨梅进行无公害化处理，对上游客户采取熔断措施，并向属地市场监管局报备。
5: 眼下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安全可靠的杨梅？市场方建议尽量选择正规市场或商超渠道购买，经过严格检测的杨梅品质更有保障。经营户沈光正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也给出了挑选小技巧。
6: 正常杨梅和泡过药水的杨梅吃进嘴巴会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有的是齁甜味，泡过防腐剂的肯定会出现涩口、舌头麻、喉咙痒，三个症状必有一个。
4: 昨天，泰顺杨梅种植户已经开始集中签订质量安全承诺书，泰顺首批杨梅开采期预计在本月25号。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17号，台州、温州、宁波、丽水、金华五个重点产区已完成首轮巡查检查，暂未发现我省地产杨梅存在类似福建舆情的违规添加行为。
10: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1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5: 浙江之声，
16: 继续关注新闻。一只小小的异宠龟撬动2亿元年销售额，湖州德清掀起了一股异宠龟养殖热潮，甚至还建起了综合性的产业园区。记者蹲点园区，走进龟司令们的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蹲点报道，龟司令的生意经。
17: 五月的德清县中管镇曲溪村绿意正浓，养殖户林云和儿子林非凡站在刚挖好的龟池边，商量着新场地里养什么异宠龟。
18: 沉个20厘米左右差不多了，太深的话它黄缘龟要淹死的。
19: 你是专业一点。
17: 所谓异宠是区别于传统宠物的小众宠物，当前部分宠物爱好者的个性化需求掀起了饲养异宠热潮，而宠物龟在异宠市场有着很重要的占比，因花色奇特、互动性强，深受年轻玩家追捧。去年异宠龟市场意外暴涨，电商平台数据显示龟类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65%。养了10多年清香的老林和大学毕业不久的儿子小林就看中了这个新兴的赛道，他们在当地正在建设中的异宠龟产业园租下了5亩田地，跨界试水异宠龟养殖。村里人都说这父子俩疯了，小林说其实最开始老爸也觉得他疯了。
18: 我爸说乌龟能卖出黄金价，你骗鬼呢。后来我带他看直播间，一只窄桥龟苗4000块，他眼睛都直了，后来就想养龟了。
17: 老林说虽然他现在也不是非常笃定能赚钱，但他看中了年轻人的闯劲，更看中了虾塘利润摊薄后的转型契机。
19: 我养了10几年虾，无人机喂料，塘里装传感器都学会了，利润薄，后来他跟我说很想试试，不然会后悔。
17: 中午阳光正好，林家龟池里乌龟们有的泡在水里，有的趴在晒台上。小林一边清理池子一边说起开春那会儿的事。去年他从广东进了一批黄缘闭口龟，冬眠结束后他发现死了2只，损失近万元。那天晚上他在池边坐到半夜，
18: 因为一开始养也没见过死龟这种场面，说实话2只腿都在发软，脑子晕晕的了。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以为龟买来只要正常的投喂啊，养养大就能卖钱了，但活物这个东西变数太大了。
17: 姜还是老的辣， 老林通过镇里联系了省农科院的专家进行现场勘查，专家诊断发现问题出在冬眠期的温湿度波动，沙子湿度过高，通风不足，导致龟出现呼吸道感染。这个诊断让小林意识到

0: 靠土办法不行，场地必须升级。可要怎么升级呢？四下打探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小林一家的问题。德清200多户养殖户几乎都在寻找答案。洪泽家庭农场负责人范百亚说，
1: 目前的行情市场是非常的火爆，我们不愁销路，愁的是怎么能尽快的投入生产，投入养殖，让尽快出苗，早日交付他们的苗子。
0: 去年德清县里出台了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宠物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0亿元。政策出台的同时，当地政府部门的行动也迅速跟上了，对当地异宠龟产业面临的困境进行了一次大排摸。德清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孙伟说，
2: 联系了省农科院、畜牧所，从宠物龟的健康检测、病害的研究，把我们宠物龟做成一个有品质、能够权威机构认证、健康合格的一个宠物龟。我们下半年也会举行一个全国性的龟展，吸引其他的宠物龟的产业入驻我们这个园区。
0: 年初，凌云父子将新龟池搬进了异宠龟产业园，用上了恒温循环系统。林非凡说，这回心里踏实多了。
3: 园区解决了我们最大的两个问题，场地和技术支持，而且这里有宠物医院，龟生病了可以送检。
0: 就在前些日子，愉悦镇里又引进了一个专注宠物治疗药物的清创项目，专门针对异宠呼吸道感染和腐皮病研发特效新药。安逸浙江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一波说，
4: 看中的其实是这里的产业，异宠市场也增长比较迅速，把先进的制药工艺做到宠物保健品上面，会形成一系列的产品，是跟我们国内的最优秀的异宠医生形成非常强的一个产学研的产品。
0: 养龟的人多了，周边配套也要跟上。在华宇宠物用品企业流水线上，工人们打包宠物衣物、晒被灯，仓库堆满包裹。企业负责人胡航飞说，
5: 日均发货量超3万单。
0: 而景星宠物龟基地的直播间里，各种异宠龟和龟用品琳琅满目，万名养龟爱好者盯着屏幕。
6: 白天的话是2场，晚上就1场，3-4万吧。
0: 如今的产业园成了外地客商的打卡地。产业园负责人李峰介绍，每天他都要接待好几波客商。
7: 他们主要是来看什么？
8: 因为我们这边产业化集中了嘛，在我们这边能接触到不同的养殖户，不同的品种。
0: 傍晚，凌云父子还在池边忙活。小林走进温室，心里盘算着，用温室养龟，地方不用扩大，能多养好几倍的龟。他说，风口也有风浪，他现在要做的是静下心养好龟。
3: 现在全国的玩家人数在1700万人左右，大家不仅看品相，更看质量。平台已经搭好了，大家集聚在一起，养什么、怎么养都有指导，避免跟风盲目扩产。
9: 杭州首批两个配售型保障房昨天开启线上报名，西湖区枝江板块云上园境和拱墅区桃园板块的景城望兰府共推出了720套房源，售价约为周边商品房的半价，面向户籍住房困难家庭，引进人才供应备受市场关注。据了解，杭州今年预计有最多15个配售型保障房项目入市，在建相关项目共20个，年底前可预售房源超过1万套。西湖拱墅项目居多，多数临近地铁，这个房屋是不可以自由交易的，仅由政府逐年折旧回购，无房产升值空间。
10: 记者昨天从宁波三项国际赛事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月宁波将举办3项国际体育赛事。5月21号到24号，2026宁波国际帆船赛在象山亚帆中心开赛，赛事跻身世界帆联和亚帆联官方赛历，11国46支队伍参赛，规模居亚洲 G80 组别的首位。5月28号到31号，2026宁波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在镇海举行，29个国家和地区的60支参赛队伍对标洛杉矶奥运会标准。同期，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宁波鄞州站在市体育发展中心开赛，全球10多个国家120名顶尖飞手展开公开组、青少年组和女子组的激烈角逐。
11: 这里有温度。
9: 城市的人文温度往往藏在不起眼的小事里。继免费提供厕纸之后，杭州城管在拱墅区11座人流密集、女性使用率较高的公厕推出了免费提供卫生巾的试点服务。由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采制。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西湖文化广场西南侧公共厕所的工作间，看到50多片独立包装的卫生巾存放在专用塑料箱中，由环卫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提供给有需要的女性。对于这项贴心举措，不少女性市民点赞。
12: 确实会提供很多的便利，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这些注意力放到女性需求上面，哪怕就是我们女性自己本身，我觉得都是一件很美好很美好的事情。
13: 我觉得能提供就是对妇女来说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啊，也是在维护妇女的一些尊严吧。因为有些女生不是来例假突然就不太好意思。
9: 女厕所门内侧还有相关的温馨提示，并附有管理员的联系电话。环卫工陆艳秀说，
14: 以前嘛，我自己也饭店也送了好多吃的，有时候有人嘛他急用了嘛，问我大姐你这有没有了，我就拿给他了。这一年嘛最起码有个5-6次。
9: 据了解，免费提供卫生巾服务上周开始试点，目前已覆盖西湖文化广场、运河广场、小河公园、杭钢公园等11座人流密集、女性使用率高的公厕。杭州市拱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业务负责人邱荣说，后续他们将根据试点情况和实际需求，在更多区域上线这项服务。
15: 在杭州这座城市，像在商圈和地铁它已经是普及了这项服务了，但是公共卫生间其实它的覆盖面更加广，每个试点低于15张的话就要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及时的进行补充。
9: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毕业创业去哪里？
16: 来浙江体彩。
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1: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0: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通知指出，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从严政治审查，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
9: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根据方案，我国将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同时研究出台专门意见，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和农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稳定就业岗位。方案明确，推动国有企业校招比例继续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
10: 就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实清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
9: 我国中东部降水正处于最强时段，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湖北恩施、宜昌南部、荆州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鹤峰、五峰、公安等累计雨量有极端性，致灾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荆州市昨天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中心城区全面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 宜昌市今明两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校外教学施工活动。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普降大到暴雨，截至昨晚8点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
1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9: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昨天0点21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1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0: 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来听央视的报道。
17: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10: 统计数据还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万多亿元，同比下降超13%，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3万亿元，下降14%多。4月，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4月，杭州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2.3%。新房价格环比连续3个月出现上涨，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1%，同比下跌5%。
9: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通知提出，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到28天。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4月，银行结汇1.76万亿元人民币，受汇1.49万亿元人民币。
9: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昨天显示，已受理杭州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申请。云深处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近3.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00多万元，最近3年累计研发投入占最近3年累计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31%。
10: 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4美元，收于每桶108.66美元。
9: 美股三大指数18号收涨不一，纳指跌0.51%，标普500指数跌0.07%，道指涨0.32%。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8: 浙江之声。
10: 国际新闻，首先关注美以伊冲突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发文说，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谈判。卡塔尔等三国领导人认为，美伊终将达成美国以及中东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的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美国

0: 文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以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谈判目前仍在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巴加埃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但伊方仍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和关切事项。这类对话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持续推进。他强调，尽管伊朗并不信任美国，但仍然基于国家利益参与相关谈判。
3: 巴加埃表示，威胁和施压一直是美国的惯用手段，但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此类方式无法奏效。伊朗继续在谈判桌上推进相关工作，但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对任何事件和任何可能做好了准备。他强调，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不会背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赋予伊朗的权利。现如今，伊朗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如何结束战争上。
1: 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正在同阿曼方面持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机制进行沟通。与此同时，伊方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进行研究。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
0: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的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相关研究已经完成。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发布消息，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这一水道的光线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的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1: 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使馆昨天派员赴菲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据使馆介绍，这些中国公民近日在菲军警对棉兰老地区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的突击行动中被查扣。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地时间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来听央视的报道。
4: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8号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俄方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佩斯科夫指责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并否认有关俄罗斯计划从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进攻的说法，表示这个说法意在延续战争，加剧紧张局势。
1: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当地时间18号宣布，法塔赫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及革命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成员包括巴勒斯坦副总统谢赫以及目前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尔古提。此前法塔

0: 赫第八次代表大会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这意味着他同时成为新一届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说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0: 菲律宾参议长卡耶塔诺昨天宣布，非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非众议院已于本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
2: 大声锐评。
1: 最近在问政四川等政务平台上突然出现了不少求职者，他们直接把自己的简历和意向岗位发布在平台上，希望相关部门帮忙推荐工作。这些留言被分派到了四川各地就业服务部门进行答复。新京报发表文章说，网友涌入政务平台求职，这一幕看似不走寻常路，实际上具有重要的信号意义。这些主动上门的求职信息有助于服务部门摸排真实的就业状况和求职需求，为就业帮扶、技能培训等继续优化提供更精准的参照。强调从更系统层面积极回应这些涌入问政平台的求职信息，并不是鼓励更多人到问政平台求职，而是提醒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从中看到现有的就业公共服务还有哪些待补上的短板，并正视这种曲线求职现象背后真实的社会就业压力，据此在稳就业方面出台更多的组合拳和实招。就业是民生之本，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让就业公共服务更主动更精准，是对这些求职信最好的回应，也是拖住民生底线的应有之义。
0: 武汉大学取消预约制，本意是拆掉围墙回归大学之大，然而开放后游客进入学校爬树拍照、直播体育课、挤占学生食堂，却让校园开放变了味儿。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大学开放别只开不管，保卫部只能劝走的无奈，恰恰暴露了管理滞后于政策的短板。大学不是公园，师生权益与教学秩序必须置于首位，别让来者是客变成来者不拒。建议武大尽快推出实名预约加客流分区加黑名单制度，对攀爬、直播等不文明游客实行禁入，同时设置游客专用就餐区域或错峰时段，避免与师生抢座。包容不等于放任，自由离不开边界。大学可以没有围墙，但不能没有规矩。真正的高校开放应是秩序与自由的平衡，是公众在感受人文之美时也学会敬畏规则。别让这些不文明参观的游客毁了一所大学开放的全部诚意。
2: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天赋成功，
5: 小区楼下可以买米，都感热乎乎的。未来社区，我们生活真的很方便，太好了。
6: 逛街、运动啊，看个电影啊，社区哎，一下子就给它搞定。
7: 网络看医生很方便。
8: 感谢未来社区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9: 用未来的理念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未来社区让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9: 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心愿2字，点击参与，奉献爱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让劳动教育成为每个孩子的童年记忆，那是多么具有幸福感的一件事儿。2009年富春七小刚建校，张震岳就决定做劳动教育。有些家长就不理解，说学校的不少老师也不理解呀，学生你不学习，那地里去刨土喂兔子观察虫子算哪门子事儿？但张震岳很坚持，他的坚持源于一个扎心的瞬间。有一位年轻的老师带着学生在校外找土豆，竟然不知道自己脚下就种着一大片。他还做了一项调查，全校1000多名学生当中91%缺乏。